0: 防微杜渐开始。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洛阳老帅王元要买冯千郎为儿子。你看这王元，虽然说贵为朝廷一品大员，驻守洛阳，但是有一劫，他这一辈子盼儿子盼儿子，盼到老了，他夫人只是给他生了一个女儿，就是现在骑在马上立在旁边的王秀荣。现在一听冯千郎说要自卖自身，哎，卖俩钱呢好给父亲去治病，他心中一动，孩子啊，我要买你给我做儿子，你愿意不？冯千郎是跪在马前，把这小脑袋瓜就抬起来了，老人家我愿意。好吧，你平身说话，是孩儿啊，那么我要买你，你要多少钱呢？您给我200两银子就行。不多。王元点点头，回头告诉两个副将铜梁铁柱，现在本帅身上没带钱，你们就近到罗县借200两银子，速去速来。是。可是这二员将刚要走，老帅把他俩又叫住了，你们先等一会儿。孩儿啊，老人家，我来问你，这个银子拿来以后交给谁呢？交给我娘吧。你娘现在在哪里？我娘现在在罗县外边东西村一个三清观里边住着呢。好，这面王元吩咐二员副将借来钱后就送到庙里交给千郎母亲手中。但是冯千郎这小眼珠一转，二位副将哥哥您先留步，我有个事还得跟您商量。两个人恭恭敬敬在马上施一礼，少帅请您吩咐。冯千郎心的话了，怎么我成少帅了？二位副将哥哥，你们呢把钱送到我母亲那儿的时候啊，你可千万别跟他多说什么，把钱放那儿你们转身就得跑，因为我母亲呢武功还高，而且还有疯病，他万一要打你们呢，那你们还打不过他，那就麻烦了。是少帅。那说冯千郎他为什么这么说的？千郎一想，我现在是自卖自身，我为了救我爹，我现在认这个爹，这爹官大，回头到监狱里边啊能救我那个爹。但是我的娘亲他老人家要一听说我把自己给卖了，他老肯定得拦挡，那不能让，那不能让的话，后边那些事不就没法办了吗？所以啊，我得告诉这两个副将把钱扔那儿，然后就走，让我娘啊找不着我。千郎是这么个小心眼儿，两员副将铜梁铁柱答应一声是策马而去。你看他们俩到罗县见县官李可敬借200两银子，那是瞧得起县官。这县官忙不迭的把这银子拿出来了，还想多给拿一些，两员副将不要，然后他们就赶到了东西村的三清观，梆梆梆一敲门，请问冯千郎公子的母亲在庙中吗？这姜氏和娟娟找不着冯千郎，正在着急，听外边有人喊，赶紧开庙门出来，抬头一瞧，见两员战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骑在马上，在那喊叫，不知道什么事儿。一想到可能跟大官人冯燕这个官司有关系，姜氏那心就突一下子， 二位将军爷，我就是冯千郎的母亲，请问你们找我有什么事？他们俩一看，这姜氏有30多岁，不到40的样子，面色憔悴，头发散乱，把这银子往地下一扔，都没下马。夫人，你儿子现在已经自卖自身，卖到洛阳府王元老元帅府上，给老元帅当儿子了。这是银子，现在我交给你了，我们走了。啊啊啊啊啊啊，两个人秣马就走。姜氏一听，这还了得，你们给我站下，我儿子不能卖了，不能卖了。他噔噔噔噔噔，他在后边追。两员将回头一看，见姜氏头发散乱，尤其一跑的披松开了，他往前跑着有点张牙舞爪的样。俩人想，哎，少帅的亲母是真有疯病了，可别让他给追上，快跑。快马加鞭出了村子，等他们找到老帅王元打猎的地方，这地方已经没人了。老帅王元与女儿领着冯千郎，带着这些军卒已经回归了东京洛阳。一进洛阳城，冯千郎的眼睛就不够用了，东张西望，哎，从来还没有见着过这么大的城市呢。走来走去，帅府到了，老帅王元回头看看，他一笑，千郎啊，这就咱家了，下马进去吧。哎，冯千郎高高兴兴随着老帅王元还有汪秀荣小姐，这就来到帅府了。一进帅府，有人伺候着老帅把盔甲都卸下去，然后他到后边是叫过来夫人。这夫人一看老元帅回来了，呵，满脸都是笑模样，这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啊？他上前来拉住老帅的手，我说老元帅呀，怎么什么事情使您喜上眉梢？夫人，我给你领回了一个儿子。千郎啊，进来给你娘磕头。哎，帘子一挑，秀荣小姐和冯千郎两个人打外边进来了。这老夫人一看冯千郎，小小的在12、13岁，长得呀是又白净，哎，小脸蛋儿啊还鼓鼓溜溜的，浓眉毛，大眼睛，深眼窝，长眼毛，双眼皮，毛嘟的水灵灵的，这对大眼睛，就一看这对眼睛就让人家喜欢不过来呀。再一看孩子这身材，那个真是不胖不瘦，骨肉均匀，怎么看怎么喜欢。冯千郎那也会来事儿，扑通就跪下了，娘爹，我给您磕头了。这一句爹叫的老帅王元差点没乐昏过去。哈，我说夫人，你看咱这儿子怎么样？哎呀孩子你快起来。哎，我说老头子，怎么领回来个儿子？这是谁家的？王元一说，冯千郎自卖自身，怎么样？哦，原来如此，孩子，你要如果真心实意认我们为父母，我们就把你呀当成自己儿子疼爱。娘，我真愿意认你们为父母，我就是你们亲儿子。再看老太太乐的两个手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眼泪花都来回直眨动。当时给冯千郎起了个王家的名，叫王俊卿。那这一下妥了，老帅王元有继承后代香烟的人了。你看在那个早年间他就讲究这个，有这么一句歪话，叫十个插花女不如一个点脚儿，要不就连堂堂的一品大员老帅王元都要买个儿子来继承香烟后代呢。哎，最主要一点还是冯千郎啊招人喜欢。

0: 风琴郎又一本正经的认姐姐给秀荣磕头。哎，这一下整个帅府算热闹上了，从管家到下面把门的，从副将到下边站岗的，都知道老元帅天子了。哎呀，轮班的上前磕头啊，先给老帅磕头，恭喜老帅，先给夫人磕头，恭喜夫人，先给小姐磕头，恭喜小姐，啊，先给少爷磕头，呵，这就磕不过来了。最后老夫人瞧瞧冯千郎，儿啊，这些人都给你磕头啊，你得有赏。千郎一听，娘啊，我赏什么？赏钱呢？娘，我要是有钱的话，我能够自卖自身吗？我没钱呢。嗨，不用你拿钱，你就说赏多少，你爹有钱他就得给。千郎一听乐了，啊，是这么回事啊。他从下边跪这几十人一摆手，那这么办吧，一人二百两啊。老帅一听，一人二百两，我这底下这些人都发了，下边乒乓的就磕上头了，哎，一人二百，一人二百，也是老帅王元高兴，这个人有钱，说得了这样的儿子，拿个十万八万两值。他点点头，一人二百，照数给，真是一人二百两，从上到下都发下去了。摆上酒宴，全家喝酒，吃酒当中，夫人心念一动，用脚捅咕捅咕老元帅。老元帅一看怎么着还搞小动作呢，什么事儿？老两口子告诉秀荣和千郎喝着，别的丫鬟婆子伺候着，老两口子就到外间房了。怎么个意思？老头子啊，你看千郎这孩子该有多好啊，我现在看着他呀就跟我自己生的一样。嗯，当然好啊，可是我怕这孩子以后让人认走。你说人家现在有爹，人有娘，人家要把这孩子认回去，咱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
1: 哎呦，
0: 王元一听也是，那么依你之见该当如何呢？咱弄个绳把这孩子呀拴上。
1: 哎，
0: 王元一皱眉，那是咱儿子，你还拿绳子把他拴上？嗨，我不是说呀真拿绳子把他拴上，我是说用个小红绳把他小腿给他拢住，他就离不开咱家了。我越听越糊涂了，我说明白了哇，你就清楚了。我的意思是让咱女儿嫁给咱这儿子，他又是咱儿子又是咱姑爷，咱家大业大，咱这一个女儿以后让他倒插门，他不就在咱家了吗？咱是膝下有承欢之乐啊，眼前有守孝儿男，这叫一举两得。
1: 嘿呦，
0: 王元拍大腿乐了，哎，我说夫人呐，你这个贤内助过去呀就老提我个醒，给我出个主意，现在你这主意呀起到点子上了，太好了。哎，不知道咱们这丫头愿不愿意嫁给咱这儿子呀？那好办，你呀到里边先去喝酒，我把姑娘啊先叫出来，背后问一声就行了。
1: 哎，好，就这么办。
0: 就这样，老帅王元又进屋入座喝酒，这老太太一时眼色把女儿又叫出来了。娘啊，你可正喝着酒呢，你和爹先出去了，现在又叫我出来干嘛呀？孩儿啊，娘我跟你商量一宗事。娘我一想你现在也有十七岁了，这叫十七大八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娘我也得给你定一门亲呐。刚说到这儿，这姑娘脸呐羞得通红。娘，你说这好好喝着酒，你怎么提这事儿啊？嗯，孩子，这事儿现在就得提。 要再一耽搁，说不定出差。南方我已经给你选好了，就问你愿意不愿意。我告诉你啊，这南方不是别人，就是你的兄弟千郎，哎，也就是王俊卿，你愿意不？你要愿意，你就点个头，爹娘为你做主；你要不愿意，你就一摇头。那么娘以后我再给你另选贤婿，你看行不？
1: 要。
0: 当时这小姐两个手捂着脸，虽然把脸捂住，她娘一看，呵，连脖子都红了。
1: 你到底是愿意不愿意？
0: 小姐就偷眼又往里边看了一眼，就见冯千郎坐在那儿，跟他父亲呢正说着什么呢，那大眼睛，那眼睛毛来回直眨动，看着那心里边啊就疼得慌，就喜欢。他回头再瞧他娘，不用问，他娘就明白了，愿意了。怎么着，女儿乐了。孩子，既是这样，你回去陪着你的兄弟啊先吃饭，我呢把你爹再叫出来商量这事儿。
1: 啊，那好吧。
0: 王秀荣又到里边吃饭去了，王源出来，两口子又商议一番。现在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冯千郎过去在家的时候定没定亲，只要他没定亲，这个事儿那就算成了。王源，老两口子把千郎叫出来，冯千郎嘴里边还吃着东西呢。爹娘，啥事儿啊？孩子啊，爹我问你，你在老家的时候，你父母给没给你定过亲事？那个年头，那孩子有的还没等生下来就指腹未婚，有的才几岁就定亲，说冯千郎都12了，他可能定了亲事了。听着这么一问，冯千郎虽说岁数小，心眼儿可挺多，他就琢磨着这里边有事儿。本来他和娟姐在去年就已经定亲了，可是他一摇脑袋，爹娘，我在家没定亲。好，即使这样，父母我们做主，给你和你姐姐秀荣定下亲事，你长大了就娶你这姐姐，你看行不？冯千郎当时有点发懵，心话怎么着？刚才我还是儿子，现在我又要成姑爷，哎，这变得也太快了。怎么，你姐姐不漂亮吗？漂亮。你姐姐不好吗？好。你相没相中她？相中了。你愿不愿意长大了娶她？我愿意。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按说真要是小两口定亲，那都不好意思，那根本都不能再见面了，想见面就得入洞房那天。可是这一家人呢还不回避，亲事一定下来了，老两口子领着千郎又进来了。反正也是冯千郎岁数小，才12，要是再大点的话，恐怕这王秀荣也就不好意思了。哎，现在王秀荣和冯千郎呢两个人还挨着坐着，哎，这时候王秀荣那个心里的感觉和方才又大不相同，怎么看自己这小兄弟啊怎么顺眼，说挨着坐着那尽量使劲靠在一起。这时候老太太说话了，我的儿啊，既然你和你姐姐定了亲事，得有个信物，要说过彩礼你们家那边没有，得有个信物，哎，什么比较主贵一些呀，珍贵一些呀，得定了这门亲呐，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呀？
1: 娘啊，我们家反正是穷，没钱儿。要说信物嘛，我倒有一个。
0: 他伸手在脖子上就摘下来一个小东西。
1: 哎呦，
0: 老帅王源和夫人一看就不由得一愣，虽说他们还是头一次见着这样的东西，但是可知道这玩意儿主贵呀。那说什么东西呢？是一块红玉石，精工巧匠雕刻而成的一个小老虎。这只小老虎那是一只下山的小老虎，呵，雕刻的栩栩如生，

0: 长十来年打仗，汉朝所消耗的损失，因为大汉朝的元帅马钦功高爵显，汉平帝就把玉虎坠赏赐给马钦了。那么马钦呢，就作为传家之宝，就留给马武了。马武在十二年前离开家的时候，就挂在自己小女儿娟娟的脖子上了。这个娟娟后来跟冯亲郎定亲，就作为定亲的信物送给冯家了。这个冯亲郎呢，平日里就挂在这个脖子上。要不说这冯亲郎现在身上没什么值钱玩意儿，但有一节这个东西始终在这挂着。可是冯先郎本人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珍贵到什么程度。老帅王元虽不知道这叫玉虎坠，但是一看这块石头太好了，这小老虎雕刻的也太精了，当时老两口子是非常高兴，把它接过来就交给了女儿，女儿又换了一根绳，它就挂在脖子上，放在怀里边，紧贴着心口窝。全家人又开始饮宴吃喝，不过正在吃喝当中，突然间就见这冯千郎伏在桌案之上，是嚎啕痛哭。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上回书说到，冯千郎与老帅王元这一家人正在喝酒，突然间他趴在桌上是嚎啕痛哭，这一下把王元夫妇和小姐秀荣哭的是莫名其妙。这老夫人用手搂抱着冯千郎，我的儿啊，你到底因为什么这么哭啊？是不是你自卖自身到我们家认我为娘啊，认老帅为父，你现在后悔了？千郎听到这儿这才止住哭声，
3: 娘啊，我不是后悔这个事儿，我特别愿意给你们当儿子，再说我和我姐姐不都定亲了吗？以后我永远就在您跟前了。哦，孩儿啊，那你既然这么说，还有什么事儿让你难过呀？
4: 娘，现在儿子我还身犯死罪呢，我一想到以后还得打官司，我还有我爹还压着呢，这可怎么办呢？我哦，
2: 接着又哭上了。这几句话可把人一家三口说得莫名其妙，王元用手一捋胡须，儿啊，你不要老哭，有什么话尽管说明。冯千郎这才把自己摊的事儿从头至尾有本这么一说，怎么有个金顶太行山的大王正方要跟他爹交朋友，可是这正方就把老道王腾杀了，但是自己的奶奶却把自己爹给告发了，说自己爹冯彦怎么杀的那个老道，现在爹爹在罗县被掐监入狱，那可真是身犯死罪呀。哎，这个案子还没等完呢，那自己又自卖自身的时候，一拳把他王老狠给打死了，这才逃跑，碰着他爹娘您，我来到家里边。说到这儿，冯千郎的眼泪又淌下来了。哦，原来如此。王元心想，你看我这宝贝儿子，这孩小，他心里边鬼大呀，也这么大的事情他过去没跟我们说过，只是说他爹身有重病啊，他要自卖自身卖俩钱给爹治病去，原来他爹贪了官司在监牢大狱呢。再说他爹那个名我可知道啊，大官人冯彦冯文豹，武功高强，一夜超重，而且是罗县一带有名的财主，这是被奸人所害才身陷囹圄。想到这儿，他摸了摸冯千郎的小脑袋瓜，儿，只要你爹没死，这个事情就好办，饭也不用吃了。王元一声令下，告诉手下人把本府的知府请来。本府的知府姓于，叫于兴业。听到手下差官一报，是赶紧穿上官服，坐上大轿，轿夫飞也似一般奔跑，就来到了帅府，一声报告，这就进来了。上的前来，赶紧俯身施礼。这时候，老帅王元是在书房接见他，一摆手，贵府请起，谢过老帅，起身坐在一边了，坐那儿。也不能实实乎乎坐那儿，只不过屁股搭在椅子上，随时准备站起来回话。贵府，本帅要问你， 最近有没有什么杀人命重案呢？就这一句话把这知府于兴业的汗就问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也得有半个多月没有查看案宗，就是没正经八北的料理公务。你看过去这老元帅他从来不过问这些事情，突然间怎么问上来了？不过知府于兴业那还是宦海生涯的老手，经验比较丰富，他赶紧站起身，一躬到地：“回老帅，因为下官近日里身体不适，这半个多月我没有看案卷，都是师爷代看。”“哦，既是如此，你赶紧回府把案卷拿来，本帅我要亲自过目。”“哎，是是。”王元怕他捣鬼，又派二位副将秋重抱山随着他一起去把案卷拿过来。那时间不大，重案的案卷就拿到了王元的面前。王元啪啪啪啪他来回这么一掀，翻到罗县这一页了，正好就瞧到了大官人冯彦冯文豹杀死人命案。他提起了一支朱红大笔，咵勾了，说这勾了什么意思？这就是斩首示众。然后他命秋中抱山带上自己的手谕和知府的批复案文，赶到罗县，把人命案犯冯彦押到洛阳，要斩首示众。可他又把两位副将叫到一边，小声嘱咐他们：“你们两个听着，你们现在要押来的那个冯彦乃是你们少帅的生身父，明着是押，暗中是请，明白吗？”“
4: 啊啊，明白明白明白。”
2: 两个人心领神会，这就带上所有的公文手谕离开洛阳府，够奔罗县去提人。他们俩去提人还带了2000军卒，说干嘛呢？哎，这要造造声势，押重犯嘛。哎，主要呢也是为了保护冯彦。到了罗县，见着知县一说这事儿的告示就贴出去了，立斩决。许多百姓因为要杀冯彦都非常的惋惜，这是因为冯彦平日里乐善好施，与乡亲们处得好，大家心里边啊都很难过。但是这类事情是谁也阻止不了的。然后秋中抱山在监牢里提出冯彦后，装在早已事先准备好的木龙囚车内，出罗县要够奔洛阳。咱先撂下这头不表，回头还得说一说大官人冯彦的妻子姜氏。姜氏自从知道自己的宝贝儿子冯彦自卖自身，卖到洛阳府给人家老帅王元当儿子去了，当时哭昏过去了。多亏娟娟小姐又给他捶打后背扑了前胸，这好不容易把他给救醒过来。姜氏是醒来了，是又哭成一团，能不哭吗？丈夫人命案未结，现在儿子又没了，干脆你老帅王元不把我儿子买去了吗？我呀，我把我儿媳妇也给你送去。那个娟娟是跟千郎已经定了亲的了，未婚妻。哎，就这样，姜氏告诉娟娟，把庙里边收拾一下，姜老道王腾的棺椁就停在了庙里，暂时管不了了。仅有的几个钱拿着出东西村够奔洛阳。这姜氏要去找儿子，他们两个人往前走了几十里地，这就累得不像样了。那过去要上哪儿，那不是乘车就是坐轿，再说一般说也不走远道，古时的人还都裹脚，这人受得了吗？走来走去，两个人的脚底下就都起了泡了。再抬头看，前边有一座高山，在半山腰处，啪啦啦有一杆大 旗飘摆。娟娟不看大旗上边的字儿然还罢了，一看这字儿，当时是银牙紧咬，杏眼圆翻，啊，是正方贼。他这么一叫一说，姜氏抬头也看，哦，原来这杆大旗上边有几个字，大王正方。原来这座高山正是马武占据的金顶太行山，打罗县够奔洛阳要路过这个地方。一看到这杆大旗，娟娟就想到是那个正方杀死了自己的爹爹王腾道长，而且也使得大官人冯燕被屈含冤。想来想去是破口大骂，正方贼，正方贼呀，你害我们害得好苦。他这一喊把姜氏吓坏了，赶紧捂他嘴，孩子你可别喊呐，人家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人呐，平日里劫人呐还劫不着你，这一喊你得罪人家，人家不把咱娘俩给杀了。老人家我不怕呀，现在我就想死这儿，我就骂他正方贼，正方贼。这可出事儿了，原来就在前边树丛当中隐藏着一百多人，为首的有两员将，这两员将就是金顶太行山的两个头目邱仲和鲍山。前文书三说了，马武回到

金顶太行山后见着刘秀，他撒谎，他说呀已经跟冯燕说好了，冯燕把家里安排一下，第二天就到。那么第二天，也就是昨天，马武就告诉邱忠报山下山迎接。那马武琢磨，我把老道都杀了，人头挂在你冯燕家门上了，冯燕你一摊官司，你肯定得躲到我这儿来。哎，他是这么琢磨着的，就告诉这邱忠报山下山迎接。他在山上就陪着刘秀姚七哎喝酒，但是昨天这冯燕没来，哎，今天呢邱忠报山领了100多人又下山迎接冯燕。忽然间就瞧到在前边的小道上来了两个人，两个妇道人家，一个30多岁将近40岁的女人，另一个呢17、18岁大姑娘，哎，长得还挺漂亮。你看马武平日里治山谨严，别看是占山为王的贼，讲究的是7不抢8不夺。要说在马武没来之前，邱忠报山在这时候也干了很多过头的事儿。见着人家大姑娘小媳妇儿，山上有一些人就欺负，见着寻常的百姓他们也急，但是马武到这来就立刻下了规定，见着妇女也别说你给动一下，看都不许看，看了看了就杀头。见着一般百姓路过这儿，你们让过去，不许惊扰，咱结的是王莽手下的大官，还有一些土豪劣绅。就这样一来，10几年过去，邱忠报山也养成了一个规矩，现在一见有两个妇道人来了，他们怕惊吓着，赶紧还躲到那树丛当中，想让这姜氏和娟娟走过去，他们再站在大道上好迎接冯燕，是这么打算的。怎么也没想到这娟娟到了山底下就开骂呀，开始骂他没听清楚，后来又听着骂正方贼，正方贼怎么怎么地。就这一下，邱忠报山这火可就上来了，一提缰绳，啪啪啪啪啪啪，吭，两匹战马就横在了道上，挡住了娟娟僵尸的去路，后边的100多人呼啦朝一上来，就把这娘俩是围在当中。僵尸可害怕了，但是娟娟胆量还真不小，扬着头挺着胸，眼睛里边含着泪，没在乎。邱仲用手一指，丫头真是不想活了，你活腻歪了，为何敢骂我们山大王，骂我们大哥？二位寨主爷，请问你们山大王那个大王正方，他杀了我的父亲，又栽赃陷害大官人冯燕，是这么回事，你说我骂他骂得对是不对？是怕颠倒理怕翻，如果说这个事情要摊在您二位身上，你们恨不恨那个正方贼呀？哥俩一听愣那儿了，心想瞧这个姑娘不会说假话，可是我们大哥口口声声说跟冯燕有交情，说冯燕愿意来保汉千岁，让我们在这迎接，昨天没接到，今天又迎接着，闹了归齐，大哥杀了个人，要把那冯燕给逼到这儿来。哦，原来那个女人还是冯燕的妻子，这大哥可有点缺德了，把人冯燕坑了，一看人家妻子造的这个模样，哎呀，两个人呢想着想着就有点啊对马武来气。小姐，如果你这话要说的是真的，你可以去告这个大王正方，让人处罚他呀。二位寨主爷，你们是占山为王的，官府衙门天皇老子都管不着你们，我上哪儿去告，上哪儿去讲这个理呀？我也只不过路过此地，借着这杆大旗我骂几句，你们要饶了我算我命大，你们要如果杀了我，我也不恨怨你们。哎，小姐你别这么说，告诉你啊，在我们山上有一个人就能管着了我们总瓢把子正方，

0: 只要你有理，他肯定给你做主，就不知道你有没有胆量上我们金顶太行山见那个人去告正方。可是娟娟现在什么都豁出去了，他一听债主说这话，当时定问，请问山上有什么人还能管着总瓢把子那个正方贼呀？不瞒你说，在山上有汉殿下刘秀刘恩书，那是小皇上，我们山大王正方只不过是他手下的一员战将而已。你敢不敢上山见汉殿下？
1: 我敢，只要二位债主也领路，哪儿我都敢去。
0: 僵尸一瞧，算了，你说人家娟姐十七八大姑娘都敢上山，我一个半老徐娘还在乎什么呢？这一下好，秋重报山也算为娟娟为姜氏打这个抱不平，就把他们二人是领到金顶太行山上。这两位下马之后，到了居易分金厅外边了，告诉姜氏二人，你们现在不要进去，你在这等着，等候召唤，听明白了吗？
1: 我们听明白了。
0: 两人撩征裙哈楞楞楞楞这就往里走。这个时候马武和刘秀正在那说呢，殿下你不必着急，昨日我那冯大哥没来，今天他一定回来呀。这还在这儿打保票呢，刘秀呢还就相信，频频点头。见秋重报山打外边一进来，刘秀就知道冯燕没来。哎，有这么一句话，进门休问荣枯事，一观容颜便得知。一看秋重报山没什么乐模样，真要是冯燕来了，他俩得高兴到什么程度啊？哎，这是没来。二位将军，你们又白跑一趟。马武在旁边就要说，这时候这才到晌午，你们应该在底下等着。还没等马武说出这话来，秋中报山遇刘秀失礼，殿下，在山下我们碰着被驱寒冤的平常百姓，我们一听他说那个事儿啊，实在是太冤了，他们还不愿意找莽贼那个官府衙门去告状，我们就跟他引荐了，我们说在我们山上有一位跨虎登山走南洋的汉殿下，也是当今的小皇帝，我们就说起您老来了，我们说您能够给百姓做主，不管是欺压百姓的是什么什么样了不得的人物，只要是百姓们有理有据千岁你都可以秉公而断。就这样，我把被驱寒冤的百姓已经领到了厅外，还请千岁明断。
2: 哟，刘秀一听当时傻眼了，心的话呢，秋重报山二位将军，你不这多此一举吗？这是
0: 我现在是要请冯燕到济阳打陈鹏杀陈鹏，我哪有时间和精力去料理百姓的案子，再说咱现在这天下还没打下来，怎么去接案子呀？这秋重和鲍山见刘秀有点犹豫，他俩呢就回头跟姚七御马武说，姚将军马大哥，你们说说千岁应不应该接这个案子。姚七点点头，马武抢着这就开口了，哎，千岁，依俺马武之见，这个案子您必须得接，就冲着百姓不上王莽的去告状，而到千岁您这儿来让您做主，这说明天下归心呐。千岁，你要把这个案子给断好了，以后老百姓不都会拥戴您吗？只要您登高一呼，全国百姓就跟着您反王莽，那王莽必败，大汉复兴啊。刘秀一听马武这话在理，当时来精神头了，心说这也算我正经八百的升堂审案了，这叫龙楼御审吧，就

0: 借马皇兄的这个聚义分金厅料理料理这案子。正襟危坐，他一摆手，秋中报山，二位将军，那你们就把被驱寒渊的百姓带将进来。
1: 是是。
0: 两个人偷偷的看了马武一眼，心的话，你该倒霉了。两个人转身出去，娟娟和姜氏被他们二位带着往里这一进，马武一瞧，呼就站起来了，心想怎么是他。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3: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4: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北京时间9:00。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
1: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

0: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1: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优先先，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考第一，十五五一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考第一，十五五一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置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 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 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10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

0: 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1: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3: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3: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6:04，在委内瑞拉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社交媒体流传的图片显示，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街道上有房屋倒塌。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不到1分钟内，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7.5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已发出警报。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暂未收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6:30，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北纬40.2度、东经142.4度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日本首都东京有明显震感。
2: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今天已经结束的比赛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巴西3-0战胜苏格兰，摩洛哥4-2战胜海地。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

0: 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李乙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4号的声明，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安德拉比还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许诺，将同卡塔尔方面共同确保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安德拉比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备忘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在当天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表示，美伊双方下一轮技术层级谈判预计将于6月30号在瑞士继续。根据伊朗国家级媒体及美国官员早先公布的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其中涉及的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允许伊朗原油及相关产品出口等重要议题均在近期得到部分推进或落实。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日本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台湾岛西部、江西南部、广东中北部、湖南南部、广西大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南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12.9亿元。随着暑假即将到来，各地电影市场逐渐升温。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点04分，在委内瑞拉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今天9点，南非队迎战韩国队，捷克队迎战墨西哥队。目前同时进行的两场比赛比分都是0-0。在此前结束的 C 组小组赛比赛中，巴西队3-0战胜苏格兰队，摩洛哥队以4-2击败海地队。巴西队与摩洛哥队分列小组前2名，携手出线。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即将开启，那如何科学填报，有哪些坑要避开？专家提示，一，不要只盯分数，位次才是关键。分数一公布，要立刻对照一分一段表锁定自己的排名，因为每年试卷难易不同，裸分参考价值有限，拿自身位次去对比目标院校近3年的录取数据更靠谱。新高考省份哪怕仅有1年的录取数据也有参考价值。想了解院校详情，还可以拨打招生组电话咨询。二，分清顺序志愿和平行志愿，弄清楚新高考2种投档录取方式。三，按照冲文保原则合理搭配志愿度。四，看清门槛，规避无效志愿。五，摒弃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心理。六，合理利用 AI 工具，将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七，填报收尾时要反复核对信息，不要出错。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展开最后一轮争夺，正在进行的 A 组比赛，捷克队对阵墨西哥队，南非队对阵韩国队。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带来最新赛况。
1: 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率先尘埃落定，瑞士和加拿大携手晋级，波黑保留出线希望。世界杯 C 组，巴西3-0战胜苏格兰队，小组同名晋级。墨西哥、摩洛哥4-2击败海地队，锁定第二。
2: 世界杯进行时。
0: 世界杯进行时，今天世界杯小组赛展开最后一轮的争夺，为确保公平竞赛，同组的两场比赛同时开场。
1: 今天上午9点开始的是 A 组第三轮的比赛，捷克队与墨西哥队、南非队与韩国队的较量。那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京阳。京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赛的进展如何。
3: 好的，目前呢，两场比赛都是进行到了36分钟左右。我们先来说捷克这场比赛。那么从历史战绩来看呢，捷克和墨西哥呢，捷克整体上来说，他面对北美球队的战绩是占优的，但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失利就来自于墨西哥。面对曾经击败过自己的对手，时过境迁之下呢，也为双方的胜负增添了色彩。那么根据赛前预测的天气情况呢，本场比赛所在的墨西哥城可能会迎来降雨，温度大约在18摄氏度左右。比赛呢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是在连绵中雨当中进行的，配合相对较高的空气湿度，整场比赛的环境会是低温、高湿和降雨。那么比赛场馆呢本身也没有能够调节的可开合式的顶棚，这对于比赛场地和球员的发挥都有影响。那么从此前的数据来看呢，这场比赛对于捷克队的出线形势可以说是生死战。那么对于墨西哥来说，他们已经提前锁定了出线权，所以这场比赛呢是他们可以用来调整和锻炼的机会。那么在小组当中呢，捷克是急需一场胜利才能保留这个最后的晋级希望。从技战术的角度来看，墨西哥此前两战呢都没有失球，防守可以说是比较牢固。那么两队伍呢都有因伤病或者其他原因，比方说吃牌了不能上场，或者再暂缓上场的球员。那么捷克队的首发阵容呢基本上还是主力齐出吧。那么墨西哥队呢则是做出了较大范围的调整，其中我想是有轮休锻炼队员或者检验战术的考量。那么最后呢，这场比赛是在墨西哥队的主场进行，主场观众的助威呢无疑是对墨西哥队员的鼓励。那么比赛进行到第15分钟的时候，捷克队是已经有4脚射门了，但是无疑射正，而墨西哥队呢在前15分钟是没有射门。从控球率来看呢，双方是比较接近，捷克队呢是没有退路大举进攻，而墨西哥队呢相对沉稳。我们再来说南非和韩国的这场比赛，目前比赛进行到38分钟左右，双方还是没有进球，握手言和。韩国队呢目前是暂列小组第二，而南非队呢目前是位于小组的最后一名，和捷克队呢是同积一分，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南非来说也是生死战，而对于韩国来说呢也不能掉以轻心，一旦输掉比赛，出现形势呢会立刻逆转。那么从赛前双方公布的首发名单来看，韩国队的首发阵容身价约1亿欧元左右，而南非队呢仅在2000万欧元左右，差距呢较为明显。而南非队呢进攻端相对来说较弱，缺乏终结比赛的能力，但是呢我们从这30多分钟的比赛来看，刚才呢南非队也是打进了造成了这个一记非常有这个质量的这个进攻，但是没有打进，被韩国队的门将扑出了。那么此前的比赛呢，南非队是有队员因为红牌离场了，这对于南非队来说呢是一个损失，但是本场比赛呢南非队的两个大将也是复出了，他们巩固了南非的防线。而韩国队的绝对主力孙兴敏则是缺席了这次的首发。那么从这届世界杯的表现来看呢，孙兴敏的实力也是有所下滑，至今呢没有进球，整体的表现也是比较挣扎。那么本场比赛呢是在墨西哥的蒙特雷体育场，当天的温度是在16摄氏度左右，没有降雨或者极端天气的影响，是由阿根廷裁判法昆多特略执裁的，他的执法风格的非常严厉，纪律底线很高。那么目前来看呢，两场比赛都还是0-0的状态，我们也期待在下半场的时候能够带来精彩的发挥。
1: 好的，贾京阳。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 B 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也是同时开球，结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1-2不敌瑞士队，这两支队伍携手出线。波黑队在3-1战胜卡塔尔队后，虽然位列小组第三，但仍保留出线希望。 有关这两场比赛的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前方记者张文的报道。
4: 上半场比赛的波黑其实是占据主动的，第29分钟18岁的小将阿拉伊贝戈维奇是以一记精彩的射波远射打破僵局。第34分钟呢，老将哲科的抽射是造成了卡塔尔队的乌龙球，波黑是2-0领先。第42分钟呢，卡塔尔队的队长海多斯门前推射扳回一城。下半场第80分钟替补登场的马赫米奇破门，为波黑队是锁定胜局。波黑呢最终是3-1战胜了卡塔尔，卡塔尔呢是三战仅积一分，小组垫底出局了。那瑞士队呢是以一场胜利锁定了 B 组头名，而且成功晋级了淘汰赛。上半场呢，瑞士和加拿大队是双方互有攻守，但是都没有取得进球，以0-0结束。那么在瑞士队的下半场呢，他们是加强了攻势，鲁文、马尔加斯和状态火热的曼赞比先后为瑞士队破门。随后呢，加拿大队由普罗米斯呢是扳回一城，瑞士是2-1战胜了加拿大。虽然输球呢，但是东道主加拿大队也还是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晋级到了淘汰赛。
1: 北京时间今天早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C 组小组赛收官，巴西队3-0战胜苏格兰队，摩洛哥队以4-2击败海地队。巴西队与摩洛哥队是分列小组前两名携手出线。那我们来听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的介绍。
5: 巴西队呢是3-0干净利落的拿下苏格兰队，那摩洛哥队呢和海地比赛打成了一个4-2超大的一个比分。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几场比赛哈。首先呢，巴西队今天最大的一个新闻就是内马尔归队了。内马尔之前应该是受到一个膝盖伤的影响，那他膝盖伤其实很多时候对运动员他能够导致一个小腿伤，所以呢这次他入选名单之后，很多人担心他的状态和他的这个康愈程度。那本场比赛呢是进入大名单，并且在下半场78分钟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内马尔归队登场比赛。这场比赛呢，巴西队整体的状态呢表现的还是不错的。虽然现在巴西队整体的一个进攻态势集中在维尼修斯和库尼亚身上，但这场比赛呢，他们表现的状态还是很好。首先在上半场的时候，第7分钟拉扬上抢，造成了对方的麦肯纳一个送礼，维尼修斯呢打空门得手，连续3场比赛破门，巴西是1-0领先苏格兰队。在之后的比赛中呢，是45分钟补时的第3分钟的时候，维尼修斯又获得一个机会，当时金马良斯的一个助攻啊，维尼修斯打进一球变成双响。这样呢，几场比赛小组赛结束之后呢，维尼修斯是3场比赛进4球一个助攻。很多朋友开玩笑说，维尼修斯目前整个的一个目标改变了啊，从获得这个冠军变成连续啊就要去争夺一下金靴。在下半场60分钟的时候呢，当时前场的中路卡塞米罗把球塞给这个金马良斯，金马良斯插上之后呢，把球拨给库尼亚，库尼亚呢是跟进推空门，也很轻松打进球。库尼亚目前也是3个进球。巴西队整体状态呢在提升，但是呢他的问题就是他的中场老化和他的两个边后卫的老化还是非常严重。另外一场比赛呢是摩洛哥面对海地，这场比赛呢其实大家没有想到是海地能够打进2个进球。上半场的时候呢，是海地啊先发制人，是约瑟夫造成了摩洛哥的门将布努是一个乌龙球，海地时隔52年世界杯赛场再次进球。之后呢是摩洛哥的塞巴里啊错失良机，但是阿什拉夫呢是补射破门啊，然后是谢尔多啊是打进一个世界波。然后最后比赛上半场结束前，阿什拉夫助攻塞巴里推射扳平的比分，海地呢是和摩洛哥上半场2-2战平。下半场呢是摩洛哥把比分反超，摩洛哥的角球开出啊，前点队友摆渡之后，中路拉希米一停，转身右脚扫射破门，这样的是摩洛哥3-2领先。最后一个进球发生在补时阶段啊，乌纳西左路送出直塞，底线附近的是拉希米跟进，赶在这个阿尔屈斯把球让出底线之前呢，将球勾回来，横扫门前啊，是后点的加内亚辛跟进包抄，是得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本组啊，这个巴西队拿到了小组第一，然后摩洛哥队拿到小组第二，他们直面的将会是 F 组，就是荷兰、日本以及瑞典都有出现可能的这个球队。那我们说强者不选择对手，他们先要做到的就是我先落位，落位之后呢，你荷兰、日本、瑞典结合你们自己的技战力，看一看你们想去打巴西还是打摩洛哥。就像之前我们说阿根廷和西班牙的比赛，在第二轮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会想阿根廷可以打个平局，这样的未来西班牙落位那儿，阿根廷可以选择，但阿根廷作为强队也不选择，说我先拿小组第一，你看着我的位置你来选。
6: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0: 美加墨世界杯美放在第一个，但是您可能也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过这样的说法，说美国人对足球的兴趣并不大。还有民调公司在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专门做了调查，结果显示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受访者都表示他们将不会或者几乎不会关注世界杯的比赛。
1: 那么当世界上最重要的足球赛事来到一个对足球不那么感兴趣的国家，会发生什么呢？接下来闻所未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在美国的所见所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天使之城向您问好。来美国报道世界杯之前，我看了太多的文章聊足球在美国有多边缘，世界杯在当地的存在感又有多低，于是从下飞机开始，我就在努力的去寻找洛杉矶的世界杯元素。很可惜啊，在机场和街道上你能看到的标识真的几乎为零。就当我的刻板印象进一步被印证的时候，两场偶遇让我对足球在此地的复杂性可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洛杉矶啊，接我从酒店去证件注册中心的 Uber 司机老 A 是一个阿根廷裔的新加州人。我在车上用手机看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抬头一看，老 A 呢一边开车也在一边偷偷的开着小窗看球，于是我们两个人很自然的就聊了起来。是他先向我发问的，梅西还是 C 罗？我诚实的说，我是葡萄牙的20年的铁粉，但并非 C 罗球迷。老 A 一听来精神了，说我5岁的时候和我爸妈移民到美国，周围的人一直对阿根廷这个国家几乎是无感的，一直到2022年阿根廷队拿了世界杯冠军，现在谁问我你从哪儿移民到这儿了，我回答阿根廷，他们立即就会跟你聊聊足球。老 A 还特别自豪地跟我说，过两天我们一家人就要去达拉斯了，要看约旦和阿根廷的比赛，票很贵，花光了我的积蓄，但这可是世界杯呀，值了。老 A 听我说要取的是世界杯的证件，哎呦，羡慕的不行。他说你做了我这辈子最想做的工作。我呵呵一笑，我说这也是我最想做的工作呀。到签证中心的葡萄牙队正3-0领先，就在我证件被打印出来的时候，第四个进球发生了，大厅的电视里传来了响亮的咕的声音。我意识到我在美国的地界，在世界杯的注册中心看到的比赛是西语的解说版本。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大厅只有一个墨西哥裔的小哥被这声咕吸引了，其他的工作人员啊，连眼皮都没抬。后来我查到啊，美国境内的西班牙语独家转播权被一个叫德莱门多的公司获得。洛杉矶是德莱门多西语转播最重要的市场，它的收视率比在此地的英语转播要高出63%。通过这两次偶遇，我意识到啊，足球在美国肯定有市场，但这个市场的受众主要是近年来越多的拉丁裔移民。把我从机场拉到酒店的 Uber 司机呢，是一位印度裔的 C 罗球迷。他和我说啊，足球在美国呢，确实是根本排不上。你听说的那都是真的。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第一名肯定是橄榄球，第二名啊，棒球、篮球有一争，冰球第四。我说那第五名能是足球吗？这印度小哥说，那不能。第五啊，我觉得是拳击或者是 UFC。这位热心的洛杉矶的哥，他的民间观察在另外一位大人物身上确实可以得到验证。您发现了吗？美国总统特朗普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东道主国家的元首缺席国家队揭幕战，这在世界杯足球历史上其实是并不常见的。更何况呢，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内，他很少错过美国本土的重大体育时刻。我给您数数啊，他出席过超级碗，出席过 UFC 的赛事，甚至去过戴托纳500的赛车， NCAA 的摔跤锦标赛，高尔夫球的莱德杯，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男单决赛，以及最近的 NBA 总决赛的第三场。但是特朗普竟然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因凡蒂诺啊，这个周二啊是自宣了预计特朗普将会在决赛日来看球并且颁奖的消息。实话是说，无论他在各种场合和美国总统有怎样的互动，但很显然特朗普对足球比赛的兴趣不大，更吸引他的还是世界杯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 IP 他带来的曝光和流量。 在美国啊，经常有政客说，过去的移民，人家会逐渐的放弃母国的语言和曾经喜好的运动，去全面的拥抱橄榄球、棒球这样的美式娱乐。而如今呢，拉丁裔移民因为基数庞大，而且都聚集在一起，他们周日啊就不看 NFL， 而是全家聚在电视前看西语频道的墨西哥足球联赛。这就是拒绝融入美国文化的熔炉啊。那么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美国人到底爱不爱看足球？我想这要看你如何定义美国人。关心世界杯或者不关心世界杯，在这个社会已经衍生出了两个平行宇宙。
6: 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9: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8: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啊，
9: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8: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0: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8: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1: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8: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2: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一群。
2: 今天咱们来聊一张纸片，也就是球星卡，就是印着足球明星照片的那张小卡片，看着不起眼，跟小时候干脆面里边送的那种卡片感觉差不多。但就是这个东西最近价格涨得让人看不懂。公开报道显示，在国外的某知名电商平台上，今年前五个月足球球星卡的商品交易总额实现了近乎翻倍的增长，中国卖家的表现更是突出，从四月起成交均价涨幅近40%。国内二手交易平台上球星卡的交易同样火热，客单价最高能来到上千元，一张卡片成本不过几块钱，凭什么能卖到几千甚至上万元？这就要说到一个词，情绪价值。情绪价值简单来说，就是某样东西能让你高兴，让你满足，让你觉得值了的那部分价值，它不是实际使用的价值。比如说你买一台冰箱能够制冷保存食物，这是实用价值，但是一张球星卡不能吃不能喝，拿在手里呢就是一张纸片，但是呢它承载的是你对某个球星的喜爱，对某届世界杯的记忆，甚至是你青春岁月的见证，这种情感上的满足就是它的情绪价值。普通商品的价格呢，是由成本加利润决定的，贵到一定程度就没有人买了。但是球星卡有点不太一样，它的价格由供需关系决定。球星卡分为普卡、特卡和限量卡，普卡印的比较多，不值钱，而限量卡就完全不同了。发行公司人为控制印制量，比如说全球只印10张，甚至只印1张，那供应被锁死。再加上世界杯来了，4年一届，巨星吸引了全球的目光，那想买卡的人突然多了，价格就只能往上走。这种供给锁死、需求引爆的逻辑在限量球鞋等领域都是如此，只不过球星卡把稀缺这件事做到了一种近乎透明的程度。麦当劳在今年世界杯期间就推出了一项活动，买69.9块的套餐可以随机附赠限量的收藏卡，全国只印99,800张，二手市场上一张卡就能卖到50-60上百元，甚至还催生了代吃的产业链，有人专门帮你吃套餐，然后把卡寄给你，一张限量的卡硬生生让一份快餐多了抽奖的属性。但是说到这儿，我也必须提醒一句，球星卡有收藏价值，也伴随着炒作的风险，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几年前炒鞋，也就是咱们穿的那个鞋风靡一时，一双限量的球鞋被炒到天价，年轻人借钱囤鞋，结果呢潮水退去，价格暴跌，不少炒鞋客可以说是血本无归。类似的还有未成年人沉迷购买卡牌盲盒的报道，一张稀有卡被炒到数千元，引发过度消费和家庭矛盾。那球星卡本质上也是一种稀缺品，当市场情绪过热的时候，价格就会脱离它实际承载的情感价值，变成纯粹的投机筹码。那谁在高位接盘，谁就可能承担风险。一张卡片从几十几百涨到上千上万，背后没有复杂的金融杠杆，它反映的是最朴素的市场逻辑。但越是这样，越是要提醒自己，你可以为自己的喜欢买单，但是别为炒作买单。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4: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5: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4: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6: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4: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7: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4: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股市服务站，

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 你好，主持，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低开然后震荡小幅回升这样的一个行情。目前上证指数是4108.78点，下跌了2.25点，跌幅0.05%，成交5314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6237.52点，上涨了185.48点，涨幅1.16%，成交6549.9亿元。两市的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4，还是多数个股上多数个股下跌。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电脑硬件、建材、半导体、电子元器件，还有通信设备。居跌幅前列的分别是贵金属、化肥、农药、石油、天然气、制药、教育。概念股中 MLCC 存储器、华为合作还有首期陶瓷逆势上涨，平均涨幅超过了3.74%。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黄金、钢铁、农业农村相关的板块。主持人。
0: 好的，田卫东。

0: 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会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2: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

0: 计。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0: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所有的好朋友，欢迎您来到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婉迪。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天气啊。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晴，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18度，盖州25到17度，大石桥25到17度，鲅鱼圈25到1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晴，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1: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本期的新闻直播间啊！就感觉到日子过得很快呀，我们好像在还在沉浸在高考啊中考这种氛围的时候呢，昨天高考已经出成绩了，那很多朋友们都是互相的转告祝贺呀，非常欣喜啊，成绩考得很好的。那当然也有不是特别如意的有一些遗憾，因为高考就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并不是人生的全部哈。那今天呢，我们确实能够感觉到时光匆匆啊，一个学期又要画上句号了。那回望这段校园生活，你会记得什么呢？那些有意义的、有趣的，还是写不完的卷纸还有作业呢？那今天我们请到了营口实验中学美育师生团队哈，请他们来说说过去的这一个学期他们的收获。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我来介绍一下，是营口市实验中学的校长赵洪峰，音乐教师刘峰，
2: 大家好，
1: 曹文华、崔建廷，
3: 大家好，
1: 还有四位参与演出啊，还有演唱的同学们啊，吴婉格，
4: 大家好，
1: 铂金舒涵，
5: 大家好，
1: 还有徐子睿，
6: 大家好，
1: 王雨欣。我们大家欢迎一下我们自己好不好？其实也是难得啊，就是在非常紧张的学习生活中，我们换一种生活方式，今天到直播间来聊聊天。那首先呢，我们想说跟大家说一下，从三月份到六月份啊，营口市实验中学接连推出了四部主题音乐作品，这还是就是原创啊，不是说拿别人的歌来唱，而是他们自己创作的。他们以音乐为载体，融合了德育、古典诗词、传统戏曲、青春励志，同时呢还拍了这个校园短剧呀、短视频呐、MV 呀，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丰富全体学生的业余文化生活。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这些嘉宾们来聊聊体会和感受哈。那首先我想问一下赵校哈，就是咱们学校还是很特别的，因为我刚才特别强调的是原创，就是这是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内容，是不是？就是我们自己的
7: 精神文化丰富，
1: 对，是这样的。那我们为什么就是根据不同的时间的节点，然后来推这种系列的校园创作的音乐呢？
7: 你好，问题非常高兴地来到新闻直播间。刚才你谈到我校啊，在校园文化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可以说这些年呢，就是学校非常重视学生在这个校园文化这样发展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在这个校园歌曲创作这方面，我们学校刘峰老师啊还是非常有才华的。从三月份到现在推出这四部歌曲，可以说提升了我们学校师生的精神面貌，同时呢也反映了我们学生在平时学习之余，他们对生活的一个美好向往，同时呢对未来的期许和期盼。那么通过这些歌曲也激励了学生更好的学习，热爱家乡，热爱校园，同时呢在这个传唱的过程当中激发这种积极向上的这样的精神斗志。
1: 那刚才我们听刘校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哈。那我们提到刘峰老师，就熟悉刘峰老师的人都知道刘峰老师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是吧哈。那我们现在七嘴八舌说一说好吗？这段我们原来文案没有的，咱们当着刘峰老师的面夸夸刘峰老师好不好？榜哥先来。
4: 我觉得刘峰老师就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他不仅会剪辑会导演，然后也会创作歌曲，还会
1: 婉格你要留一线啊，做人留一线，日后好见面。啥意思呢？就你夸你别让其他三个同学没词儿了，你知道不？你行不行？明白老师的意思吗？可以了，说可以了哈。那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位同学铂金舒涵。
5: 我觉得刘老师多才多艺是另一方面，但是呢人也是非常温和。其实跟他相处久了，你会发现他不仅是一位老师，更是你贴心的朋友。他可以发现你在学习方面呢，在生活方面不开心或者有压力的时候，他会帮助你。我也是亲身经历过，所以其实跟刘老师相处久了，你会发现他其实特别细心的一个老师。
1: 哎呀， 好，
2: 说得好，
1: 说得好，刘老师的肯定啊。好，我们来徐子睿。
3: 在我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会紧张，会跟不上节奏，但是在刘老师的一次次帮我调整，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应该适应自然的读完台词，会自然的摆出动作，这让我收获很大，让我以后学习方面呢，我在自己压力的时候也会让自己放松下来，想象刘老师就在我旁边，让我很有自信心和安全感。
1: 好，我们再听听雨欣，王雨欣。
4: 老师，我觉得老师就是很全力的为我们想着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活动他会推荐我们去上，而且会尽力的去教我们，耐心的去教我们，帮助我们，
1: 比如今天是吗？OK， 那我们给刘老师先鼓鼓掌好不好？好，这真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惊喜哈，就当着人面去夸人，呵呵，收获满满啊，刘老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咋想的，就包括这几个歌曲创作的灵感啊，都是怎么一回事，跟我们介绍一下呗。
2: 其实很简单，一个是本身作为音乐老师，我在这方面吧还是挺喜欢的。昨天我在也是在翻这些整理歌曲的时候，咱们今天说的这四首其实不止他们参加过，我很多古诗也创作歌曲了，
1: 就到目前为止就是创作了多少，
2: 这四个可能发布的就比较可能大伙都特别熟悉，还有一些我们没有发布的，慢慢在调整在完善。
1: 那你自己统计过吗？就是
2: 这学期都是十几首，这学期应该是十几首，
1: 那也是高产的了。
2: 对呀，所以说对这种本职工作这种热爱吧，所以说，而且我写就像古诗咱不说了，就这种校园这种歌曲都是就写我们自己，就写我们自己的学生，所有的灵感包括少年赴远方，畅想雷锋的光，都是来自校园，就来自他们的身影。
1: 好，那我们先听一段好吗？听一段那个畅想雷锋的光好吗？
2: 畅想雷锋的光，我简单先说一下这个，
1: 好，介绍一下背景。
2: 现在的创作呢，王迪老师我也调整，也是赵轩我们也在沟通创作，我现在风格也在调整，我也得学习点流行的东西，
1: 就是
2: 这首歌现在要听的这首歌就已经有说唱的东西在里头，
1: rap 在里面了是吧？
2: 对，
1: 那我们先感受一下。赵晓也写歌，
2: 赵晓也写，
1: 就你们学校是这种校风，
2: 这是我们的一个，绝对是我们一个特色
1: 特色哈，我们来听一下。稍等一下啊，电脑死机了。好，我们稍微等一下啊，我们调整一下。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好的，我们刚才听了一段哈，就是感觉还是非常时尚的。当初听这首歌的第一印象哈，很想和同学们来也聊一聊哈。你们当初就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3月5号吗？是3月5号吗？
1: 这是4号活动，是5号。
2: 嗯，
3: 对。
1: 就那样吧，4、5号那样吧。对。
2: 也很紧张嘛，开学。
0: 嗯，好，大家都说一说呗。你们当时你们会唱吗？不会唱。
1: 他们是这个节目吧？
0: 嗯。
1: 因为刚开学，是用时间也挺紧张的，用 AI 演唱的。当时是一个8年7班，用舞蹈。
0: 啊、
1: 嗯。哎，用一个
2: 街舞。
1: 街舞。
0: 就是
1: 这首歌。
0: 就是结合一下。
1: 结合一下，对，就是这个歌也本身表现形式也创新了，没用合唱队儿。在这个歌之前又回顾了我上一首再唱学习雷锋好榜样那个。
0: 对，那首他们会是吗？
1: 对，那个是舒涵当场在那个合唱队里头、
0: 哦、
1: 也是在这个班级、这个就开学太早，太时间太仓促了，因为就马上就要搞这个活动，所以就采用这么一个形式。
0: 但我问一下，你这个 rap 的速度是多少？我感觉
1: 这个就在100左右吧。
0: 100左右。
1: 嗯、
0: 哦、就是还是很
1: 他里面说的就是校园里的事儿，甚至捡一张纸，同学之间互相帮助，就这么点事儿、
0: 就这里面还是有画面感的、
1: 对对，很有画面感。为啥我也想，一开始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想创作，后来就想就定为唱响雷锋的光，因为每个人其实就是一束微光，汇聚在一起，这个微光还是很有力量的。就是通过这首歌让大伙，而且在校园里头那段时间也天天放
0: 啊、
1: 那段时间出这个歌天天放。就是学习雷锋嘛，就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事儿，不是说3月4月的问题。
0: 而且就是在这里面确确实实有我们实验中学自己的基因在的，是吧？就不是说我们只是传唱别的作曲啊作词的歌曲，然后也确实的是来写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好，那我们就是一起来感受一下好吗？我们下面我们再来听听这首歌。

0: 国风，
1: 嗯，
0: 就是
1: 又一种风格
0: 改变了哈，
1: 嗯，
0: 就很欣赏自己的，沉浸在自己的那个氛围中在听，
1: 这就是我创作的动力啊。
0: 而且我知道你就是选帮我，因为我跟刘峰老师商量，我说你来帮我选你最喜欢的部分，那你是把后面的配器让我们听一听是吧？
1: 后面也是不也很美，
0: 是
1: 让你有回味的那个部分呢。
0: 好，那这首歌是我们开始自己唱了吗？
1: 这首歌
0: 是还
1: 是
0: AI 吗？
1: 除了雨欣，三位同学都参加了演唱拍摄，
0: 嗯，
1: MV 现场的拍摄，
0: 还拍 MV 了。
1: MV 了，对。
0: 我很想知道你们是穿着啥衣服拍的这个？
2: 穿着汉服。
0: 你看，你看，就是
1: 可美了。
0: 哎呦，
1: 可美了，
0: 是吧？
1: 在桃花源里头。哎，还有古琴，
0: 嗯，
1: 还有道具，古琴，
0: 嗯，
1: 还有书什么的，
0: 嗯，
1: 特别美。
3: 当时那个场景非常好，也正是三月天的时候，
0: 嗯，
3: 刚盛开。哎呀，拍完之后给人一种非常美的一种享受。
0: 嗯，而且对于这些女孩子们而言啊，你们多大的？十三、十四，就是少女时代是吧？哈，而且你们知道有一个说四月的，你是爱是暖是娉婷，你是人间四月天，是吧？就特别有那种意境了。那说说你们当天拍摄的内容吧，好吗？你们都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2: 当时我们那个早上刚开始的时候，上午中午的时候就去化妆，然后当时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帮着我们一起，我们就觉得就是很温暖，真的很温暖。然后到那儿的时候，刘峰老师带我们去了一片特别特别漂亮的桃花林，然后当时的话是有特别多道具，有古琴，然后有那种书，都是很漂亮很漂亮。然后我们四个嘛，我们几个穿着汉服，穿着几套汉服，然后在里面又拍跳舞什么的，然后弹琴都特别好看，就整场下来就觉得，嗯，真的是一场享受吧，能从课余时间出来。嗯，拍一场 MV 感觉也是对自己心灵的一种净化，就是校园生活还是有趣味的。
0: 嗯，就是其他同学有没有羡慕你们，狠狠的羡慕你们？
2: 是有的。
0: 嗯，这个 MV 后来都是在哪儿放？在学校放吗？
2: 嗯，在学校放，
1: 视频号
2: 放，
0: 嗯，
1: 还参加市里的一个活动。
0: 哦，真是啊。好，那其他的同学呢，想问一问。
4: 其实在上午的时候，他中午化妆嘛，吃完饭特别赶，当时感觉各位家长还是挺辛苦的，忙前忙后的，但是当看到桃花的时候，就感觉一切都值得了。
0: 嗯，
4: 看见那么美丽的桃花，然后你会感觉上午这点辛苦算什么。其实在桃花下面你拍照啊什么的，你心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会从平时学习的压力多疲惫变得更加的沉静下来了，感觉的心里。你在桃花林看到这么多美丽的桃花，你在拍照的时候你会感觉沉浸式的体验。所以我感觉其实这一次对我的意义还是蛮大的，让我在三月天可以看到美丽的桃花，拍到好看的照片，参与这首歌的录制，我非常的开心。
0: 嗯，就没有家长说哎呀我们学习这么紧张还给我们整这事儿，有没有？
4: 那当然没有了，家长们还是非常赞同我们参与这些文艺方面的，毕竟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们要当好学生。
0: 就是不仅仅是学习哈，还有生活是吧，还要有乐趣在哈。那其他两位同学呢？
1: 雨欣没参与那个。
0: 雨欣没参与。
1: 子睿参与了。
5: 在拍摄过程中呢，我除了对这场经历感到十分的新颖，然后十分的快乐，我还渐渐明白了白居易先生先因时光流逝而感到惋惜，后来看到满山桃花后满心欢喜的心情，学到了面对困境也要乐观心存希望的人生道理。这在我后来学习的时候也慢慢意识到，不要在意前面的路径有多么的困难，有多么的挫折，但是如果你只要寻一片静谧之地，看到满山桃花后，你就会感到释然和惬意。
0: 哎呀，你看婉哥都给你鼓掌了，就觉得你说的好有诗意啊。就我们同学真的就是讲思辨嘛，现在就是说要让我们新时代的这种青少年要有自己的思维，要有自己的见解。我听他们刚才在说这些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有感动的，而且我着实的我也在羡慕着你们。

0: 好，我们刚才又欣赏了一下，这个不是刘峰老师作曲的哈，这个是你们自己编排的，把这两个拧在一块儿了。当时是一种什么想法呢？
1: 当时是一个，也是一个活动吧，嗯，后来因为我们学校一直也是在搞，所有的活动可能都跟传统文化都是，我们都直接每次在搞活动想到这个问题，
0: 嗯，
1: 学校的教育本身也是从这方面出发的，
0: 嗯，
1: 所以就有这个想法。本身是唱脸谱，嗯，这是一个京歌，后来就想到李华松这首作品，正好我们雨欣同学会唱，
0: 嗯，
1: 这不得给让他发光吗？
0: 啊，
1: 这机会就来了，所以把这个
0: 歌以前学过。
1: 就放到这里了。
0: 哦，学了多久？
1: 前半段的主唱就是他唱的，
0: 对啊，
1: 其他都是合唱队员。
0: 哦，嗯、学了多久，雨欣？
2: 三四年、
0: 嗯，这是有基础的孩子。
1: 啊、对对。
0: 哦，扮上了是吧？当时。
1: 扮相也特别好，也化妆，专门化妆。
0: 化了多长时间？
1: 我们就在楼下演的，那天是在。
0: 那个妆是很难化的吧？
1: 很难化的。
2: 3-4个小时。
1: 对。
0: 嗯，那崔老师说说这个好吧？
3: 好。
0: 嗯。
3: 主要这个京剧这个排练，我们的顺序分为了三步。首先呢，我们借助了脸谱的特色道具亮相，搭配了曹老师设计的戏曲身段、舞台走位，先用视觉抓住学生的注意力，接着由我带队打磨合唱基础，刘老师细化京剧咬字、润色唱腔韵味，把合唱的和声和京腔融合到位，最后再给孩子们讲解脸谱人物故事、梨花颂的历史背景，普及了国粹知识，视听结合的模式让学生先产生了兴趣，再练好演唱，最后读懂了京剧文化，慢慢发自内心的接纳并喜爱上传统国粹。
0: 嗯，那据我所知，你们好像还专门为这个上过京剧课是吗？
1: 就是在上一学期。
0: 嗯，在上学期上的，就是一脉相承的，就是这个事情不是说咱们就做一下就完事儿了，其实是，嗯，
4: 上学期刘
0: 曹
4: 老师，
1: 我上的
4: 专门上了一节，
0: 可让曹老师说两句吧。
1: 上来要不也得让曹老师。
0: 哎呀，
1: 上回是我上的这个示范课，导员示范课，但这次这个节目，我说曹老师，你得好好创意一下。
0: 嗯，
1: 当时在一号演播厅的效果是，应该我不是夸赞自己家的这个节目好，最新颖的。那效果呢肯定没得说，从创意上、
0: 嗯、
1: 还得听曹老师说，整个节目编排上、
0: 嗯、
1: 有造型有变化，不是合唱队那四排。

0: 的问题
1: 啊、
0: 哦嗯，是有变化的。
1: 曹老师说
2: 说，因为我们这个音乐组啊，我们三个老师就是配在我赵校长的领导之下啊，我们就配合的特别默契，然后这个活动确立了之后吧，我们一起就是经常的进行教研，然后刘老师就说，哎呀，光唱这有点单，把梨花颂加上吧，正好雨欣还有这方面的擅长，
1: 嗯，
2: 他就是总局，然后呢那个崔老师啊，小崔啊，他就是属于歌唱的好、
1: 嗯、
2: 然后合唱指挥啊这方面很擅长，我的擅长就是动作舞蹈、
1: 嗯、
2: 啊，我们三个分工就非常明确、
1: 嗯、
2: 所以在练习的时候，然后刘老师就是总局的指导，他负责练，然后所有的一些动作呀编排都是在我来做的、
1: 嗯、
2: 最后总之舞台呈现的还是非常 好
3: 有大花伞，
1: 嗯，
3: 伞的那个造型，
1: 嗯，
3: 还有脸谱，四种颜色的脸谱，
1: 嗯，
3: 咱俩的二十零到，那、
1: 嗯
3: 啊、你给来两句呗，把你那个是
1: 咱。咱们这样啊，你看这马上半点会有一个报时、嗯，然后我们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展示一下，咱们在直播间内再展示一下，尤其像雨欣有这种基础的哈、
3: 嗯，
1: 我们现场听一听，好吧？雨欣，你现在酝酿，好吧？是就这段呢，还是还有别的段子？
4: 我唱白行吗？念白。
1: OK， 我们稍后回来啊。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2: 所有的好朋友欢迎回来啊，那我们今天直播间内可以说是来的人非常多啊，也是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数一数二的了，阵容哈非常强大，是营口市实验中学的赵洪峰校长、音乐教师刘峰，还有音乐教师曹文华、崔建廷，学生代表吴婉格、博金舒涵、徐子睿，还有王雨欣在直播间做客。他们是跟我们回顾了一下这学期啊，他们是用音乐来展示校园文化生活的丰富啊、心情啊，还有少年的成长啊，还有如何克服困难啊，包括国粹啊，方方面面啊，去做一下展示。那在和老师们和同学们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确实能够感觉到他们是深深的沉浸在这件事儿当中，是有快乐幸福感的。那接下来的这段时光呢，我们也在上半段也说了要展示一下，是吧？那你们是站着唱还是坐着唱啊？站着吗？ OK， 好，雨欣来一段。
3: 南宫杨玉环，望君宠爱凤尾贵妃，昨日山上传旨，望我尽在不化体白眼，高配爱心酒宴可唱七杯，白家
2: 这段另外在你们的节目中有展示吗？
4: 没有
2: 哦，应该有啊，
4: 没有，
2: 时间太短了是吗？
5: 就
2: 是你们一共那个时间要求多长？
5: 四分钟，五分钟。
2: OK， 那这个念白太长了，但是我觉得念白真的好好听啊。哦，你们过瘾吗？就他念完白，你们没有想展示？
4: 再来两句梨花颂吧。
2: 梨花颂，你们一起来吗？他们都参与了吗？
4: 会
2: 吗？来一段。
4: 我哥应该会，来几句呗。
2: 行啊。
4: 你给起头。

0: 哒滴哒哒滴，我想到这个吧，多好哈、
1: 啊，真好呀、啊，就是情不自禁啊，就是情不自禁会想唱，就咋能那么好听呢？其实有的时候就在想一件事儿哈，有人讲啊，一定要上了年龄才会喜欢京剧，这个我问题给赵晓是这样吗？
2: 嗯，谈到京剧啊，咱国家国粹，因为现在年轻人接触的少。但是呢，当他到一定年龄再去回味这段京剧的唱腔也好啊，身段的这个舞摆也好，他会发现京剧当中有很多美的东西，
1: 嗯，
2: 从中能体会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1: 嗯，
2: 他会越来越喜欢。也可能随着年龄增长，从个人的思想啊、文化以及对这个艺术的沉淀，他会越来越喜欢京剧。
1: 嗯。嗯，但是呢，对于你们而言啊，对学生而言，你们这么早的就接触到了这些东西，像雨欣啊，还学，就是很得天独厚的，你知道吗？就有的人，我刚才说这个话的意思，就好像有人说，一定要年龄大了才懂翡翠，才喜欢翡翠，其实不是那样的，它翡翠真的就很美。你要是接触的早，你会知道它是精华，是造物主给我们的礼物，就像京剧一样，京剧它并不是说就一眼看到底儿的一个东西，是吧？就有些歌曲其实一眼就能看到底儿，你不用去思考它，它也没有那么多扣子等着你去解。
0: 嗯、
1: 但是，京剧有的是内容，是不是？
0: 嗯、家长，班主任那天跟我说，我说家长啊、嗯，说孩子从小学这个，后来那天我说，正好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活动，
1: 嗯，
0: 这样一个锻炼的机会。
1: 嗯，
0: 让孩子在台上展示。
1: 那雨欣以前有展示过吗？
3: 以前就是跑龙套的嘛。
1: 哎呀哈，
3: 这三四年里，因为就跟老师一直学，也没有什么活动，然后就没上过台。
1: 嗯，
0: 这次杨大平那是主角啊。
1: 哎呀，
0: 特别美，扮相扮完之后特别好。
1: 哦，
0: 嗯、
1: 那雨欣，你说说，就是这件事对于你而言。你会不会多年以后也会觉得这是你生命中浓墨重彩的那一笔呀、
3: 啊？嗯，肯定会，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登上这么大的舞台，我走进营口演播大厅，完成了登台演出，这个呢锻炼了我的胆量以及舞台的表现力。
1: 嗯，
3: 而且我也非常珍惜这次机会，也感谢老师给了我这次机会。
1: 嗯，我想问你，你站在舞台上的时候，你觉得自己你当时的感受是啥样子的？觉得自己是谁？那个时候
3: 我就是想极力表现自己吧，也是有一些兴奋、紧张、激动，就是很多情绪混杂在一起。
1: 因为那个舞台我是比较熟悉的，它无论可能是景深稍微弱一点，就景深稍微弱一点、
0: 嗯、
1: 但其他的像灯光啊，包括你们当天的舞美呀、
2: 嗯、
1: 所有的都加在一起，我觉得
2: 非常好，
1: 就是明星啊、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就是明星啊，有没有追你签名啥的以后你要准备好，嗯，他们不让你签，你可以直接我想签，你给我这种感觉吧，就同学们也是哈，互相的给一段美好的记忆，多有趣呀、啊、嗯，好，我们刚才回忆了这么多哈，其实我很想问问同学们，就你们在这样的活动中会用很多精力吗？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们是怎么平衡学习呀、啊、和这个活动这个比例的？然后在你们看来，学生时代如果少了这个活动行不行呢？就我一

0: 连串的说了几个问题，你们谁想答就来答，好吗？婉哥，
1: 我来吧。我觉得首先课堂生活它是以理论、文字包括老师的讲解为主，大多数是让我们单向的去吸收这个知识，然后独立的去完成作业。然后呢，再比如说像这样 MV 的拍摄，然后舞台的演唱这类表演类的东西，它是一种亲身实践式的学习，就是它涉及到很多东西，包括舞台的站位和导演搭档的沟通配合。然后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两者其实是需要互补的。我们平衡当然是会平衡，就是它肯定不能耽误学习，然后呢它同时又会对我们的学习生活进行一个补充，所以说我觉得它肯定是缺一不可的。然后呢，我觉得在我的这段青春中，如果少了这个，肯定是会非常非常遗憾的。就是说呢，课堂大部分它还是局限在教室里，但是像这样的表演，它会走遍校园各处去取景，然后才艺文艺汇演，真的是就是在作业卷纸中可以抬起头来看一看外面的天空，会觉得真的很放松很美好。
0: 嗯，这是婉格的想法哈，你们几个还有补充吗？还有想说的吗？一个眼神过去就领会哈。
2: 我就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吧。
0: 嗯，
2: 其实我觉得参加这些活动都有记录，当你在以后重大的场合，比如说你高考结束大学毕业，你回看自己的记录，这些照片也好视频也好，你会感觉这是我的青春，我的青春虽然就这么流去，但是我觉得我当时没有遗憾了，我参与这么多活动，我又平衡学习，而且我没有耽误学习的话，我感觉这是我当时好伟大，我可能对自己的青春有很多的回想啊，是有一些留恋吧。毕竟当你真正不学习了，开始青春流走了，开始步入生活工作岗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曾经那么多美好都已经不在了。
0: 就是人有的时候哈，是我常常在想可不可以倒着活。我真的很幼稚，我常常问我自己这样的，我想倒着活，就是啥呢？比如说你40多岁，你明白的道理，在你20岁，在你10几岁是真是领悟不到的。但是你去经历，你每一件事你都去经历，不断的打怪升级，你不断的就越来越厉害。就像雨欣说，你有了这一次经历，你知道有多与众不同吗？你回过头来，你再想，你看看你自己那扮相扮在那儿，然后大家在台下都安安静静的听你，而且有一种惊艳的感觉，哇，这谁家的孩子用在你身上，你说多骄傲多自豪。我觉得这比我们就单纯的去提一分两分更有意义，是不是哈？就现在也是大家能够感受得到，就包括这次高考啊和中考，我们能够感觉到国家在出题方面，包括未来的这种引导啊指向方面，可能都会发生很多的变革，就更需要孩子们有能力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是提高他们的认知，提高他们的思辨，可能这方面内容会越来越重要。所以说经历真是太宝贵了，是吧？那好，那我们老师们再说一说吧，好吗？就带领学生除了做这样的一些内容，在排练的过程中，你们看到他们有哪些长进，有哪些变化了吗？
3: 我说一下伯俊舒涵吧，这个是给我的感受，因为他是主角，他们两个啊，我是亲身经历啊，因为刘峰我们俩就在一起工作了20多年，他不仅是个老师，我感觉他还是个心理咨询师的那个角色啊，在最初的时候啊，就是伯俊舒涵在7年级的时候啊，成绩曾经是全校180多名，但他最开始入学我就关注这小孩啊，对，
0: 谢谢老
3: 姐，我们就是第一次汇演的时候我就关注他，就那个时候他就形象也好，很大气，我说妈这孩子啊，对，后来逐渐就和他进行接触啊，参加一些我们的活动的时候啊，刘老师就经常鼓励他说，你不仅在这方面你是擅长的，学习一定要好。后来他一度就冲进了全校17，上次是吧？
4: 27，
3: 全校排名27，
4: 冲到奇迹了，
3: 从180到27，每一次刘峰老师看见他，就是 问舒涵呢学习怎么样啊，一定要努力哦，全是这种。后来我们也习惯了，每次看舒涵怎么样成绩啊，加油哦，还有万格也是啊，万格加油哦，我们就成习惯。

0: 然后这个雨欣也是啊，这不是唱得非常好吗？对，然后刘老师就是以那个苏涵的这个来鼓励他啊，你看苏涵成绩那样，雨欣你也要加油哦，以后你也是最棒的。现在雨欣的成绩也在蹭蹭往上涨。
1: 我有的时候相信一件事叫功夫在室外，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一直求这件事儿，我就拼命学习，我两耳不闻窗外事，你会发现他的兴趣是逐渐降低的，他是往下走的。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的脑子吸收了外面的东西，而且我相信他们现在开始有偶像包袱了。我在学校我厉害，我都站在 C 位了，我
0: 电影，
1: 对呀，我学习我知道的呀，我学习怎么能不好呢？对不对？我和我的身份不搭呀。
2: 是是，
1: 会不会有这样的？
0: 苏涵是不是这种感觉？他非常努力，
3: 不能辜负老师的期待。
1: 嗯，不光是老师，其实同学对你也有期待，你知道吗？就在你一件事儿越做越好的时候，本身对你那个上限就越来越高，你能明白吗？就打破天花板了，就不再是从前的你了。
3: 当时我特别相信一句话，触底就会反弹，所以每当我考不好的时候，我就在心里告诉自己没关系，下一次有可能真的会创造奇迹。
1: 我相信奇迹都是实打实努力来的，没有就是说白给你的，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是吧？
2: 他确实也是拍遇见我之后，因为我这个人嘛，可能有的时候他刚才说，他说我心细，他在课间呢怎么表现，包括我值班走到他们教室，我会看着他，说别人在说话，两个同学在闹扔纸团，他还在低头在写，这就是舒涵的表现，
1: 就不受外界影响。
2: 我在课间见到他的时候，我都说了，我说你在家里要努力，在家里我看不见你是怎么样表现，你躺着你玩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你家里就放松了，但是你在学校里的表现我看见了，很好，我很满意。这就是可能我教室里有个字儿嘛，师者情怀嘛，这可能就做老师就这样一个习惯。
1: 我给他
4: 在这方面确实也发挥了这个做师长这样的作用，他不仅教学生在才艺上展示，更主要的从这个思想品德上，
1: 方方面面啊，
4: 对，他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也都看着眼里，
2: 所以反正就是王俊老师，他们四个就不会出现你这种想倒着回的想法了，
1: 是不是？
2: 这时候
1: 因为活得很精彩呢，
2: 对
1: 呀、
2: 啊，我让他精彩，让他发光了。那天都演出完，演播厅演出完，都走之后，因为雨欣要卸妆嘛，卸完妆他最后一个走的，最后一台车，我在车上跟他说了，我说你下一步你就是努力学习，我让你负责，我是负责让你发光的，你自己把你的学习得整好，那就是这么点事儿。
1: 而且就是有的时候开悟就是一个点的问题，一个机遇的问题哈。那我想在这里给大家透露一点，就是我们一开始节目开始之前的一个小插曲，就是这赵校的事儿哈。就我在观察，其实你们看我好像没有留心，但我会记得我们直播间因为人员众多呀，我们这几乎就是最强阵容了，八个人我们再也坐不了了，最多的。而且我们这个椅子呢很宽，他摆上的，我当时我就想，要不然让我们这四个小孩站一会儿吧，哈，就，但是赵校说还是拿椅子吧，就是充分了给孩子们尊重，就是在乎，成为我们每个人最在乎的这样的宝贝哈，就特别在乎在意才会这样。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听那段吧，《少年赴远方》，好吧。

0: 好的，我们刚才听了这首歌的背景，也介绍一下吧，好吧？
1: 这个歌从，歌词能够看得到啊，书桌前青涩脸庞，您有写学生的、老师的青丝变白发，啊，粉笔染白了我的黑发，完了有写，老师的认真教诲，我们铭记在心上，我们怀揣梦想。奔赴远方，你看还是我们身边的事儿。完了，我借用两句诗，一个是“大鹏今日同风起”，一日我也改个字儿，大鹏今日同风起”，还有一个“春风得意马蹄疾，不负韶华少年期”，就是，反正歌曲风格也是想动感，节奏感强，我就觉得这音乐本身它就是一种力量，
0: 那这个就是送孩子们中考的时候一定是
1: 九年最后一次升旗，
0: 听这个
1: 我们在台上唱八个老师，四男四女老师，完了他们四个都在场，二十多名的学生在台下，非常现场的效果特别好。
0: 我觉得就是营口市实验中学有几个点哈，就是让人会觉得有辨识度，比如说你们的艺术节，比如说你们的中考之前的这一次升旗，就非常有辨识度。就那天有没有人就是又掉眼泪？
1: 我也在台上唱，我睡得起。
2: 当时这么说吧，全校那天最后一次升旗啊，学生都很兴奋、很激动，因为毕竟是对九年级这个最后收官一次，
0: 对
2: 这个升旗仪式，我们学校也做了很多精心的准备，充分要体现这个主题。同时要把这个升旗仪式这种庄重仪式要体现出来，还要激励学生在这样一个环境的一个范围内，用充满自信、充满力量，最后更好的奔赴远方吧。确实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学生非常激动。
0: 而且我觉得就是每每就是可以说给他们，怎么讲壮行哈，这样的一次升旗仪式，而且让他们知道祖国和我们心心相印的，就这种感觉。好了，那我们刚才呢，听完了校长、几位音乐老师还有同学们的分享哈，我能够感受到营口市实验中学完整的一个美育啊这样的思路，以原创音乐为纽带，把思想品德教育啊、传统文化呀、国粹艺术啊、还有青春励志啊融入了校园生活。那可以说，学校已经用热爱搭建了舞台，全体音乐老师呢可以是协同配合，把让每一位学生呢都能站在属于自己的艺术舞台上，在歌声里成长，在创作中收获自信，是不是这样？那为你们鼓鼓掌吧，你们做得很棒。好，那一段旋律呢留存一段青春，一个舞台呢会珍藏一学期的回忆哈。转眼间这个学期呢就要落幕了，相信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都会很难忘这个学期，很不舍这个学期，也期待着在未来里你们还能够充分的表达自我，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展现自己的机会，传承美好，在多元的实践中收获成长和自信，好吗？谢谢老师同学们，
3: 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今天嘛，智能制造赋能产业升级，打造东北专用车制造新标杆。
1: 市政协14届常委会第22次会议召开，
2: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营口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执法检查。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作为东北地区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专用车制造基地，辽宁今天马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依托全链条智能产线、前沿技术创新和全品类产品布局，持续刷新东北专用车产业制造升级，为区域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记者张磊。
4: 智能制造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也是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的关键抓手。今天我们走进辽宁今天马专用制造车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基地，近距离感受硬核制造实力。作为东北地区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专用车制造基地，这里依托全链条智能产线、前沿技术创新和全品类产品布局，为区域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走进今天马标准化生产车间，一派繁忙高效的生产景象。在特种车生产车间，机械臂精准挥舞，自动设备高速运转，矿车、轿运车、厢车、自卸车四大自动化产线全速运行，机器人焊接、智能涂装实现全流程覆盖，传统人工低效生产模式已成为历史，生产效率大幅提升。2025年9月正式投产的导向臂智能化生产线，终结了空气悬挂核心件完全依赖外部采购的模式，补齐了专用车底盘关键零部件自主制造短板，从产业链、成本、品质、交付、技术、市场六大维度为企业深度赋能，形成一体化制造核心竞争力。辽宁今天马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殷凤坤：
5: 我们深耕专用车制造领域多年，始终以智能制造为核心抓手，常规车产线全面引进自动焊接设备后，产品合格率提升至99.2%，不仅减少了人工误差，也让产品

0: 性、统一性大幅提升。同时，我们三号钢材加工车间配备高精度激光切割设备，引进的欧洲液罐车生产线年产能可达3000台，产品各项性能完全对标国际标准。
1: 辽宁钦天马汽车核心零部件绿色智能制造项目整体投资5.5亿元，自产线落地后，打通了从钢材深加工、机加成型、焊接、热处理、电泳涂装到整车装配的全链条，构建起整车加核心底盘零部件一体化产业布局。依托总投资20.5亿元的重点项目，钦天马公司采用分期建设、分批投产模式，稳步推进产能升级。一期工程已全面投产，成效显著。配套核心工艺的4号涂装车间实现工艺革新，创新应用全自动电泳喷粉工艺，搭配智能输送系统，将单台半挂车涂装时间压缩至6分钟，产品防腐性能提升50%，兼具高效化、精品化、绿色化优势。记者张磊。
2: 一期项目提质增效，稳产高产，二期项目同步提速蓄势赋能。我现在所在的就是企业二期项目生产区域，成型、机加、轻量化车轮3大全新生产线已全部就位，投产运行，核心零部件自主生产能力实现全面突破。
1: 辽宁钦天马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殷凤坤。
0: 二期项目聚焦专用车核心零部件自动化生产，补齐产业链短板，5号成型车间的汽车空气悬挂导向臂生产线已实现首批产品量产下线，6号机加车间车轴轴管生产线全流程自动化作业，生产效率较传统工艺提升50%，可保障高质量的批量供货。7号轻量化钢制车轮生产线实现从开平冲切到涂装完工的全链条自动化生产，产品质量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1: 技术创新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核心底气。钦天马公司深耕技术研发，手握54项核心专利，斩获20余项行业殊荣。企业深化产学研融合，与首钢技术研究院、北京科技大学携手共建半挂车高强钢实验基地，依托顶尖科研资源攻克行业技术难题，构建起68个车型的全系列产品矩阵，实现整车制造与核心零配件配套生产一体化发展。立足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的发展浪潮，钦天马公司坚持以质提质、以新赋能，全力打造中国专用车制造新标杆。项目全部达产后，企业将形成年产6万台专用车、40万吨高端钢材、24万套车桥的智能产能，年产值预计突破100亿元。未来，企业将持续深耕智能制造，坚持技术革新，以敢闯敢试的进取精神推动产业迭代升级，持续壮大区域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为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坚实产业力量。
3: 本台记者报道，6月24号，市政协14届常委会第22次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李红利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市政协14届22次常委会会议议程，10位市政协常委委员围绕会议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大做强实体经济建言献策。审议通过政协营口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大做强实体经济的建议，政协营口市委员会委员履职考核评价办法，政协营口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有关专门委员会更名的决定和人事事项。李军在认真听取委员发言后说，我们要抓住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守牢实体经济根基。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主体扩量提质，发挥链主企业带动作用，助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深化质改数转，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农业服务业。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打造集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产业培育于一体的创新在

0: 题，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要聚力厚植科技创新沃土，强化人才引育用留，通过优化政务服务，强化政策供给，在全社会营造良好创新环境。李军希望市政协继续发挥智囊团、连心桥监督员作用，广集各界智慧，畅通群众诉求，精准履职监督。市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市政协履行职能，主动接受政协民主监督，与市政协共同为营口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李红利要求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化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双创深度融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准确把握新形势、新要求，找准履职发力坐标，要提升建言献策质效，聚焦重点方向，开展民主监督，确保各项科技创新惠企政策直达一线。要广泛凝聚思想共识，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引导广大企业自觉扛起科技创新主体责任。要搭建协同联动平台，积极搭建政府、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四方对接平台，以政协之智助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李红利还就进一步做好市政协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市领导楚乃馨、田伟、金大鹏、马荣芳、戴平、赵英姿、张雪亮参加会议。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会见新里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彭国远一行，双方就加快智慧教育、智慧医疗项目落地及闲置资产盘活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李军对彭国远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营口市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部署要求，以增强市场主体获得感、满意度为目标，统筹抓好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五个环境建设。前期与新里程合作的高效落地，验证了营口不务虚功、只求实效的服务承诺，也坚定了我们以商招商、以链招商的信心。希望集团充分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在扎实做好智慧教育项目的基础上，将更多智能制造、产教融合等新质生产力项目布局营口。我们将始终以全生命周期优质服务为企业厚植发展沃土，携手谱写互利共赢新篇章。彭国远对营口市的鼎力支持表示感谢，指出双方共同出资的辽宁新里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从洽谈到设立仅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这是辽宁速度、营口效率最生动的注脚。集团将坚定不移深耕营口，加快推进智慧校园升级改造项目，同步推动区域总部及智能制造配套产业落地，带动更多合作伙伴来营布局，实现双赢。市委常委、副市长姜鹏飞参加会见。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24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执法检查组赴大石桥市开展营口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贯彻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以法治监督压实防灾减灾责任，筑牢全市气象灾害安全防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参加检查。执法检查组先后到营口新一代天气雷达站、大石桥市气象局，实地查看气象科技现代化设备运行维护状况，详细了解业务平台建设、气象监测数据传输、天气预报和预警等工作开展情况。检查组还走进气象科普馆，查看防灾减灾科普宣传阵地建设，全面掌握基层气象服务保障等工作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大石桥市政府汇报了营口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贯彻实施情况。与会人大代表围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和强化基层防灾能力等内容踊跃发言，提出针对性意见和建议。石卫东指出，气象灾害防御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民生大事。营口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是我市依法防灾减灾的法治保障。各级各部门要持续抓好法规贯彻执行，要压实各方责任，执密全域防御体系，把气象防御纳入规划考核，落实重点区。

0: 雨分级包保，推动各项防灾举措落地落细，取得实实在在成效。要升级现代化监测预警，大力推进气象工作科学化、智能化，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提升精准预警能力，拓宽预警信息传递渠道，把气象服务送到群众生产生活一线。要深化部门协同联动，强化应急处置时效，复盘灾害案例，优化预案，常态化开展避险演练，实现险情快速响应处置。要立足地域特色，做实防灾便民服务，常态化开展人工防雹抗旱增雨作业，做好气象普法科普与防雷设施隐患排查。大市桥市要以此次执法检查为契机，严格执行条例各项规定，补齐短板不足，持续提升综合防御水平。检查组将梳理问题建议，形成专项报告，跟踪推动整改落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静参加检查。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4日，记者从市红十字会召开第7届理事会第4次会议上了解到，过去一年，全市红十字系统深耕主责主业，坚持党建引领赋能公益服务，各项工作稳中有进，成效显著，用实干传递城市温度，交出亮眼民生成绩单。市红十字系统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工作全过程，落实第一议题学习机制，扎实抓好党风廉政与意识形态工作，以过硬作风建设保障红十字事业规范有序开展，聚焦群众生命安全需求，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与救援培训，应急救援能力、救护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人道救助覆盖面持续拓宽，依托大病救助、博爱送万家等项目为群众纾困解难，持续深化造血干细胞、人体器官捐献宣传引导，捐献登记量稳步提升，多例成功捐献案例见证营口市民大爱担当，充分彰显城市人道温度。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营口市红十字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等文件，为新一年红十字人道公益工作开展明晰方向、夯实基础。副市长、市红十字会会长傅波出席会议。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呀，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4: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5: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 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焯水时间短而急，是烹调前食材处理的重要工序，它不仅有助去除草酸、浓残、亚硝酸盐等有害物质，也能够让食物保持鲜艳的色泽，提升食材的口感。看似简单的步骤，却难倒了不少人。焯水到底是冷水下锅还是热水下锅呢？哪些食材烹饪之前必须要焯水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分享正确焯水的讲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很多食物烹调过程当中都需要焯水，东北地区称为锦，四川称为淡。简单的说，焯水呢，就是将初步加工的原料放在开水锅中加热至半熟或全熟，再取出备用。你知道这么做有哪些好处吗？第一，使蔬菜的颜色更鲜亮。菠菜、茼蒿、小白菜等绿叶菜经过适当的焯水之后，颜色变得翠绿鲜亮，比以前更加好看。需要提醒的是，如果焯水时间太久，叶绿素结构被破坏，蔬菜的颜色就变暗了。第二，去除草酸。菠菜、苋菜、马齿苋、鲜竹笋、苦瓜、茭白等蔬菜草酸含量较高，不仅带来苦涩的味道，摄入过量还会影响钙等营养素的吸收利用。焯水可以去除部分草酸，国内外研究发现，焯烫处理之后，草酸可以降低30%到87%。第三，去除亚硝酸盐。跟其他的蔬菜相比，香椿亚硝酸盐含量较高，可能在体内形成致癌物。用热水焯烫香椿1分钟左右，就可以去除2/3以上的亚硝酸盐和硝酸盐。因此，烹调香椿前最好先焯烫一下。第四，降低浓残。热水中农药的溶解性增强，因此去除浓残的效果比冷水高。研究显示，焯水1到10分钟，去除浓残的效果都不错。第五，破坏毒素。芸豆、扁豆等含皂素和植物血凝素，如果没有煮熟烧透，容易引起恶心、呕吐、四肢麻木等食物中毒的症状。将豆角两头的尖和丝去掉之后，用沸水焯5分钟之后再烹调，能够有效地破坏毒素，使食材受热均匀，更易煮熟烧透。此外，鲜黄花菜当中含有的秋水仙碱也是易引起中毒的，建议沸水焯5分钟后炒熟食用。第六，去除异味。豆腐烹调前用水焯一下，不仅有助去除豆腥味，还会使豆腐更紧致，做菜时不容易碎。大部分猪肉或者质量不太满意的牛羊肉，烹调之前最好先做焯烫处理，否则

直接下锅可能味道不正。不是所有食材烹饪之前都必须要焯水，但是以下的五类食材，不管你多懒，为了家人的健康，烹饪前都记得要焯水。第一类，草酸高的蔬菜，如菠菜、苋菜、马齿苋、鲜竹笋、苦瓜、茭白等等，这些蔬菜最好用100摄氏度的沸水焯5到10秒。第二类，易产生亚硝酸盐的蔬菜，如香椿、菠菜、西芹等绿叶菜，这一类绿叶菜建议焯水5到10秒。第三类，含天然毒素的蔬菜，如芸豆、扁豆、长豆角、鲜黄花菜等，建议烹饪之前先用水泡5分钟，然后沸水焯5分钟。第四类，不好清洗的蔬菜，如西兰花、菜花等，烹调前建议沸水焯1到2分钟。还有肉类，如鱼、虾、排骨、牛羊肉，建议与冷水一起下锅，大火烧至水开，撇去血沫之后捞出。焯水时应该注意的事项，首先是避免焯水时间过长。焯烫蔬菜的时候，其中的水溶性营养成分，如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等，会流失到水里，避免焯水时间过长。其次，尽量不切小块，将蔬菜清洗干净之后尽量直接焯水，能切大块尽量不切小块，有助于避免营养素的流失。然后焯水的时候加点盐和油，在沸水中加入盐，蔬菜可溶性成分扩散到水中的速度会减慢，不过加盐切记不能太多，大半锅水加小半勺即可。此外还可以在沸水中加2滴油，油会在蔬菜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起到隔绝空气的作用，有助蔬菜保持鲜亮。焯水不是简单的将食材放入热水中烫一下，每类食材的操作要领各不相同，有的食材需要冷水下锅，有的食材呢则需要沸水。焯蔬菜要沸水下锅，水不要太多，以刚淹没食材为宜，焯水时间不要太长，蔬菜颜色稍有变化便可以捞出来。有些菜天然含有毒素，比如四季豆含皂素和植物血凝素，做不熟的话会引起恶心、呕吐等中毒的症状，建议将两头的尖和丝去掉之后沸水焯5分钟，至四季豆失去原有的生绿色。鲜黄花菜当中含有的秋水仙碱也会引起中毒，建议沸水焯5分钟之后再炒熟炒透食用。豆腐烹调前用水焯一下，不仅有助去除豆腥味，还会使其更紧致，做菜时不易碎，建议将凉水和豆腐同时下锅，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待豆腐浮到水面后捞出。肉下锅之前是否需要用沸水焯烫一下，要看肉的品质和种类以及烹调的目标。一般来说，新鲜鸡肉无需焯烫，优质新鲜牛羊肉也不用，但是大部分的猪肉或者质量不太满意的牛羊肉最好先做焯烫处理，否则直接下锅可能味道不正。如果只想吃肉，热水下锅或烫久一点都可以，但如果煎要喝汤，必须冷水下锅，焯烫时间也要短，去掉血水即可。鱼虾建议沸水焯1到2分钟之后捞出，不仅有助去除腥味，还可以保持鱼虾鲜嫩的口感，也能够让鱼在炖煮时更完整。需要提醒的是，若一锅水焯不同的食材，应先焯气味小的，再焯气味大的，先焯浅色的，再焯深色的。此外，用菠菜、苋菜等草酸高的菜做汤或做面条的时候，应该先将其焯水，待汤要出锅时再放入，避免汤中含有过多的草酸。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我们从一生下来就会接触到各种的病菌，之所以能够扛住病菌的入侵，免疫系统功不可没。虽然我们大部分人拥有健全的免疫系统，但是有许多因素会导致我们的免疫力下降，精神状况、睡眠质量、运动情况、营养等等。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介绍对于一个人的精气神很重要的几种营养素。我们常说吃饭要营养、全面、健康，那这几大营养素您每天都吃了吗？特别是一些女性，如果想要保持好的精气神，有些营养素就非常重要了。首先说到的是蛋白质，肉当然是要吃的，尤其是热衷控制体重的年轻女孩子，总热量不够，肉再吃的少就会对面容有影响。蛋白质一定要保证摄入充足，一般身材体重的女性一天蛋白质最少也要摄入55克，简单来说，建议牛奶、鸡蛋之外再吃3两高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肉、鱼虾、豆制品、坚果。在一日三餐正常吃饭的情况下，大多数人是不缺蛋白质的，反而需要担心能量摄入过量的问题。体检时记得看一下血红蛋白、B

白蛋白、血清总蛋白的水平是否在正常的范围内，这样能从一定的程度上判断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第二是碳水，经常听到一些减肥的朋友说，每天减肥的措施就是戒掉碳水，碳水还是要吃的，长期缺乏会导致大脑血糖供应不足，容易感觉到疲惫，情绪不稳定，工作效率降低，经常不吃主食还可能出现月经延迟、记忆力下降的情况。拿我们常见的主食大米来说，它的主要特点就是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淀粉，含量约在70%以上。淀粉类主食在提供能量的同时给人体的负担比较小，脂肪少，蛋白质含量也比较低，代谢的废物很少。此外，往往还能够提供 B 族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等营养素。所以首先最重要的是正常的好好吃饭，其次再来说一些微量的营养成分。第三种营养素是铁，以近些年来的铁摄入量调查来看，铁摄入不足的人群已经大大减少了，只有不到30%，但是年轻女性中缺铁情况可能仍然普遍。自1989至2018年的调查数据显示，18到35岁女性中存在膳食铁摄入不足风险的比例，从1989年的18.3%上升到了2018年的32.03%。也就是说，2018年有近1/3的年轻女性存在膳食铁摄入不足的风险。也有统计发现，我国18到49岁的女性当中，有72.2%都没有吃到推荐的摄入量。当人体内缺铁的时候，最常见的表现就是贫血，还会发生免疫力降低、浑身乏力、头痛等等。如果是儿童缺铁，还会影响智力发育。如果已经出现了贫血的症状，那应该去医院就诊，按医嘱服用铁补充药物，而不是自己买保健品服用。一般预防性补充时，铁元素剂量会达到40毫克，治疗剂量可能达到100到200毫克，这不是靠常见保健食品能够补充的。18到49岁成年女性每天的铁推荐摄入量是18毫克，而50岁后由于绝经的影响降到10毫克。如果年轻女性平常偏好素食，吃动物食品太少，容易缺铁，可以每天保证50克瘦肉，每个月补充2到3次动物血或者动物内脏，每次20到50克。如果不爱吃血和内脏，海鲜也是很好的选择。第四种营养素是维 C， 维生素 C 能够帮助合成胶原蛋白，而真皮层中的胶原蛋白起着支撑皮肤弹性、构建皮肤纹理的重要作用，同时还会为表皮层提供水分和营养。因此如果真的是看重胶原蛋白，首先要注意保证维生素 C 的摄入，摄入不足会导致胶原蛋白合成不足，势必会让皮肤的弹性变差，出现干燥、皱纹等情况。一般建议每天大约要吃1斤蔬菜、半斤的水果，奇异果、柑橘类的水果，还有青椒、各种绿叶菜等等，这些都是很不错的。如果吃不够，还可以买一些维生素 C 小药片来吃，不推荐泡腾片。第五种不可或缺的营养素是维生素 B 族和必需脂肪酸。由于很多人有日常的食物种类单一、不吃粗粮的习惯，维生素 B 族摄入不足的现象非常普遍，大约有80%国人都有维生素 B 族摄入不足的情况。维生素 B1 缺乏1到2周内可能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持续供给不足，会出现下肢软弱无力、恶心、食欲不振、心烦意乱、摔跤等症状。另外很多皮肤病，包括脂溢性皮炎、一些口角炎，更别提赖皮病之类特别的疾病，都跟维生素 B 族摄入不足有关。欧米伽3系列与欧米伽6系列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在改善皮肤干燥方面也起着关键作用，它们是细胞膜磷脂双分子层的原材料，摄入不足会影响磷脂膜的稳定性，导致细胞膜的亲水性变差，反映在皮肤上就是干燥。

那除了适当的吃上一点粗粮、鱼虾肉类，你也可以考虑吃一些维生素 B 族的补充剂，同样小药片就行。除此之外，有些食物和成分可能被人过分推崇，这里呢要给大家提醒一下。比如水果，很多人总觉得水果特别好，甚至通过每天只吃水果不吃饭来减肥。我刚才也提到了水果很重要，但问题是它的含糖量也比较多。在一个均衡的饮食结构中，一天吃水果最多不要超过800克。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吃新鲜水果200到350克是最合适的。其次是维生素 E， 维 E 对于晒伤的预防以及机体的抗氧化都是很有效的。现在关于维生素 E 的广告也很多，但还是那个反复强调的观点，平时饮食结构合理的话，一般人是不缺的。比如维生素 E 就可以通过植物油来获取，大多数中国人油吃得不少，并不缺维生素 E。 人自身有很强大的自愈力，但是当精气神不足的时候，自愈力就无法发挥作用了。因为自我疗愈是需要能量的，如果没有足够的能量，就无法修复那些有问题的细胞。而许多疾病归其根源，也都是由精气神不足和气血不通引起的。之所以能从疾病中康复，也是因为吃健康的食物，过有节制的生活，让气血重回充足畅通的状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正确焯水有讲究，以及对精气神很重要的几种营养素。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

0: 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爵，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6: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7: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6: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8: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

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2: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中午的12:06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大家好，我是五月。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是星期四，一周已经过了大半了，离周末又近了一步。周四的中午是一个微妙的时间节点，周一的忙碌已经过去了，周五的期待还没有完全的到来，这个时候最适合听一首让心静下来的歌。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王赫野的《致你》。这首歌呢是2021年7月正式发行的，是由周萌作词，郭子阳作曲，谭侃侃编曲，刘涛担任制作人的。歌词里面有一句特别打动人的话，说若想念是凋谢的云，乘着风也飘向你。把想念比作凋谢的云，是不是真的感觉非常的美？云会飘散，但思念会随着风降落在你想念的那个人耳边。周四的中午，如果你心里也有一个致你，不管是写给某个人还是写给过去的自己，让这首歌替你开口。来，王赫野的致你。

这首《致你》听完了，王赫野的声音是不是让人有一种安静下来了的力量？这首歌的歌词还有一个很妙的意象，像沉默的打字机，满怀热烈情绪写不出会别离太爱你。沉默的打字机明明心里有那么多话，却一个字都打不出来。有时候最深情的感情反而是说不出口的，不过没关系，说不出口的话可以用听的，有些歌会替你说了，好好听就可以了。周四的午休给自己一点时间，让情绪慢慢流过去，然后下午继续。

这首歌是来自谢春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勇敢的小猫》。它呢是2025年10月31号发行的一首歌，是谢春花为她的小猫板栗写的第一首歌。那天呢正好是他们相识10周年的日子。谢春花说，这十年来身边的人来了又走，唯一不变的是这只小猫。在最痛苦的时候，他的世界崩塌过，但板栗依然在那里陪他度过每一天。原来他和板栗所在的那个小天地，就是人们称之为家的地方。那这首歌的灵感呢，来自于2025年的春天，谢春花为了督促自己多出门，把板栗也包了出去。即使只是在小区楼下，板栗一开始也特别的害怕，但很快从害怕变成了好奇，想要探索这个世界。就在板栗从他怀里探出头的那个瞬间，他忽然觉得连胆小的小猫都可以这么勇敢地接受新变化，自己怎么可以一直沉沦在过去的伤痛里呢？周四的中午，不管大家现在是有点疲惫，还是有点迷茫，还是正在经历什么难熬的阶段，听听这首写给小猫的歌。胆小也可以勇敢，害怕也可以出发，就像板栗那样，从你怀里探出头来，看看外面的世界吧。

凯文莲说，杨老三的音色像一层滤镜，把平凡的旋律染上了属于他自己的颜色。这首歌最打动我的地方恰恰是这种无法复制的声音的质感。顺便认识一下，我也是一个正在努力成长的小音乐人，希望有一天能够把自己的故事唱给更多人听。那这首歌呢，是来自杨老三的《乌龙茶》。其实歌名听起来就很让人有那种放松的感觉。乌龙茶这个东西其实蛮有意思的，它介于绿茶和红茶之间，不热不冷，刚刚好。就好像生活里那些需要平衡的时刻，不用太用力，也不用太躺平，半发酵的状态反而更有滋味。所以我决定低着头，低着头。周四的中午，喝一杯乌龙茶，听一首乌龙茶。生活不是每时每刻都需要沸腾的，温润一点也很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 Piggy 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切割》。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0: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五月。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米卡的 Beautiful。 这首歌呢，是韩剧孤单又灿烂的鬼怪的插曲，也是 Crush 2022年米卡重新翻唱的中文版。 It's beautiful light。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悠远绵长的歌吧。

首来自米卡的 Beautiful， 这首歌呢收录在了巨好听的歌当中。巨好听的歌是国内首档影视剧主题 OST 为切入点的音乐竞演秀节目呢，以影视剧原声音乐为切入点，用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影视原声唤醒大众共同的时代记忆。节目集结了深受各年龄段用户喜好的 OST 原声歌手，以生动人心、情动人心多轮主题竞演的方式，演绎一首首与时代共情的影视剧音乐作品。其实还是想说一说这首 Beautiful。 那其实呢，刚刚也看到网友 Tiffany 留言说，他说米卡的声音真的好特别，好空灵啊，之前没有了解过他，觉得声音和脸反差好大，哈哈，连翻唱的版本都好好听。还有网友库洛米是最萌的留言说，米卡真的是不仅能够唱鬼怪，还能演鬼怪，唱功和颜值并存的美少年呐。

成长是个永恒的主题，梦想和妄想不断交织，在人山人海的大道上，前人留下了许多伟大而熟悉的约定，他们理所当然地组成了古老的道理。在似懂非懂的时刻，角落里忽然有烟火晃动，少女和少年终于听到了心中的旋律。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北京的二人复古流行乐队扎扎苏的第二张全长专辑第一千页的同名歌曲。第一千页呢，取自于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的寓言小说《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看到专辑的名字，你可能会联想到广为流传的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是的，没错，我刚刚就读成了《一千零一夜》，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第一千页》。这首歌呢，选择了重写东方寓言的方式，用当代的视角和洒脱的心境，再一次解读个体和世界的关系。乐队的主唱作词满意启动了这本当代东方的寓言，为专辑提供了洒脱又坚定的女性视角。我们自小熟读了千百年前的道理，可是他人的故事里留下的只是他们的应该和世界观，与其模仿，不如为自己的故事写下新的结局。而这一次，我想在第一千零一夜的前一页登场，为每一个耳熟能详的老道理写下新说法，用十一首歌和大家一起度过从第一千页开始的24个小时。听我又说了这么多，大家有没有想到小的时候看的那本一千零一夜呢？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的这首歌是来自维利安的《有没有陪伴着大家》。

这首歌是来自维里安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有没有》。2010年，维里安在首张同名专辑里放进了一首三拍慢版的情歌，他用一句句有没有把暗恋里那种想问又不敢问的心情唱得淋漓尽致。据说那天他鼓起勇气向暗恋了半年的女生告白，被拒绝了。心碎之后，他没有消沉太久，而是坐回钢琴前，把那些不甘和疑惑写成了一首歌，就是这首《有没有》。十几年来，这首歌一直是 Live House 里票选最感动情歌的常客。谢谢维里安把心碎写成了旋律，让每一个有过有没有时刻的人都在歌里找到了自己。

0: 呢，八月在赵磊的《数钱街少年》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名字叫做《我记得》。这首歌呢是赵磊写给母亲的一首歌，但有意思的是整首歌从头到尾没有出现一个妈妈或母亲的字眼，字字不提母亲，却到处都有母亲。歌词讲了一个特别的故事，新生儿带着前几世的记忆来到这个世界上，再次成为母亲的孩子，可是他说不了话，无法告诉母亲那些记忆。我记得这里是片树林，后面有个山坡。我记得除了朋友，我还做过你的叔父。我记得我们曾经是恋人，后来战争爆发。这些歌词描述的是我与母亲在前几世的不同关系，做过朋友，做过叔侄，做过恋人，每一世都重复分别，又说着来世再见，再次失意的相聚。整首歌最动人的地方，我越觉得不是悲伤，是释然。最后那句时空是个圆圈，直行或是转弯，我们最终都会相见，告诉我们大家离别不是终点，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重逢。
1: 我确定是你和你曾记得我。
0: 2023年的时候，这首歌获得了第一届浪潮音乐大赏最佳作词奖。确实能够写出这种不说爱却全是爱的歌词，需要很深很深很真的感情。有人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起了自己已经不在了的亲人，没关系，时空是个圆圈，在某个拐角处我们最终都会相见的。
1: 我们把脚装满口袋，我记得
0: 网友，这里是我的秘密基地呢。留言说，有一天我吃完泡面，发现洗洁精用光了。我随手又剃须的泡沫洗碗时，会觉得忽然要是有一个女朋友就好了。并不是因为有了女朋友就不会吃泡面，也不是因为有了女朋友就会有人帮你洗碗，是我在想洗碗，碗转身回去的时候，有个人站在那里等着我，一脸神秘的说：“嘿，你猜我刚刚用什么洗的碗？”
2: You said you wanna get lost in the heat of summer day.

珊妮呢，是1997年出生，伯克利音乐学院毕业的唱作人。2019年开始发行新歌，到现在已经积累了不少作品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名字叫做《二分之一杯半杯》。你看到半杯水会联想到什么呢？是只剩半杯了，还是还有半杯呢？其实生活里有很多事都可以用半杯的视角来看待。想念呢不用太满，半杯就好，留点空间给自己。期待不用太满，半杯就好，不至于失望的时候太痛。快乐不用太满，半杯就好，剩下的半杯留给明天继续开心。周四的午休给自己倒一杯半满的水，不用急着把它填满，慢慢喝，慢慢来，一切就会刚刚好。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9: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1: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爵士乐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摇滚明星》。爵士乐队这个名字听起来就让人想到了剥橘子的时候那种清新的味道，对不对？带着一点点酸甜，但他们呢不是那种愤怒的摇滚，是那种橘子味的摇滚，轻快明亮，让人想跟着一起晃。

0: 家要昆明新生上花门了涂鸦要怎么读
1: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橘式乐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摇滚明星。摇滚明星这首歌可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巨星，而是每个人心里那个想发光想被看到的自己。也许你每天朝九晚五，也许你只是人群当中的一个普通人，但在某个瞬间你觉得自己也可以很耀眼，那就是你心里的摇滚明星了。周四的午休，不用成为谁的偶像，做自己心里的那个摇滚明星就好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傅如乔的《快乐哪有那么简单》。

0: 些风浪眷恋怀抱。
1: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曾舜晞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吻你吻上太空》。这首歌呢，改编自美国创作歌手的一首歌，名字叫做《Heading Gloss》。2025年9月发行，是曾舜晞的首张粤语大碟《夏日戏剧》的第二支主打单曲。歌名《吻你吻上太空》这句话本身其实就很浪漫，对吧？编曲以纯净的钢琴为主，踩着电子的节拍，像在太空里自由漫步。制作团队还特意邀请了中国香港知名的作词人陈宇章来把控粤语的填词部分，把宇宙的浩瀚和星辰的浪漫都写进了歌里。这首歌在上线的时候仅30天，全网累计的视听播放量就突破了2亿次。2025年底，曾舜晞在互联网平台的尖叫之夜和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上都唱了这首歌。歌词里面其实有一句非常动人的话，他说：“我吻你吻上太空，逃离人间的黑洞。”周四的午休让这首歌带大家短暂的逃离一下，不用真的去太空，闭上眼睛让音乐带你去就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苏子旺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遇见你》，我们一起来听听。

王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遇见你。苏三王呢，就是先前大家提到的苏三王。其实呢，他呢是因为有这么一个谐音梗，所以歌迷圈里都这么叫他。而他呢，也是这首遇见你的原唱，是一位扎根在北京的新生代爵士乐女歌手。苏三呢跟传统意义上的流行歌手其实不太一样，他曾经在纪录片里的行业工作过，后来呢选择做全职音乐，把那种讲故事的能力都揉进了他的歌声里。苏三的音乐像融合了像 Nova 呀等一些经典的爵士元素，又带着当代的都市敏锐感，非常的有辨识度。2024年的时候呢，他参加了演唱的合集，还获得了第三届浪潮音乐大赏最佳爵士专辑的荣誉。这首遇见你就是他用爵士的慵懒和细腻唱出的一个关于相遇的故事。在这个周四的午休，就让刚刚的这首歌陪伴着大家发一会儿呆吧。那好啦，那我们接下来收听到的下一首歌呢，是来自大宽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大款，我们一起来听听。

大宽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大款。如果你现在正开车在路上去往下一个目的地的时间里，辛苦了大家。中午的太阳有点晒，路况可能还有点堵，导航里的声音可能已经说了好几遍前方有拥堵，但你还是手握着方向盘一点一点往前挪。你知道吗，每一个在路上奔波的人都是自己的英雄，不是为了什么宏大的目标，就是为了把今天该做的事情做好，把该见的人见到，把该走完的路走完。别急，路会通的，事会做完的，你也会到达的。就像歌里唱的那样，转弯之后也许就是晴天。

来自蒋子怡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反派。在音乐的世界里，做自己的反派其实是一种勇敢，不跟随，不讨好，不被别人定义的好来绑架。这首歌呢，唱的就是那种感觉，当全世界都在告诉你应该怎么做的时候，你偏要选那条不一样的路，不是因为叛逆，是因为你知道只有自己选的路走起来才不后悔。周四的午休，如果你偶尔也觉得当个反派也还蛮不错的，那这首歌就是为你唱的。不听别人的剧本，只写自己的故事。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今天嘛，智能制造赋能产业升级，打造东北专用车制造新标杆，
1: 市政协14届常委会第二

0: 12次会议召开。
1: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营口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执法检查。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作为东北地区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专用车制造基地，辽宁金天马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依托全链条智能产线、前沿技术创新和全品类产品布局，持续刷新东北专用车产业制造升级，为区域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记者张磊。
2: 智能制造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也是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的关键抓手。今天我们走进辽宁金天马专用制造车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基地，近距离感受硬核制造实力。作为东北地区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专用车制造基地，这里依托全链条智能产线、前沿技术创新和全品类产品布局，为区域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走进金天马标准化生产车间，一派繁忙高效的生产景象。在特种车生产车间，机械臂精准挥舞，自动设备高速运转，矿车、轿运车、厢车、自卸车四大自动化产线全速运行，机器人焊接、智能涂装实现全流程覆盖，传统人工低效生产模式已成为历史，生产效率大幅提升。2025年9月正式投产的导向臂智能化生产线，终结了空气悬挂核心件完全依赖外部采购的模式，补齐了专用车底盘关键零部件自主制造短板。从产业链、成本、品质、交付、技术、市场六大维度为企业深度赋能，形成一体化制造核心竞争力。辽宁金天马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殷凤坤：
3: 我们深耕专用车制造领域多年，始终以智能制造为核心抓手。常规车产线全面引进自动焊接设备后，产品合格率提升至99.2%，不仅减少了人工误差，也让产品稳定性、统一性大幅提升。同时，我们3号钢材加工车间配备高精度激光切割设备，引进的欧洲液罐车生产线年产能可达3000台，产品各项性能完全对标国际标准。
0: 辽宁金天马汽车核心零部件绿色智能制造项目整体投资5.5亿元，自产线落地后，打通了从钢材深加工、机加成型、焊接、热处理、电泳涂装到整车装配的全链条，构建起整车加核心底盘零部件一体化产业布局。依托总投资20.5亿元的重点项目，金天马公司采用分期建设、分批投产模式，稳步推进产能升级。1期工程已全面投产，成效显著。配套核心工艺的4号涂装车间实现工艺革新，创新应用全自动电泳喷粉工艺，搭配智能输送系统，将单台半挂车涂装时间压缩至6分钟，产品防腐性能提升50%，兼具高效化、精品化、绿色化优势。记者张磊。
2: 1期项目提质增效，稳产高产，2期项目同步提速蓄势赋能。我现在所在的就是企业2期项目生产区域，成型、机加、轻量化车轮3大全新生产线已全部就位，投产运行，核心零部件自主生产能力实现全面突破。
0: 辽宁金天马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殷凤坤：
3: 2期项目聚焦专用车核心零部件自动化生产，补齐产业链短板，5号成型车间的汽车空气悬挂导向臂生产线已实现首批产品量产下线，6号机加车间车轴轴管生产线全流程自动化作业，生产效率较传统工艺提升50%，可保障高质量的批量供货。7号轻量化钢制车轮生产线实现从开平冲切到涂装完工的全链条自动化生产，产品质量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0: 技术创新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核心底气。金天马公司深耕技术研发，手握54项核心专利，斩获20余项行业殊荣。企业深化产学研融合，与首钢技术研究院、北京科技大学携手共建半挂车高强钢实验基地，依托顶尖科研资源攻克行业技术难题，构建起68个车型的全系列产品矩阵，实现整车制造与核心零配件配套生产一体化发展。 立足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的发展浪潮，今天马公司坚持以质提质，以新赋能，全力打造中国专用车制造新标杆。项目全部达产后，企业将形成年产6万台专用车、40万吨高端钢材、24万套车桥的智能产能，年产值预计突破100亿元。未来，企业将持续深耕智能制造，坚持技术革新，以敢闯敢试的进取精神推动产业迭代升级，持续壮大区域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为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坚实产业力量。本台记者报道，6月24号，市政协14届常委会第22次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李红利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市政协14届22次常委会会议议程，10位市政协常委委员围绕会议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大做强实体经济建言献策。审议通过政协营口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大做强实体经济的建议，政协营口市委员会委员履职考核评价办法，政协营口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有关专门委员会更名的决定和人事事项。李军在认真听取委员发言后说，我们要抓住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守牢实体经济根基，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主体扩量提质，发挥链主企业带动作用，助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深化质改数转，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农业服务业，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打造集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产业培育于一体的创新载体，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要聚力厚植科技创新沃土，强化人才引育用流，通过优化政务服务、强化政策供给，在全社会营造良好创新环境。李军希望市政协继续发挥智囊团、连心桥监督员作用，广集各界智慧，畅通群众诉求，精准履职监督。市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市政协履行职能，主动接受政协民主监督，与市政协共同为营口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李红利要求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化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双创深度融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准确把握新形势、新要求，找准履职发力坐标，要提升建言献策质效，聚焦重点方向，开展民主监督，确保各项科技创新惠企政策直达一线，要广泛凝聚思想共识，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引导广大企业自觉扛起科技创新主体责任，要搭建协同联动平台，积极搭建政府、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四方对接平台，以政协之志助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李红利还就进一步做好市政协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市领导楚乃馨、田伟、金大鹏、马荣芳、戴平、赵英姿、张雪亮参加会议。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会见新里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彭国远一行，双方就加快智慧教育、智慧医疗项目落地及闲置资产盘活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李军对彭国远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营口市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部署要求，以增强市场主体获得感、满意度为目标，统筹抓好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5个环境建设。前期与新里程合作的高效落地，验证了营口不务虚功、只求实效的服务承诺，也坚定了我们以商招商、以链招商的信心。希望集团充分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在扎实做好智慧教育项目的基础上，将更多智能制造、产教融合等新质生产力项目布局营口。 我们将始终以全生命周期优质服务

0: 为企业厚植发展沃土，携手谱写互利共赢新篇章。彭国远对营口市的鼎力支持表示感谢，指出双方共同出资的辽宁新里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从洽谈到设立仅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这是辽宁速度营口效率最生动的注脚。集团将坚定不移深耕营口，加快推进智慧校园升级改造项目，同步推动区域总部及智能制造配套产业落地，带动更多合作伙伴来营布局，实现双赢。市委常委副市长姜鹏飞参加会见。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4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执法检查组赴大石桥市开展营口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贯彻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以法治监督压实防灾减灾责任，筑牢全市气象灾害安全防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参加检查。执法检查组先后到营口新一代天气雷达站、大石桥市气象局，实地查看气象科技现代化设备运行维护状况，详细了解业务平台建设、气象监测数据传输、天气预报和预警等工作开展情况。检查组还走进气象科普馆，查看防灾减灾科普宣传阵地建设，全面掌握基层气象服务保障等工作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大石桥市政府汇报了营口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贯彻实施情况。与会人大代表围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和强化基层防灾能力等内容踊跃发言，提出针对性意见和建议。石卫东指出，气象灾害防御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民生大事。营口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是我市依法防灾减灾的法治保障，各级各部门要持续抓好法规贯彻执行，要压实各方责任，执米全域防御体系，把气象防御纳入规划考核，落实重点区域分级包保，推动各项防灾举措落地落细，取得实实在在成效。要升级现代化监测预警，大力推进气象工作科学化、智能化，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提升精准预警能力，拓宽预警信息传递渠道，把气象服务送到群众生产生活一线。要深化部门协同联动，强化应急处置时效，复盘灾害案例，优化预案，常态化开展避险演练，实现险情快速响应处置。要立足地域特色，坐实防灾便民服务，常态化开展人工防雹抗旱增雨作业，做好气象普法科普与防雷设施隐患排查。大石桥市要以此次执法检查为契机，严格执行条例各项规定，补齐短板不足，持续提升综合防御水平。检查组将梳理问题建议，形成专项报告，跟踪推动整改落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静参加检查。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24日，记者从市红十字会召开第7届理事会第4次会议上了解到，过去一年，全市红十字系统深耕主责主业，坚持党建引领赋能公益服务，各项工作稳中有进，成效显著，用实干传递城市温度，交出亮眼民生成绩单。市红十字系统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工作全过程，落实第一议题学习机制，扎实抓好党风廉政与意识形态工作，以过硬作风建设保障红十字事业规范有序开展，聚焦群众生命安全需求，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与救援培训，应急救援能力、救护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人道救助覆盖面持续拓宽，依托大病救助、博爱送万家等项目为群众纾困解难，持续深化造血干细胞、人体器官捐献宣传引导，捐献登记量稳步提升，多例成功捐献案例见证营口市民大爱担当，充分彰显城市人道温度。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营口市红十字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等文件，为新一年红十字人道公益工作开展明晰方向、夯实基础。副市长、市红十字会会长傅波出席会议。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

0: 国广播七点、十一点、十三点三十分、十七点；交通文艺广播十点三十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从政策到行动，让养老有依有靠，
1: 老有所依，心有所安，共筑晚年幸福港湾。
2: 老有所依。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移民之声，我是主持人笑竹。每天同一时间里面，我们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各位老友，聊聊唠唠家常，说说心事儿，分享生活里的温暖还有美好。说起晚年生活，很多朋友都特别关心一件事儿，说人呐，年纪大了，离开了儿女的陪伴，住在养老院里，日子到底过得怎么样啊？舒服吗？舒心吗？那城市里有养老院，那农村的老人有没有自己的村里养老院呢？那如果有的话，农村养老院和城里的养老院又有哪些不一样的烟火气呢？相信很多老年朋友心里都有这样的疑问啊！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就特意请到了四位暖心的嘉宾，带大家走进最真实的农村养老日常。嘉宾分别是大石桥市关屯镇顾山村福禄寿老年公寓负责人周素芬，还有管理员徐彩虹，还有养老院的两位老人，分别是郁国平还有吕素坤。欢迎各位。那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们会一起来听听负责人来讲讲我们农村养老院的日常的照料啊，伙食起居，还有休闲活动，也听听咱们老年人啊，老人亲口说说住在院里的真实的感受，也说一说啊乡下养老的安逸还有快乐。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友静下心来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乡村养老独有的温情还有烟火。你好，周姐。
1: 你好。
0: 说说咱们今年的年纪有多大吧。
1: 我今年57岁了。
0: 57岁了、那咱们做这个养老院，干这个养老院干了多少年了？
1: 干了四年，做了四年这个行业。
0: 那说我们怎么想到说，哎，这个年纪了，也不是说30多岁比较年轻啊，身体力行的，怎么说我们想干养老院呢？
1: 因为有很多的儿女都在工作，上有老下有小，在家没人照看。因为养老人呢心里活得有个尊严，到我们家要开心快乐，就是我的宗旨。本身老人本就不容易，儿女在外，我们呢既要做到像女儿一样的关心，也让老人开心，也让他们的儿女放心。
0: 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做这个养老院的初衷。那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农村，而不是说我们上城里去开一个养老院呢？
1: 走到我们那个小农村呢，大家都认为乡村呢是一定都是一些土腥味儿，不是的，他们有新鲜的空气，美丽的景色，以及我们绿色的青。

0: 菜与各种水果，说养老人呢更能感会到是家一样的温暖，接地气，不用上楼，出门就可以走在大道上，
1: 嗯，
0: 可以赶大集，让他们活得逍遥自在。
1: 哦，你看哈，周姐直接就开门见山的告诉你，我们的养老院环境非常的好哈。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想到的是，你看城里的老人，比如说年纪大了，我们有城里的养老院，但其实对于我们村里的一些老年人来说，你看可能因为年轻人需要上城里面去工作，那家里的老人怎么办？所以我们就想到了说，在农村弄一个自己的附近的比较方便的一些老人哈，直接就到您的养老院来，是不是这么一个想法？那咱也是本村人吗？
0: 嗯，我也是本村人，单身一个女人。但是呢，经过刚开始想着本村人，现在我们老年公寓呢，两个老年公寓呢人员已驻满，招来四面八方的人，有沈阳，以及黑龙江吉林、锦州、盘锦、海城、盖县，以及西柳，还有昌图的各位老爸老妈，
1: 哦，
0: 都入了我们家老年公寓。
1: 嗯，啊，一个就是四面八方来的一些老人，
0: 四面八方来的，
1: 慕名而来。而且刚才我听周姐说，好像咱们家现在不是一座养老院了，是两座，
0: 已经两座老年公寓了。
1: 哦，那咱们养老院，每一座都有多少人？
0: 头一步将近40人，二步将近60人，因为什么呢？其实真的住不了那么多人，老人来了就不走了。看到我们家妓院的环境，以及服务员的态度，以及我们的饮食和卫生，所以逢年过节撵都不走，
1: 撵都不走
0: 啊！
1: 合计过年了，和家里的子女哈聚聚会是吧？
0: 我们呢，在母亲节、父亲节、爷五姐、八二姐呢，我们老年公寓会为老人烤全羊、烤肉，让儿女陪在爹妈身边一天，让他尽了一天孝，也是我们做老年公寓的宗旨，让老人呢感到舒心。
1: 嗯。
0: 嗯，
1: 那咱们养老院现在有多少工作人员呢？
0: 现在工作人员已达到13位，
1: 13位就是两座都是在一起的。
0: 哎，他俩相隔300米吧？
1: 啊，就是两个位置非常的近。然后呢，这13位的工作人员是来回跑的？
0: 没有，各管一部。这个是我们那个主管一部的，管理员。
1: 嗯。啊，一说到这儿了哈，马上也让我们的管理人员来说一说，说说咱们的这个环境，也说说咱们工作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吧。
2: 好，
1: 嗯，
2: 我们养老院的环境是一流的环境，一流的服务。我们的院长以身作则，是我们的领航，是我们的灯塔，照亮了我们服务人员的那个征途，使我们那个更加进一步的向上努力。
1: 嗯，
2: 因为学无止境，在院长的领导下，我们像院长一样善良仁慈，对老人做到像老爸老妈一样，
1: 有爱心，有耐心。
2: 对，
1: 嗯，和各位来说一下哈，我们的管理员啊，徐彩虹徐姐手里面是没有任何的稿子的啊，我们是直接啊说到了这个，我们徐姐直接就告诉大家了，为什么能说的这么，就感觉哎呀说的这么好哈，没有彩排过，心里话。刚才在私底下我们沟通的时候也说我们整个院里的环境是非常非常好的哈，因为咱们的印象当中就村里面啊可能脏乱差，老人可能随便放到一个屋里面啊可能就可以了，但其实我们的环境不是这样的，完全颠覆了我们对农村啊这个环境，包括对农村养老院的这个想法的一个颠覆。那为什么我们想把这个环境弄得这么好呢？想赚钱啊，招更多的老人，是这样吗？
2: 不是，我们的院长在仁慈上就是把老人首先放在第一位，要吃好住好，环境要好，把服务员要求的都像自己儿女一样对待老人。
1: 嗯，
2: 这是我们的真实。
1: 嗯，那真实说到了哈，对待这个老人像自己父母一样。但其实大家都知道，养老院有一些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身体不好的啊，那对于这样的老人，我们照顾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麻烦，甚至是有一些棘手的。那么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些事儿呢？
2: 就是老人突发病的时候吧，我们就是说是我们院里就有这个医生。
1: 哦，
2: 啊， 就是三两分钟，就我们就给取到，
1: 嗯，
2: 医院里直接配车就给取到。再重一点的，我们打急救十来分钟，我们也就是到那个医院抢救。
1: 嗯
2: 啊，院长有时候亲自开车。
1: 嗯，那我们平时呢，就比如说照顾一些老人哈，可能因为这个老人身体不好，或者是失能、半失能，我们照顾起来相对来说可能会，更辛苦一些哈。那我们怎么去克服这样的事情呢？
2: 在院长的领导下吧，那个服务人员没有一个说是哎呀我苦我累，都挺心疼院长，因为院长的一个女强人很不容易。
1: 嗯。
2: 一开始起步的时候吧，到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坎坷，不容易，眼泪掉了多少，但是她是个女强人，一晚上哭吧，第二天早晨起来了，照旧，
1: 继续干，
2: 继续还得干。
1: 嗯。
2: 所以我们服务员挺佩服他。
1: 对，所以我们可能就受到了我们周姐的这个影响。
2: 对对，
1: 比如说这个老人哈，晚上时候心情不好，身体不好，就开始骂服务员了，甚至是打服务员，因为他是病人，所以我们都是学着我们的周姐。
2: 那我们
1: 人，
2: 我们院长有就是
1: 有规定。
2: 对对对，
1: 嗯，
2: 完事了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1: 那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些事儿呢？就比如说您遇到有没有这种情况？
2: 有，
1: 嗯，
2: 就是怎么去解决，去哄
1: 哄，
2: 像老爸老妈一样去哄，直到哄他开心为止。
1: 哦，这是哄。
2: 哎，对对对，
1: 劝，用耐心去解决这个事儿。
2: 一个服务人员去大声跟老人说话，
1: 那
2: 没有。
1: 那您觉不觉得有的时候觉得哎呀我挺委屈的，干活本身就累，然后呢还得受气，还得受这份气。
2: 我们这么想啊，
1: 嗯，
2: 要自己的爹妈不也得这么办吗？
1: 嗯，所以哈，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也是受到了周姐的影响哈，把爱都给了老人，
2: 嗯，
1: 把这个整个我们养老院的氛围烘托得非常的好，就是要笑，
2: 对，
1: 要有爱啊。刚才提到了说对于这个老人哈，那个周姐，我想请问一下哈，您还记得就是说我们刚开始开这个养老院的时候，第一位老人您和他之间的故事吗？
0: 嗯，记得，嗯，刚开养老院的时候，农村人都不理解啊。这么多的儿女为什么能送到养老院去呢？嗯，其中有一位是我们村里的，请了好几位保姆，都没照顾好。
1: 他身体是不好吗？
0: 嗯，是脑血栓，全身不能动。哎，所以在这种情况呢，他得病心也非常低落，说我们无时不在关心他，就是天天，陪他玩，陪他开心。从那以后，嗯，从这位老人经过之后，大伙对我们农村养老院呢有一种认识了，说还养老院好呀。所以呢，从家属的认可，老人的认知，所以每位来都高高兴兴而来，只要住上三天，儿女取我都取不走了。
1: 哦，就认可咱们，
0: 嗯，就认可我们。
1: 嗯，
0: 说比儿女还孝顺。
1: 嗯，
0: 所以今天呢，我也跟老人说了，我说姨呀，我说今年过年回不回家？不回家。回家了呢，他给送一口饭一口菜，完事了该干嘛干嘛去了。再这三顿饭一顿十四块钱吃，剩菜不给吃，说换着不同的伙食。因为我对咱家饮食比较那个严格的，不是新鲜蔬菜，不是新鲜猪肉都不给老人吃的。
1: 嗯，
0: 以饮食服务态度卫生环境要老人感受到家的温暖。
1: 嗯，
0: 所以呢咱家入住率为100%。
1: 哎
0: 呀，现在外面还有排队的，
1: 进不来，
0: 进不来，没有房间了。
1: 哦，
0: 嗯，
1: 哎，一说到这儿的话哈，我们其实最有发言权的是住在养老院的老人哈，李素坤啊，李奶奶，和大家打声招呼吧。
3: 好，
1: 嗯，
3: 我呢，自从这个福禄寿老年公寓成立了，我就在关注，我住在附近，这个院里哈，环境啊，是卫生服务态度。院长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眼里。我没去之前，我到那儿去过，就院长就跟别人说，没告诉一个103岁的老人，他告诉老人年龄大了，你们听见他想吃啥，你们就给他买，告诉我，老人想吃啥买啥，我给你拿钱啊，这是 院长呢，我这一瞅呢，院长他的父母呢去世的早，他把他的孝心都放在我们老人身上，就是我们老人吃得好，住得开心，这是他的宗旨，所以呢，我呢，我就到这儿来了，到这里来呢，实际孩子少，也不是说孩子不孝心，也是为了减轻孩子的负担，不是生活上的负担，思想上的负担。咱们一个人在家吧，孩子惦着你孤单呐，这个老妈吃饭没有啊？凉了，热了，嗯，这样到这里呢，有说有笑，是哥们儿姐们儿，大伙是一个大家庭啊、打扑克、打麻将、下象棋，玩各种游戏，都是说说唠唠嗑，太幸福了，
1: 太幸福了、
3: 哎。
1: 嗯，咱今年多大年纪了？和我们听友来说一说。
3: 我今年我属龙的，要是十岁就是74，
1: 嗯，
3: 毛岁就是75，
1: 75岁、嗯。那咱们住这个养老院有多久了？
3: 住啊，他开业不到半年时间我就来了。
1: 哎呦，
3: 管着好了就来了。
1: 哦，元老级人物了。嗯，就是因为我们亲身的感受到，因为本身就是这个村的，嗯、刚开始可能就是试试看。嗯
3: 哎，
1: 试试看的心理、哎、
3: 都观察好了
1: 啊，还不是试试看、
3: 哎、
1: 就是观察好了，
3: 哎，
1: 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3: 哎、对院长也了解，对这里的情况也了解，哎，我就来了，
1: 嗯
3: 嗯，
1: 然后住得特别开心。
3: 院长哈、啊、由始至终啊，一步二步三步，实际三步对出去，三步也满员了，也满员了，非常好。
1: 嗯
3: 嗯嗯
1: 嗯，
3: 非常好。
1: 因为这个身体的原因，实在是
3: 因为身体的原因，把三步舍出去了。
1: 嗯，实在是忙活不过来，照顾不过来了、
3: 嗯、
1: 哈。
3: 精力有限，
2: 太累了，
1: 嗯、太累了。
2: 他也是生病了。
1: 嗯，
3: 尤其是有这个小脑萎缩的，他太着人了，太着人。院长打胳膊打青了，服务员挨打了，手打肿了。还得面带微笑的哄，哄老人开心了为止。
1: 嗯，
3: 哎，不容易，
1: 不容易、啊，
3: 确实不容易。
1: 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负责人，周素芬的这个付出啊，我们能感受到她的爱、嗯，所以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过得就很开心。
3: 哎，对对对对对，哎，反正现在那老人也都挺团结，还行。
1: 嗯，
3: 你说在院长的领导下。院长像哄小孩一样的也给讲啊，
2: 也让老人体会到了，
3: 嗯，
2: 吃这个家温馨的港湾。
1: 嗯，
3: 你看吃的好，换着样吃，在家谁能一日三餐换着样吃？
1: 嗯，
3: 你是包着饺子没说，要我告诉你，包着饺子烙馅饼，烧麦馄饨烙糖饼，
1: 哎呦，
3: 小米粥、高粱米饭、大米饭、香米饭。各种青菜、鱼肉、蛋，
1: 换着样、
3: 哎、什么也不缺啊！
1: 嗯，
3: 营养俱全，
2: 荤素搭配，我们院长做到了荤素搭配，
3: 对，对荤素搭配，
2: 哎、
3: 嗯嗯，确实啊。
1: 哎呀，听完这个李奶奶讲完之后，我心里就非常非常的开心。无论是生活的环境，还是说咱们吃的，老人其实就是讲究一个吃，他不讲究什么其他虚的东西了，就是老人吃好，我开开心心的，我和老伙伴们哈能唠唠家常啊，能一起活动乐呵乐呵，那就够了，而且可以身体健康。那即使我们身体不健康的老人在咱们院里面也会被照顾得很好，是不是？
0: 是的，
1: 嗯，
0: 每个房间没有一点异味。
1: 嗯
0: 嗯，特别是头两个月进来几位全都是全部的老人，3500，而在人家养了一个月全变成1600唯能自理的老人了。
1: 哎呦，
0: 但是虽然钱呢捡到这么多，但是我依然感到就要自豪，老人能健康快乐起来就是我的幸福。
1: 嗯，而且刚才我们还提到了一件事儿哈，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养老院它是有自己的医生24小时的在的，就比如说如果心脏不好的一些老人，因为大家都知道心脏不好它特别容易什么呢，就是半夜晚上犯病，
2: 对，
1: 所以他就是希望我们第一时间能够发现然后被抢救。那咱们医院就是说我们的护理人员需要24小时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医护人员了。
0: 对呀、啊， 所以这每个服务员兜里都揣有救心丸，哎，每个服务员兜里都揣一瓶救心丸，说在这时候呢发病，医生马上就到，哎，所以呢，如果真正说带重点儿，就是十分钟、八分钟、十多分钟也就到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都做好了，任何发生意外的准备，
1: 嗯。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是对我们院里的每一位老人有一个了解的啊，如果真的是有什么事儿，我们第一时间也能做出来这个防护的措施去进行抢救啊，所以说每一处都需要用心去用细节去做到了，才能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老人啊，不只是衣食住行，还有他们的健康，他们的安全，
0: 嗯，但是更希望老人呢快乐，
1: 快乐哈。那快乐，咱们除了刚才提到的说，啊，这个平常能打打扑克啊这些，咱们还有什么样的其他的娱乐活动吗？
0: 因为老人呢，多数年龄大，腿也不方便，我呢，嗯，给他们编舞蹈。哎，刚开始的时候，老人放不开，在家农村呢，他没跳过广场舞。
1: 哦。
0: 说我现在引起他们拍手，拍胳膊拍手，活动筋脉，最后导致到现在呢。我就引发老人跳广场舞，我们老人跳广场舞非常棒啊，舞曲放下来都能跳迪士高。
1: 哎呦，这么大年纪了，一辈子没有跳过舞，然后被您安排上跳迪士高了。
0: 跳迪士高，八十多岁、九十多岁都参加。
1: 而且其实哈，我们的印象当中说老人就应该躺在床上哈，在家坐呢，其实并不是，老人更应该动起来，就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哈有力量。有劲儿，然后他的精神状态也会好，身体也会好，所以我们每天都要跳舞吗？跳迪士高吗？
0: 每天早晨是6:20起床了，
1: 哦，
0: 我们跳舞跳到7:00吃饭，晚饭后5:00开始还跳广场舞。
1: 哦，哎呦，然后您亲自带着跳？
0: 我亲自带领，亲自编舞，亲自采用歌曲，要老人呢既不能受到伤害，还让老人呢。
2: 运动起来
1: ，哎呦，真是特别用心哈！啊，一说到这个老人跳舞哈，咱们年轻一点的老人是不是就会参与到其中？不只是我们80多岁的哈，玉国平啊，玉阿姨来讲讲您在咱们养老院的经历吧。
4: 我是来住啊，是临时的，但是我住上的这里院里的环境好，氛围好，卫生好，服务好，完我就不走了。
1: 哦，刚开始就是您是来想瞅一瞅看一看。
4: 对，我是来看老人来了。
1: 哦，
4: 完事儿呢我就在这住一个月，住一个月我寻思这一环境我就住一个月呗，环境氛围哪都好，完我就不愿意回家了。我是年轻，我岁数还小呢。
1: 嗯，您今年多大年纪？
4: 今年我才62。
1: 我住多久了？
4: 我住过三个年了。
1: 哎呦，
4: 我是看老人的来的，完事他说的这二部新建的环境哪都好，我就看去了，看完事我就不走了，我就寻在那住一个月，住一个月完事就哪都好，我时间长了我就有感情了，也就不愿意回家了。
1: 哦，
4: 嗯，
1: 哎呀妈呀，这也太好，那我们平常早上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去跳舞？
4: 是，我在家都没，我住西柳，我家是西柳的。
1: 哦，
4: 我都没跳过舞，在那里他说的你敬老人有啥，我那有服务员，哪个人都好，我说跟我都搬了班，服务员都跟我岁数都接近，我说我在那带院长也好，对我也好，他就老安慰我，就是走哪带我哪都带，
1: 嗯，
4: 就是对我也好，
1: 嗯，
4: 完我就不走了，
1: 不走了，
4: 没走哪的，昨天还上的鞍山，
1: 哦，带您去遛弯儿
4: 啊，
1: 哦，
4: 走哪带哪，
0: 把他带走，因为呢，他经过了一段遭遇，失去爱子。就是当时来的时候精神状况非常不好，
4: 哎呀，
0: 但是你现在高兴起来了，
3: 缓解不少，
0: 缓解了，人也变胖了，脸上变好了，
1: 嗯，
3: 你住的
0: 说现在非常好，
3: 嗯
0: 状态，
1: 对，我现在看到这个玉阿姨整个的状态是非常好的，
4: 嗯，我就是隔一个要求，我说得活好，要么也晚不晚就不回来了。
1: 哦，就是刚开始来的时候，精神状态不太好，
2: 受打击
0: 了。
1: 然后刚开始合计环境挺好，就在这散散心了。
4: 啊，对
1: 呀，然后结果这一散心散了3年，
4: 环境哪都好，我终于不走了，
1: 不走了。在这很开心，很快乐。
4: 那
1: 您有没有觉得对一些老人想说的话呢？
4: 哎呀，这叔叔阿姨我都管叫叔叔姨，完事儿呢都对我好。哪个老人都好，挺和都和蔼，在这里氛围好，主要 嗯，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有的人都拿我当孩子呢。
1: 嗯，
4: 都照顾，
1: 照顾。嗯，
0: 但是呢，他呢，两口子非常心善
1: 啊，两口子一起都住在这里面，
0: 哎、
1: 里
0: 面啊、
1: 哦，
0: 每集咱那是一次就是四集，每次赶集买好吃都给老人带份。
1: 嗯，
0: 啊、
1: 嗯，
0: 到逢年过节给老人买橘子啊，啊，或者我们有什么活动啊，两给捐钱给老人买好吃的，他夫妻俩非常心善。

0: 为有了好身体，有了好身体之后才能以后更好的发展哈。那其实我们在开这个养老院当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我们遇没遇到过什么样的问题，让您觉得，哎呀，我这个干得够够了，我不想干了，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1: 有
0: 有，因为什么事儿呢？
1: 今年头一年吧，老人都不求走，30多个老人，我那时候是厨师。厨师做完饭之后，我说了，老年人既然住在我们家了，我们在一块儿过年，所以首先呢，我就给老人说了，我说各位老爸老妈过年好。
0: 嗯。
1: 而精神病张老人说什么？小脑萎缩的，张嘴就骂脏话骂我。
0: 哦。
1: 我还得陪着笑脸，因为他是。
0: 而且还过年。
1: 啊、
0: 嗯。过年。
1: 今年过年人也好的骂。
0: 哦。
1: 最后面骂，完事胳膊打肿的情况下呢，因为他是病人。
0: 对。
1: 到我们了，不能和他一样。
0: 他不知道。
1: 对呀、啊。
0: 嗯。
1: 所以呢。你要想开老年公寓，你不理解老人，不心疼他们，你绝对做不起来的。
0: 嗯，是，所以这大年三十的这么一骂，就觉得
1: 挺委屈的，
0: 挺委屈的，
1: 不想干了。
0: 嗯，
1: 后来一看老人，病态，自己又心疼起来，
0: 心软，心软，觉得哎呀，这玩意儿呢，就是老人生病了，没有办法。我们还是要用爱去感染他，然后我们第一年出现这样事儿之后，我们就继续坚持下去了，咬牙坚持，
1: 咬牙坚持下来、
0: 后来就越来越理解了啊，因为他们是、他们是病人，我们多一份关爱啊，多一份耐心，可能哎这个事儿就解决了，也就不算事儿了哈。那未来呢？未来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打算呢？什么样的想法？
1: 其实呢，在这些想法呢，希望自己再干个再大一点的养老院，愿天下的老人呢都有安乐的家。养儿女呢，安心的工作，让天下的老人呢，可能都因为自己，活出尊严，在我们家，都让他开开心心的过完后半生，这就是我的宗旨。
0: 宗旨，那未来有没有还继续干大做强的一个想法？
1: 有
0: 有呵呵、但是还是首先第一位的就是我们的身体，要爱护好我们自己的身体，然后才能把这份爱给传递下去哈。
1: 对，
0: 也
1: 多亏了是不是我们冠准镇呐，各位领导、民政局的各位领导和我们大队的大力支持，才有我走到今天。所以呢，无论民政局和就是镇领导呢，对我都是对我们非常重视的，关爱每位老人。我也从他们之中看出了他对老人的关爱。也想呢，人的活着一生真的不容易。经过一场病，也希望呢天下老人都能活出自己的尊严。虽然不在儿女身边嘛，我们就是他们的儿女。
0: 今天和我们的负责人韩院长，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我们的老人家哈，都唠唠嗑啊，说说家常，好像我们就走进了这个充满爱的一个大家庭里面了，就没有说那些浮夸的环境哈，没有，但是咱们有一个实实在在的陪伴，还有这个踏踏实实的爱哈，一日三餐啊，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活动，还有这个爱，让我们在这里的老人一点都不孤单，活得开开心心，而且像周姐提到的，是一个有爱有尊严的地方。感谢哈，感谢我们的负责人周姐啊，感谢院长啊，多年扎根我们的乡村，用心去守护每一位老人啊，也是希望我们周姐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好好爱护自己的身体哈。也感谢老人家啊，敞开心扉和大家分享你们的故事，分享院里的这个温暖踏实的一个日常。养老其实不分城和乡啊，有人惦记，有人陪伴，就是最好的晚年。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们哈，爱护好自己的身体，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样呢有一个更好的心情，过好每一天。好了，稍作休息，待会儿我们再会。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凝聚银发力量，
3: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笑竹。在节目当中，今天和大家说一个食品啊，是我们比较熟悉，在饭桌上，尤其是夏天啊，经常会出现的一个蛋，叫做松花蛋。大家都知道哈，松花蛋呢，我们还称作皮蛋、变蛋或者是灰包蛋等等。它呢是一种中国传统风味的蛋制品，口感非常的爽，而且鲜。色香味啊都有独到之处啊，不仅为国内的广大消费者所喜爱，在国际市场上也是享有盛名的。那经过特殊的加工方式之后，松花蛋呢会变得啊有点黑，

而且会变得有点亮，上面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它是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的，但有的人可能觉得有点臭哈，但是吃起来确实很好吃。那松花蛋呢，不但它是美味佳肴，而且它是有一定的药用价值的啊。王世雄在《随溪居饮食谱》当中说到了，说皮蛋味辛，色甘咸，能泄热醒酒，去大肠火，能散能敛。那中医认为呢，松花蛋是具有润肺、养阴止血、凉肠、止泻、降压的功效，可以治眼痛、牙疼、高血压、耳鸣等等。其实松花蛋呢，它里面是有很多的营养的，比如说松花蛋呢比鸭蛋来说哈，含有更多的矿物质，那脂肪呢和总热量却是稍有下降的，并且因为松花蛋的蛋黄当中有很多的蛋白质被分解成了氨基酸，所以松花蛋的蛋黄吃起来比普通鸡蛋的蛋黄要更鲜一些。而且松花蛋呢能够刺激我们的消化器官，增进我们的食欲，促进营养好消化好吸收，也中和了胃酸，保护好我们的血管以及保护大脑的一个功能。这个时候我相信很多我们的叔叔阿姨会说，说孝竹啊，这个松花蛋里面它好像含有铅啊，这个东西是不是吃完之后人会变傻呀，啊不太好。那松花蛋里面到底有没有铅呢？这个事儿是真的，松花蛋里的确含铅，之所以会有人说它含铅量大，是因为最初的做法，也就是说过去的做法，它是利用蛋类在碱性溶液当中使蛋白啊蛋白质凝胶的特性，使之变成富有弹性的固体。那即使是现在呢，某些厂家在制作松花蛋的过程当中，为了促使蛋白质凝固啊，里面的这个蛋黄啊蛋清凝固，腌制的材料当中也是含有氧化铅和铅盐的。松花蛋表面或大或小，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小小的斑点儿。那这些斑点儿呢，不是长毛了啊，也不是发霉了，这些斑点儿是蛋当中的蛋白质分解产生的硫元素和金属离子反应的结果。那所以大家伙哈，买松花蛋的时候还真得好好看一看，如果看到松花蛋表面的斑点儿是比较多且比较大的，那么这种松花蛋就有可能重金属含量是比较多的，建议咱们还是不要买。那现在可能制作工艺和过去不一样了啊，现在叫做无铅松花蛋了。那这个无铅松花蛋是怎么一回事呢？无铅松花蛋并不是说松花蛋一点儿都不含铅了，这两者是不等同的。那有研究者也是选取了超市啊、菜市场啊、批发市场里面来自不同产地的五种所谓的无铅松花蛋，既有品牌盒装的啊，也有散装的。然后呢，使用快检的方法对这五种松花蛋的铅含量进行了实验和测试，结果显示了这五种无铅的松花蛋都检测出了微量的铅啊，在0.2毫克左右，那均符合国家限定的标准，就是0.5毫克之内，并没有超标。可以说这些松花蛋的铅含量是极其微量的，消费者呢，咱们也不用过于的担心。那无铅工艺呢，它是指在松花蛋的加工过程当中不使用铅化合物，但是无铅松花蛋并不代表松花蛋完全无铅，因为自然界当中呢，无论是空气啊、土壤啊、水啊，里面都会含有微量的铅，所以说松花蛋绝对无铅这个事儿本身就是做不到的，只要不是人为过量的添加铅就可以了。那实际上呢，我国标准也是规定了铅含量呢，小于0.5毫克的松花蛋就可以被称为无铅松花蛋了。但是哈，松花蛋比如说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拌着醋啊，或者是和这个豆腐一拌，挺好吃的，挺鲜灵的哈，拌点小葱，挺好吃的。但是有一些人他其实是不能多吃的啊，有些特殊人群是需要谨慎的。食用的食品推荐可分为鼓励经常食用和适量食用和限制食用。那么松花蛋的食用推荐是什么呢？目前推荐适量食用无铅松花蛋，健康成年人每周吃一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孕妇和小孩儿童对铅的吸收率比普通人要高很多，普通人群对铅吸收率只有10%到15%，而孕妇和儿童对铅吸收率是普通人群的3到5倍。其实
如果少量吃啊，

就是孕妇和儿童少量吃是完全合格的，吃完全合格的松花蛋问题不大。但是它万一呢，万一买的不是无铅工艺加工的产品，那么风险就会很大。所以说为了降低风险，建议孕妇和儿童对松花蛋还是限制吃比较好，少吃咱或者是不吃。需要注意的是，松花蛋的蛋白质当中含有的碱性物质会降低胃液对胃的屏障保护作用，除了孕妇和儿童，建议老年人也要少吃一些。在节目当中，小竹教大家松花蛋怎么吃，相对来说会更健康一些。首先，咱们松花蛋不是切嘛，或者是用这个线给它切断啊。切开之后，咱们不要马上吃，因为松花蛋里面含有的氨气和硫化氢啊，所以建议切开之后先放置半个小时，让这些气体先充分的挥发一下。还有就是最好吃松花蛋的时候配上姜末、蒜末和酱油一起吃啊。可能觉得这么吃很好吃，它去腥，不仅是能去腥，它这么搭配还能中和蛋白质当中含有的碱性物质，能够有效的去除这个碱的那个涩味啊。还有人是喜欢放醋，我是比较喜欢放醋的，因为醋当中能中和溶解松花蛋里的重金属，是有利于重金属排出体外的。所以说每道菜它的做法啊，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一点是好吃，一点它是相对来说更科学一点的。那在节目当中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哈，我们买松花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而且要挑选蛋壳完整而且干净的松花蛋，这样更有可能保证自己买的是放心蛋。

在节目当中，首先来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晴，北风3到4级，气温方面25到18度，天气越来越热了，但是好在早晚还是比较舒适的。一到了夏天，大家都知道哈，比较热，但是越热我们反而更要防寒。6月21号就是夏至了，古人云夏至一阴生，这一天呢阳气极盛，而阴气始生，万物繁盛至极，迎来了阴阳转换的微妙节点。这个时候的养生之道哈，在于顺应节令特点，消暑热，防寒湿，扶阳气和静心神。夏至时节呢，气温比较高，湿度呢慢慢变大起来了，脾胃功能就变得弱起来了。这个时候的饮食呢，既要清热解暑，又不可以过度的贪凉，以免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适当的多吃一些苦味的食物，比如说苦瓜啊、莲子心儿等等，可以消暑泄热。也可以吃一些酸性的，比如说柠檬、西红柿、乌梅啊，可以收敛我们的汗液。切记哈，我们不要过多的去贪生冷之物，使寒邪直中我们的脾胃，导致厌食和腹泻。夏至节气天气炎热了，到空调房里面啊，刚开始会觉得哇好凉爽，但是如果待久了反而会生病。所以说越是天热我们越要防寒，因为这个时候人体的阳气聚集在体表啊，寒湿容易侵入到我们的体内，轻的就是胳膊腿疼不舒服，重的反而会诱发我们的面瘫。古语夏吃姜则为提示，所以建议啊，空调温度不要过低，26度是最好的。而且我们不要对着风口啊，必要的时候呢要加穿一个薄的外套。洗浴呢还是用温水，不能用凉水，平时也可以继续喝一些温的开水。夜间睡眠呢不可贪凉啊，盖好我们的肚子，保护好我们的腹部。夏天热，适度的运动，时间选择就比较讲究了，就是早或者是晚，地点呢在河边啊、公园啊这些阴凉的地方。方式呢就是选择缓的一些运动，比如说慢跑、散步啊、八段锦、太极拳，要选择低强度短时间的，不能大汗淋漓，觉得哎呀我让汗打透了，对我身体好，并不是这样的啊，对我们身体反而会有伤害的。那运动之后呢，我们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可以喝淡盐水、绿豆汤，切记短时间内的快饮。有很多老人就说，哎呀我这个时候好渴，我咕嘟咕嘟咕嘟，我喝了一大瓶的凉水，爽，这样的身体我们的胃都受不了哈。大量的喝水冷饮是不可取的，要慢慢的喝，喝温开水是最好的。有很多人也知道夏季对应的就是五脏当中的心，夏天一来烦啊啊，情绪波动，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通过音乐啊、阅读啊、冥想啊、喝茶来保持心态平和，或者和朋友交流聚会来释放压力，老伙伴们在一起唠唠嗑，说说八卦啊，唠唠家常是最好的。夏至天也变长了，容易晚睡熬夜引起情绪的波动，晚上还是尽量11点前咱们就入睡，中午小睡一会儿，20分钟、30分钟，可以养心护阳，确保咱们精力充沛。最近回家我总会在一楼的经过的时候闻到艾灸的气息，非常的好啊。夏至是扶阳祛寒的最佳的时候了，可以通过艾灸来生发阳气，调养气血，补充人体的元气。建议呢选择命门、关元这些穴位啊，大概一次灸20分钟就可以了，不要太久。灸之前呢适量喝一些温水，防

是艾灸的过程当中呢流汗过多，而且艾灸之后我们要注意闭眼休息15分钟到20分钟来平复我们的气血。越是天热我们越要防寒，越要爱惜好我们自己的身体哈。那最近早晚呢，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凉爽，甚至是有一点凉的，我们老年朋友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穿长裤和长的外套，避免在早晚的时候受凉啊，出门遛弯的时候受凉。那白天呢还是要多补水，而且要少量多次的来补水。好了，那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焯水时间短而急，是烹调前食材处理的重要工序，它不仅有助去除草酸、浓残、亚硝酸盐等有害物质，也能够让食物保持鲜艳的色泽，提升食材的口感。看似简单的步骤，却难倒了不少人。焯水到底是冷水下锅还是热水下锅呢？哪些食材烹饪之前必须要焯水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分享正确焯水的讲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很多食物烹调过程当中都需要焯水，东北地区称为锦，四川称为淡。简单的说，焯水呢，就是将初步加工的原料放在开水锅中加热至半熟或全熟，再取出备用。你知道这么做有哪些好处吗？第一，使蔬菜的颜色更鲜亮。菠菜、茼蒿、小白菜等绿叶菜经过适当的焯水之后，颜色变得翠绿鲜亮，比以前更加好看。需要提醒的是，如果焯水时间太久，叶绿素结构被破坏，蔬菜的颜色就变暗了。第二，去除草酸。菠菜、苋菜、马齿苋、鲜竹笋、苦瓜、茭白等蔬菜草酸含量较高，不仅带来苦涩的味道，摄入过量还会影响钙等营养素的吸收利用。焯水可以去除部分草酸，国内外研究发现，焯烫处理之后，草酸可以降低30%到87%。第三，去除亚硝酸盐。跟其他的蔬菜相比，香椿亚硝酸盐含量较高，可能在体内形成致癌物。用热水焯烫香椿1分钟左右，就可以去除2/3以上的亚硝酸盐和硝酸盐，因此烹调香椿前最好先焯烫一下。第四，降低浓残。热水中农药的溶解性增强，因此去除浓残的效果比冷水高。研究显示，焯水1到10分钟去除浓残的效果都不错。第五，破坏毒素。芸豆、扁豆等含皂素和植物血凝素，如果没有煮熟烧透，容易引起恶心、呕吐、四肢麻木等食物中毒的症状。将豆角两头的尖和丝去掉之后，用沸水焯5分钟之后再烹调，能够有效地破坏毒素，使食材受热均匀，更易煮熟烧透。此外，鲜黄花菜当中含有的秋水仙碱也是易引起中毒的，建议沸水焯5分钟后炒熟食用。第六，去除异味。豆腐烹调前用水焯一下，不仅有助去除豆腥味，还会使豆腐更紧致，做菜时不容易碎。大部分猪肉或者质量不太满意的牛羊肉，烹调之前最好先做焯烫处理，否则直接下锅可能味道不正。不是所有食材烹饪之前都必须要焯水，但是以下的五类食材，不管你多懒，为了家人的健康，烹饪前都记得要焯水。第一类，草酸高的蔬菜。 如菠菜、苋菜、马齿苋、鲜竹笋、苦瓜、茭白等等，这些蔬菜最好用100摄氏度的沸水焯5到10秒。第二类易产生亚硝酸盐的蔬菜，如香椿、菠菜、西芹等绿叶菜，这一类绿叶菜建议焯水5到10秒。

三类含天然毒素的蔬菜，如芸豆、扁豆、长豆角、鲜黄花菜等，建议烹饪之前先用水泡五分钟，然后沸水焯五分钟。第四类，不好清洗的蔬菜，如西兰花、菜花等，烹调前建议沸水焯一到两分钟。还有肉类，如鱼、虾、排骨、牛羊肉，建议与冷水一起下锅，大火烧至水开，撇去血沫之后捞出。焯水时应该注意的事项，首先是避免焯水时间过长。焯烫蔬菜的时候，其中的水溶性营养成分如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等会流失到水里，避免焯水时间过长。其次，尽量不切小块，将蔬菜清洗干净之后尽量直接焯水，能切大块尽量不切小块，有助于避免营养素的流失。然后焯水的时候加点盐和油，在沸水中加入盐，蔬菜可溶性成分扩散到水中的速度会减慢，不过加盐切记不能太多，大半锅水加小半勺即可。此外还可以在沸水中加两滴油，油会在蔬菜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起到隔绝空气的作用，有助蔬菜保持鲜亮。焯水不是简单的将食材放入热水中烫一下，每类食材的操作要领各不相同，有的食材需要冷水下锅，有的食材呢则需要沸水。焯蔬菜要沸水下锅，水不要太多，以刚淹没食材为宜，焯水时间不要太长，蔬菜颜色稍有变化便可以捞出来。有些菜天然含有毒素，比如四季豆含皂素和植物血凝素，做不熟的话会引起恶心、呕吐等中毒的症状，建议将两头的尖和丝去掉之后沸水焯五分钟，至四季豆失去原有的生绿色。鲜黄花菜当中含有的秋水仙碱也会引起中毒，建议沸水焯五分钟之后再炒熟炒透食用。豆腐烹调前用水焯一下，不仅有助去除豆腥味，还会使其更紧致，做菜时不易碎。建议将凉水和豆腐同时下锅，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待豆腐浮到水面后捞出。肉下锅之前是否需要用沸水焯烫一下，要看肉的品质和种类以及烹调的目标。一般来说，新鲜鸡肉无需焯烫，优质新鲜牛羊肉也不用，但是大部分的猪肉或者质量不太满意的牛羊肉最好先做焯烫处理，否则直接下锅可能味道不正。如果只想吃肉，热水下锅或烫久一点都可以，但如果煎要喝汤，必须冷水下锅，焯烫时间也要短，去掉血水即可。鱼虾建议沸水焯一到两分钟之后捞出，不仅有助去除腥味，还可以保持鱼虾鲜嫩的口感，也能够让鱼在炖煮时更完整。需要提醒的是，若一锅水焯不同的食材，应先焯气味小的，再焯气味大的，先焯浅色的，再焯深色的。此外，用菠菜、苋菜等草酸高的菜做汤或做面条的时候，应该先将其焯水，待汤要出锅时再放入，避免汤中含有过多的草酸。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我们从一生下来就会接触到各种的病菌，之所以能够扛住病菌的入侵，免疫系统功不可没。虽然我们大部分人拥有健全的免疫系统，但是有许多因素会导致我们的免疫力下降，精神状况、睡眠质量、运动情况、营养等等。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介绍对于一个人的精气神儿很重要的几种营养素。我们常说吃饭要营养、全面、健康，那这几大营养素您每天都吃了吗？特别是一些女性，如果想要保持好的精气神儿，有些营养素就非常重要了。首先说到的是蛋白质，肉当然是要吃的，尤其是热衷控制体重的年轻女孩子，总热量不够，肉再吃的少就会对面容有影响。蛋白质一定要保证摄入充足，一般身材体重的女性一天蛋白质最少也要摄入55克，简单来说，建议牛奶、鸡蛋之外再吃3两高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肉、鱼虾、豆制品、坚果。在一日三餐正常吃饭的情况下，大多数人是不缺蛋白质的，反而需要担心能量摄入过量的问题。体检时记得看一下血红蛋白、白蛋白、血清总蛋白的水平是否在正常的范围内，这样能从一定的程度上判断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第二是碳水，经常听到一些减肥的朋友说，每天减肥的措施就是戒掉碳水，碳水还是要吃的，长期缺乏会导致大脑血糖供应不足，容易感觉到疲惫、情绪不稳定，工作效率降低。经常不吃主食还可能出现月经延迟、记忆力下降的情况。拿我们常见的主食大米来说，它的主要特点就是含有丰富的碳水化

和物、淀粉，含量约在 70% 以上。淀粉类主食在提供能量的同时，给人体的负担比较小，脂肪少，蛋白质含量也比较低，代谢的废物很少。此外，往往还能够提供 B 族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等营养素。所以首先最重要的是正常的好好吃饭，其次再来说一些微量的营养成分。第三种营养素是铁。以近些年来的铁摄入量调查来看，铁摄入不足的人群已经大大减少了，只有不到30%，但是年轻女性中缺铁情况可能仍然普遍。自1989至2018年的调查数据显示，18到35岁女性中存在膳食铁摄入不足风险的比例，从1989年的 18.3% 上升到了2018年的 32.03%。 也就是说，2018年有近三分之一的年轻女性存在膳食铁摄入不足的风险。也有统计发现，我国18到49岁的女性当中有 72.2% 都没有吃到推荐的摄入量。当人体内缺铁的时候，最常见的表现就是贫血，还会发生免疫力降低、浑身乏力、头痛等等。如果是儿童缺铁，还会影响智力发育。如果已经出现了贫血的症状，那应该去医院就诊，按医嘱服用铁补充药物，而不是自己买保健品服用。一般预防性补充时，铁元素剂量会达到40毫克，治疗剂量可能达到100到200毫克，这不是靠常见保健食品能够补充的。18到49岁成年女性每天的铁推荐摄入量是18毫克，而50岁后由于绝经的影响降到10毫克。如果年轻女性平常偏好素食，吃动物食品太少，容易缺铁，可以每天保证50克瘦肉，每个月补充2到3次动物血或者动物内脏，每次20到50克。如果不爱吃血和内脏，海鲜也是很好的选择。第四种营养素是维 C。 维生素 C 能够帮助合成胶原蛋白，而真皮层中的胶原蛋白起着支撑皮肤弹性、构建皮肤纹理的重要作用，同时还会为表皮层提供水分和营养。因此，如果真的是看重胶原蛋白，首先要注意保证维生素 C 的摄入。摄入不足会导致胶原蛋白合成不足，势必会让皮肤的弹性变差，出现干燥、皱纹等情况。一般建议每天大约要吃1斤蔬菜、半斤的水果，奇异果、柑橘类的水果，还有青椒、各种绿叶菜等等，这些都是很不错的。如果吃不够，还可以买一些维生素 C 小药片来吃，不推荐泡腾片。第五种不可或缺的营养素是维生素 B 族和必需脂肪酸。由于很多人有日常的食物种类单一、不吃粗粮的习惯，维生素 B 族摄入不足的现象非常普遍，大约有80%国人都有维生素 B 族摄入不足的情况。维生素 B1 缺乏1到2周内可能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持续供给不足，会出现下肢软弱无力、恶心、食欲不振、心烦意乱、摔跤等症状。另外，很多皮肤病，包括脂溢性皮炎、一些口角炎，更别提赖皮病之类特别的疾病，都跟维生素 B 族摄入不足有关。欧米伽3系列与欧米伽6系列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在改善皮肤干燥方面也起着关键作用，它们是细胞膜磷脂双分子层的原材料，摄入不足会影响磷脂膜的稳定性，导致细胞膜的亲水性变差，反映在皮肤上就是干燥。那除了适当的吃上一点粗粮、鱼虾肉类，你也可以考虑吃一些维生素 B 族的补充剂，同样小药片就行。除此之外，有些食物和成分可能被人过分推崇，这里呢要给大家提醒一下。比如水果，很多人总觉得水果特别好，甚至通过每天只吃水果不吃饭来减肥。我刚才也提到了水果很重要，但问题是它的含糖量也比较多。在一个均衡的饮食结构中，一天吃水果最多不要超过800克，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吃些

鲜水果200到350克是最合适的。其次是维生素 E。维 E 对于晒伤的预防以及机体的抗氧化都是很有效的。现在关于维生素 E 的广告也很多，但还是那个反复强调的观点，平时饮食结构合理的话，一般人是不缺的。比如维生素 E 就可以通过植物油来获取，大多数中国人油吃得不少，并不缺维生素 E。 人自身有很强大的自愈力，但是当精气神不足的时候，自愈力就无法发挥作用了。因为自我疗愈是需要能量的，如果没有足够的能量，就无法修复那些有问题的细胞。而许多疾病归其根源，也都是由精气神不足和气血不通引起的。之所以能从疾病中康复，也是因为吃健康的食物，过有节制的生活，让气血重回充足畅通的状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正确焯水有讲究，以及对精气神儿很重要的几种营养素。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5: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6: 新世纪广场到了。
7: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8: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9: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0: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雨晴第一次看电影《少林寺》的时候还是很小的时候，至今还记得李连杰那张稚气未脱的脸和郑绪岚演唱的主题曲《

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从此以后，雨晴的心中就有了一个少林寺情节。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那么这一站就请大家跟随雨晴一起到那古老神秘的少林寺看看。少林寺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嵩山五乳峰下，因为坐落在嵩山腹地少室林茂密的丛林之中，所以取名为少林寺。少林寺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是孝文帝为了安置他所敬仰的印度高僧跋陀尊者，在与都城洛阳相望的嵩山少室山北麓敕建而成的。远远的，雨晴看见了山门，这也是少林寺的大门，据说是清雍正十三年修建的。1974年经过了重新翻修，门额上有清康熙帝亲笔所题的少林寺三个大字，便正中的上方还刻有康熙御笔之宝六个字的印玺。山门前蹲坐着一对石狮子，雌雄相对，也是清代的雕刻。出门的八字墙东西两边则矗立着两座石方，东石方外上书横额祖源地本四个大字，内横额是跋陀开创，西石方的内横额是大乘圣地，外横额则是嵩少禅林，让雨晴一下子有了似曾相识的感觉。过了山门就是甬道了，甬道两旁是苍松翠柏掩映下的碑林。朋友告诉雨晴，这里一共有20多通历代的石碑，像宗道臣龟山纪念碑、栖息禅师碑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在甬道的东侧还有一座长廊，廊内陈列着从唐代到清代的100多通名碑，场面蔚为壮观，让雨晴一时之间有些目不暇接，不由得感叹这里难怪会有碑廊的美称了。经过碑林之后，雨晴就来到了天王殿。天王殿位于碑林的尽头，以供奉象征风、调、雨、顺的四大天王而得名。雨晴站在天王殿前，看着它的红墙绿瓦、斗拱彩绘，看着门里面阁屏前威风凛凛的金刚塑像，内心不禁肃然起敬。在三间重檐歇山顶的殿堂前，两大金刚风雨不变地守护着里面的四大天王像，此般威武雄壮的样子，很难让人再嬉笑得起来，内心剩下的只有敬畏。在天王殿的后面就是大雄宝殿了。大雄宝殿是寺院佛事活动的中心场所，与天王殿、藏经阁并称为三大佛殿。原建筑毁于民国17年，1986年又进行了重建。雨晴走进殿内，看到供奉着释迦牟尼、药师佛、阿弥陀佛的神像，还有殿堂正中悬挂着康熙皇帝御笔亲书的宝树方莲四个大字，以及屏墙后壁的观音塑像，两侧的18罗汉像，瞬间仿佛进入到了电影场景之中，产生了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走过大雄宝殿，雨晴就来到了著名的藏经阁。藏经阁又叫法堂，建于明代，毁于民国17年，1994年又进行了重建，是寺里的僧人藏经说法的场所。藏经阁顾名思义，藏书800万卷，还供有少林寺的一位缅甸国弟子于1996年依赠的一尊汉白玉卧佛像。在藏经阁的月台下，雨晴见到了一口大铁锅，据说这是明代万历年间铸造的，是当时少林寺的和尚用来炒菜用的小锅。藏经阁的东南面是禅房，也就是我们经常在电视剧中见到的僧人参禅打坐的地方，而对面的西禅房则是负责接待宾客的堂室了。在大雄宝殿的西侧是非常著名的六祖堂，殿内正面供奉的是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观音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两侧供奉的是禅宗初祖达摩、二祖慧可、
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六祖拜观音了。钟楼和鼓楼分别坐落于大雄宝殿的东西两侧，两座楼都有四层高，造型巧妙，巍峨雄伟，难怪会被称为我国建筑史上的珍品了。据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也是重新建造的，原本的建筑在民国17年的时候就被毁掉了。雨晴不由得想，如果那些建筑还在，不知如今该是怎样厚重庄严的模样呢？在钟楼的前面，雨晴看到了皇帝苏越少林寺碑，俗称李世民碑，据说是唐玄宗开元16年刻立的，正面是李世民告谕少林寺上座寺主等人的教文，表彰了少林寺僧人帮助唐王朝平定王世充的战功。右起第五行的位置，雨晴还看到了李世民亲笔草签的“世民”两个字，背面刻的是李世民赐少林寺白骨庄御书碑记，记述了13棍僧救秦王的故事。朋友告诉雨晴，这也就是影片《少林寺》拍摄的历史依据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雨晴。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未完成的少林之行。雨晴接下来到达的地方是达摩亭，它又被称为立雪亭，建于明代，相传是二祖慧可势立在雪地里向达摩祖师断臂求法的地方，而殿内的神龛中就供奉着达摩祖师的铜座像，据说是在明朝嘉靖十年所铸造的。让雨晴印象最深刻的还要数龛上悬挂的匾额，上书雪印心珠四个大字，据说是清乾隆皇帝御笔亲题的，字体遒劲，气势豪迈，让人一看到就感觉充满了力量。在立雪亭的后面是千佛殿，又被称为毗卢殿，是少林寺里最后的一间大殿了。殿里的壁画非常有名，是少林寺壁画中的珍品。大殿的背面以及东西两面墙壁上都会有彩色的壁画，最著名的有十三棍僧救唐王、五百罗汉毗卢图，色彩艳丽，构图和谐，衣袂飘飘，向我们展示着唐代壁画的高水准。据说五百罗汉毗卢图是一个画家用了十几年才画完的，那五百罗汉的衣服还会变颜色，让雨晴听了大叹神奇。在地面上，雨晴还发现了许多脚坑，朋友告诉雨晴，这是当年僧人练功留下的遗迹，其中的辛苦和汗水可见一斑了。出了少林寺，雨晴就来到了塔林。塔林位于少林寺西面大约300米的小山脚下，占地面积大约20000平方米，有唐、宋、金、元、明、清以及现代的砖石木塔，一共231座。据说这里是历代少林高僧安息的墓地，现存唐代至清代的历代砖石木塔有240余座。1996年，少林寺塔林和初祖庵还被公布为世界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来到这里，雨晴才知道，之所以叫塔林，是因为这里塔类繁多，大小参差，高低不同，粗细不一，形式多样而又排列散乱，看起来就如同繁茂的森林，所以才有了塔林这个美称。看过塔林，雨晴来到了初祖庵，它位于吴汝峰下的小土丘上，是宋代人为了纪念禅宗初祖菩提达摩而营造的纪念建筑。因为达摩经常游化于松落之间，修禅的主要方式是面壁静坐，所以这里又被称作达摩面壁之庵。相传宋代的时候，初祖庵曾经建立一座面壁之塔，如今塔毁而存。蔡京所写的面壁之塔的石额还在寺里面。1983年至1986年，初祖庵全面整修的时候，建了200余米的围墙，才算是恢复了完整的院落。在少林寺背面的吴汝峰中峰上，还有一个天然的石洞，据说是当年达摩师祖9年面壁的地方，所以又被称为达摩洞。达摩洞面向西南，洞口用青石块砌成拱门，洞深大约7米，高宽各3米有余。洞内的台上矗立着3尊石像，达摩祖师稳坐中间，两旁就是他的弟子了。根据清朝的说松记载，在洞的左上方原本有一个小石塔，如今塔已经毁了，在洞内的东壁上还题有本来面目四个字。 与洞外西边石壁上面壁洞天四个大字遥相呼应，提醒着我们要时刻记得反思自己。继续前行，雨晴来到了少林寺西面大约300米处的少室山脚下，这里有一片中国最大的塔林，它西临少溪，背依龙虎岭，东接伏牛山脉，西依当阳坡，林木葱郁，环境秀美优雅，是少林历代高僧住持方丈的墓寝。据说现存的塔仅仅是原来的二分之一，其余的都被历代来的山水所冲毁了。塔林中部偏东的地方有一座菊安长老灵塔，这是一座单层密檐式的砖塔，叠檐五重，造型秀美。塔后壁上镶嵌着显教圆通大禅师赵公和尚塔名并序的石碑，朋友告诉雨晴，法照禅师号菊安，朝廷赐号显教圆通大禅师，他在至治二年被礼请为少林寺的住持，第二年圆寂。16年之后，他的门弟子子真请人撰写碑文，留下了这座塔名。由于铭文出自一位日本高僧之手，并且文辞书法都具有相当高的造诣，因此显得尤为珍贵。少林寺塔林也入选了世界纪录协会世界最大古塔建筑群，可谓是古塔建筑群的世界之最了。来到少林寺，不可不看的还有那著名的少林功夫。少林功夫是汉族武术中体系最庞大的门派，武功套路高达700种以上，又因为它以禅入武，习武修禅，因此又有着武术禅的称号。少林这个词也成为了汉族传统武术的象征。朋友还告诉雨晴，少林功夫的要旨是禅武合一，因为少林寺是佛教禅宗的祖庭，禅宗以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为要旨，因此在佛门眼中，参禅是正道。少林功夫的传人释延元说，僧众们不过是借练功习武达到收心敛性、领命入定的目的，但是同时也有强身健体、益寿延年的效果。雨晴此行的最后一站就是松阳书院了。这座书院是历史建筑群国家文物宋代的四大书院之一，又是洛派理学传播和发展的中心，历代有很多的知名学者都曾经来到这里讲学和学习，因此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显著的地位。松阳书院的汉风将军百合大堂碑号称稀世珍宝，因此历年来吸引着无数的游人来这里流连参观，也成为嵩山丰富历史文化积淀的象征。看着四周群山环拱、溪水长流的宜人景色，雨晴突然就想留在此地不忍离去了。感谢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最近我时常在忙与自己的思想做抵抗，安抚他别太紧张，那种理智与情感的拉扯太真实，明知可能没结果，第六感都在说谎隐瞒，可侥幸催生出希望，让人忍不住沉沦。最初只想浅尝就散，一不小心就让烈焰疯长，星火纷燃，再难收场。本想浅尝辄止，却深陷其中，爱情来临，感性怂恿，理性阻拦，心脏都时快时慢，时想停下。这预感中的纠结，是无数人爱情里的挣扎，明知危险仍无法自拔。

0: 得纯净无比，像被一束光照进心灵的暗角。生活里，我们常被世俗目光束缚，不敢展现真实的自己。可当抛开偏见，便能如歌中所唱，在苏醒那一刻，发现世界本就纯净。父亲流露的柔软，孩子无畏的成长，皆是生活的纯净底色。这首歌让我们相信，打破隔阂，放下刻板，世界似会纯净无比。
1: 有一天，男孩的背包插着一支鲜花，周围的人偶尔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黑暗有一百种凶狠的方式来笼罩我，没有什么原因，只丢给我坏结果。这几句唱出了生活中困境突如其来时的无助与迷茫，那些莫名降临的挫折将人狠狠拽入深渊。可他说引路的风筝就在天上飞着，会给受伤又沉默的人点燃希望的最暖焰火。即便身处黑暗，希望也从未缺席。就像张韶涵的经历，事业低谷，亲人背叛，却凭借对音乐的热爱逆风翻盘。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无论处境多艰难，只要心怀希望，勇敢追寻，终能穿越黑暗，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缕光。

听到梁博的听你说，内心被深深触动，千分之一也敢做，简单一句歌词却有着穿透人心的力量，让人不禁想起袁隆平院士及其团队在杂交水稻面临极低自然杂交率的艰难困境下，他们没有丝毫退缩，怀揣着千分之一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与执着开启一次次探索。这首歌不只是对元老的致敬，更激励着平凡的我们。生活里我们常因困难前路迷茫而执着，可当听到这句歌词，便有了冲破迷雾的勇气。即便梦想遥远，哪怕希望微弱，只要心怀热爱，勇敢尝试，就可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奇迹。

0: 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在茫茫人海里，我们都渴望那个懂自己的人，能看穿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背后的心思，与自己灵魂契合。歌曲中那种毫无保留的坦诚，将对亲密关系的坦白期待直接展露，它让我们明白爱需要勇气，要勇敢追寻，找到那个把自己放在首位相伴一生。

恨不得一刀两断，舍不得进退两难。这几句歌词将分手时内心的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当感情走到尽头，爱已无法继续，却又难以割舍过去的回忆，舍不得放手，可继续纠缠又只剩痛苦。那些热烈相爱的曾经成了此刻最沉重的负担，每次想要说分手，却又因各种顾虑而犹豫。或许是害怕孤独，或许是思念过往，可越纠结越痛苦。面对破碎的感情，有时勇敢割舍，才是放过自己的开始。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我们曾相爱，到后来让两个人互相伤害，那么爱，到后来却只为了学会分开。这几句歌词唱出了多少人的爱情遗憾，曾经以为相爱就能永远，可现实却给了狠狠一击。那些争吵冷战让曾经相爱的两颗心渐行渐远，本以为携手同行就能走到最后，没想到却在半路分道扬镳。爱过才懂，爱情不是只有甜蜜，还有磨合的痛苦。但也正因如此，我们学会了成长，学会了在爱中如何更好地爱自己。

从青涩懵懂离家闯荡，历经漂泊的孤独，逐梦的艰辛，十九岁到不惑这些年，生出两张脸，有苦且甜。那些汗水与泪水都化作前行的力量，我等待的是不再等待的那份自由。不应该把我情愿的当作应该，这句歌词满是对自由与自我的坚守。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在等待与前行中，要坚守初心，去拥抱真正渴望的自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你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今天嘛，智能制造赋能产业升级，打造东北专用车制造新标杆。
1: 市政协14届常委会第22次会议召开，
2: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营口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执法检查。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作为东北地区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专用车制造基地，辽宁今天马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依托全链条智能产线、前沿技术创新和全品类产品布局，持续刷新东北专用车产业制造升级，为区域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记者张磊。
3: 智能制造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也是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的关键抓手。今天我们走进辽宁今天马专用制造车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基地，近距离感受硬核制造实力。作为东北地区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专用车制造基地，这里依托全链条智能产线、前沿技术创新和全品类产品布局，为区域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走进今天马标准化生产车间，一派繁忙高效的生产景象。在特种车生产车间，机械臂精准挥舞，自动设备高速运转，矿车、轿运车、厢车、自卸车四大自动化产线全速运行，机器人焊接、智能涂装实现全流程覆盖，传统人工低效生产模式已成为历史，生产效率大幅提升。2025年9月正式投产的导向臂智能化生产线，终结了空气悬挂核心件完全依赖外部采购的模式，补齐了专用车底盘关键零部件自主制造短板，从产业链、成本、品质、交付、技术、市场六大维度为企业深度赋能，形成一体化制造核心竞争力。辽宁今天马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殷凤坤：
4: 我们深耕专用车制造领域多年，始终以智能制造为核心抓手，常规车产线全面引进自动焊接设备后，产品合格率提升至99.2%，不仅减少了人工误差，也让产品稳定性、统一性大幅提升。同时，我们3号钢材加工车间配备高精度激光切割设备，引进的欧洲液罐车生产线年产能可达3000台，产品各项性能完全对标国际标准。
1: 辽宁今天马汽车核心零部件绿色智能制造项目整体投资5.5亿元，自产线落地后，打通了从钢材深加工、机加成型、焊接、热处理、电泳涂装到整车装配的全链条，构建起整车加核心底盘零部件一体化产业布局。依托总投资20.5亿元的重点项目，今天马公司采用分期建设、分批投产模式，稳步推进产能升级。1期工程已全面投产，成效显著。配套核心工艺的4号涂装车间实现工艺革新，创新应用全自动电泳喷粉工艺，搭配智能输送系统，将单台半挂车涂装时间压缩至6分钟，产品防腐性能提升50%，兼具高效化、精品化、绿色化优势。记者张磊。
3: 1期项目提质增效，稳产高产，2期项目同步提速蓄势赋能。我现在所在的就是企业2期项目生产区域，成型、机加、轻量化车轮3大全新生产线已全部就位，投产运行，核心零部件自主生产能力实现全面突破。
1: 辽宁今天马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殷凤坤：
4: 2期项目聚焦专用车核心零部件自动化生产，补齐产业链短板，5号成型车间的汽车空气悬挂导向臂生产线已实现首批产品量产下线，6号机加车间车轴轴管生产线全流程自动化作业，生产效率较传统工艺提升50%，可保障高质量的批量供货。7号轻量化钢制车轮生产线实现从开平冲切到涂装完工的全链条自动化生产，产品质量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1: 技术创新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核心底气， 今天马公司深耕技术研发，手握54项核心专利，斩获20余项行业殊荣，企业深化产学研融合，与首钢技术研究院、北京科技大学携手共建半挂车高强钢实验基地，依托顶尖科研资源攻克行业技术难题，构建起68个车型的全系列产品矩阵，实现整车制造与核心零配件配套生产一体化发展，立足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的发展浪潮。今天马公司坚持以质提质、以新赋能，全力打造中国专用车制造新标杆。项目全部达产后，企业将形成年产6万台专用车、40万吨高端钢材、24万套车桥的智能产能，年产值预计突破100亿元。未来，企业将持续深耕智能制造，坚持技术革新，以敢闯敢试的进取精神推动产业迭代升级，持续壮大区域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为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坚实产业力量。本台记者报道，6月24号，市政协14届常委会第22次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李红利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市政协14届22次常委会会议议程，10位市政协常委委员围绕会议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大做强实体经济建言献策。审议通过政协营口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大做强实体经济的建议，政协营口市委员会委员履职考核评价办法，政协营口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有关专门委员会更名的决定和人事事项。李军在认真听取委员发言后

0: 说，我们要抓住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守牢实体经济根基。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主体扩量提质，发挥链主企业带动作用，助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深化质改数转，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农业服务业。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打造集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产业培育于一体的创新载体，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要聚力厚植科技创新沃土，强化人才引育用流，通过优化政务服务，强化政策供给，在全社会营造良好创新环境。李军希望市政协继续发挥智囊团、连心桥监督员作用，广集各界智慧，畅通群众诉求，精准履职监督。市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市政协履行职能，主动接受政协民主监督，与市政协共同为营口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李红利要求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化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双创深度融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准确把握新形势、新要求，找准履职发力坐标。要提升建言献策质效，聚焦重点方向，开展民主监督，确保各项科技创新惠企政策直达一线。要广泛凝聚思想共识，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引导广大企业自觉扛起科技创新主体责任。要搭建协同联动平台，积极搭建政府、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四方对接平台，以政协之志助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李红利还就进一步做好市政协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市领导楚乃馨、田伟、金大鹏、马荣芳、戴平、赵英姿、张雪亮参加会议。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会见新里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彭国远一行，双方就加快智慧教育、智慧医疗项目落地及闲置资产盘活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李军对彭国远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营口市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部署要求，以增强市场主体获得感、满意度为目标，统筹抓好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五个环境建设。前期与新里程合作的高效落地，验证了营口不务虚功、只求实效的服务承诺，也坚定了我们以商招商、以链招商的信心。希望集团充分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在扎实做好智慧教育项目的基础上，将更多智能制造、产教融合等新质生产力项目布局营口。我们将始终以全生命周期优质服务为企业厚植发展沃土，携手谱写互利共赢新篇章。彭国远对营口市的鼎力支持表示感谢，指出双方共同出资的辽宁新里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从洽谈到设立仅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这是辽宁速度、营口效率最生动的注脚。集团将坚定不移深耕营口，加快推进智慧校园升级改造项目，同步推动区域总部及智能制造配套产业落地，带动更多合作伙伴来营布局，实现双赢。市委常委、副市长姜鹏飞参加会见。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24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执法检查组赴大石桥市开展营口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贯彻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以法治监督压实防灾减灾责任，筑牢全市气象灾害安全防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参加检查。执法检查组先后到营口新一代天气雷达站、大石桥市气象局，实地查看气象科技现代化设备运行维护状况，详细了解业务平台建设、气象监测数据传输、天气预报和预警等工作开展情况。检查组还走进气象科普馆，查看防灾减灾科普宣传阵地建设，全面掌握基层气象服务保障等工作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大石桥市政府汇报了营口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贯彻实施情况。与会人大代表围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和强化基层防灾能力等内容踊跃发言，提出针对性意见和建议。石卫东指出，气象灾害防御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民生大事。营口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是我市依法防灾减灾的法治保障，各级各部门要持续抓好法规贯彻执行，要压实各方责任，执密全域防御体系，把气象防御纳入规划考核，落实重点区域分级包保，推动各项防灾举措落地落细，取得实实在在成效。要升级现代化监测预警，大力推进气象工作科学化、智能化，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提升精准预警能力，拓宽预警信息传递渠道，把气象服务送到群众生产生活一线。要深化部门协同联动，强化应急处置时效，复盘灾害案例，优化预案，常态化开展避险演练，实现险情快速响应处置。要立足地域特色，坐实防灾便民服务，常态化开展人工防雹抗旱增雨作业，做好气象普法科普与防雷设施隐患排查。大石桥市要以此次执法检查为契机，严格执行条例各项规定，补齐短板不足，持续提升综合防御水平。检查组将梳理问题建议，形成专项报告，跟踪推动整改落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静参加检查。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4日，记者从市红十字会召开第七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上了解到，过去一年，全市红十字系统深耕主责主业，坚持党建引领赋能公益服务，各项工作稳中有进，成效显著，用实干传递城市温度，交出亮眼民生成绩单。市红十字系统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工作全过程，落实低议题学习机制，扎实抓好党风廉政与意识形态工作，以过硬作风建设保障红十字事业规范有序开展，聚焦群众生命安全需求，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与救援培训，应急救援能力、救护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人道救助覆盖面持续拓宽，依托大病救助、博爱送万家等项目为群众纾困解难，持续深化造血干细胞、人体器官捐献宣传引导，捐献登记量稳步提升，多例成功捐献案例见证营口市民大爱担当，充分彰显城市人道温度。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营口市红十字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等文件，为新一年红十字人道公益工作开展明晰方向、夯实基础。副市长、市红十字会会长傅波出席会议。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林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
2: 好了，
6: 告诉我您的账号。

0: 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9: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0: 新世纪广场到了。
1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

0: 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慎心。
3: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4: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7: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3: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8: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3: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9: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3: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

0: 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1: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的更加美丽和谐。
0: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2: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宁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轩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4: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实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5: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盼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6: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7: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8: 本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

0: 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三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2: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五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

0: 202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1: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0: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1: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2: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3: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4: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3: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5: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7: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6: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7: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6: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9: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8: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 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

0: 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1: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2: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3: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4: 水利部相信，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30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6: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 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 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4: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步。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除了时间总觉得不够用，这一天真是完美。早上趁团队出发前跑出去溜一圈，意外发现了遗迹。上午去葡萄牙的路上看了一路美景，到了欧亚大陆最西端，第一次见到了大西洋，看到了夕阳笼罩的卡凯斯，体验了什么是全世界都变成了温柔的玫瑰色。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葡萄牙时间和西班牙时间相比差一个小时，而巴达霍斯作为紧挨着葡萄牙的西班牙城市，用着西班牙时间，却经历着葡萄牙的日出日落。一般我们早上8:30或9点出发，今天也同样9点离开巴达霍斯去葡萄牙。葡萄牙在欧洲属于不富裕的地方，人均收入不到西班牙的一半。这里的特产可能不出名，但是或许每个人都见过，那就是栗树。葡萄牙的栗树生产了世界上90%的软木塞，如果觉得自己没有见过，可以拿出家里的葡萄酒瓶看一下。高速两边和西班牙成排成行的橄榄树不同，这里种植了漫山遍野茂盛的栗树。这些栗树都有个奇怪的模样，树干从地面开始到地面以上1米多的部分，树皮外面一层都被剥掉了，露出了红色的内里。被剥去的部分就是各种软木制品的原材料。离开巴达霍斯的时候，车窗上还挂着雨滴，进入葡萄牙后天气就越来越好了，大朵的黑云被甩在后面，为软绵绵的白云所取代。而高速上向前后望去，一片空荡荡，似乎只有我们在飞驰。葡萄牙阳光灿烂，气候温暖，小房子也都是浅色的，这种白色在阳光下近距离的看甚至有些刺眼。果然来南欧还是需要戴个墨镜的。接近中午的时候，小麦到达了里斯本，这里就是葡萄牙的首都，紧邻大西洋。15世纪达伽马等赫赫有名的探险家们就从这里扬帆起航，开启了葡萄牙短暂又辉煌的大航海时代。里斯本被特如河分为两部，特如河其实就是西班牙古城托莱多城外的一条不算太宽的河，一路蜿蜒到这里，中间不知又汇集了多少水源，现在已经很宽阔了。穿过里斯本市溪流入海的特如河，而小麦要去的河的那一侧，需要经过河上面高高架起的大桥。从桥上可以向下看到里斯本市，大片的浅色小房子稍有些破旧。城内某处的高地上有一座俯瞰全市的雕像，这座雕像就像张开双臂的基督，对，就是和里约热内卢那座著名的雕像差不多。之前葡萄牙和西班牙统治了美洲大陆，所以那边的很多东西都是受到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影响，包括语言、地名等等。不过现

如今上帝之城里约的雕像肯定比这里出名的多了。第一站是里斯本的海边景点，贝林塔和发现者纪念碑，这里可能是里斯本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了，聚集了各地的游客，硬质步行道和草地大树相间，除游人之外也有一些跑者，似乎在这边什么时间都可能碰到跑步的人。这里的海就是大西洋，第一次看到，好想和大西洋说一声嗨你好，阳光格外耀眼，不由自主地眯起眼睛，还是觉得光线太强，怪不得附近总是会有兜售太阳镜的人。这里做小本生意的看上去都像是东南亚人，不知道为什么会漂洋过海来到这里。上空时不时有海鸥掠过，远处的海面上有片片白帆。贝林塔就屹立在水边，石块砌成，可以登临。贝林塔原先是不是防御功能的塔我不太确定，但是后来它改成了一座监狱，监狱分好几层，每一层关押着不同级别的犯人，最恶劣的罪犯关押在最下面一层，海水涨潮时就直接淹死了。这么阴森的故事放在这么阳光灿烂的海边，总让人有点不敢相信。航海纪念碑是一座海边的巨大石质雕塑，像扬帆起航的大船船头，最前面的是葡萄牙的里克尔王子，对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起到了重要作用。后面是一些在那个时代有着各种贡献的人，比如在王子旁边的就是达伽马，这个构筑物也是可以从内部登临的，在上面主要可以看到更好的景观。其实我倒是不太喜欢这种属于那种不到此一游就好像没有来过这座城市一样的地方，聚集了各地游人以及以游客为衣食父母的纪念品小贩，它不是历史的见证，不是当地市民生活的载体，也不是值得观赏的艺术品，就只是一个排名前三位的必去景点而已。中午就在旁边吃饭，餐馆正对面是著名的贝林蛋挞店，正宗的葡式蛋挞门口长长的队伍，这种老店总是和著名景点在一起，大概也能说明以前城中心的位置吧。旁边有座修道院和教堂，不远处还坐落着葡萄牙的首相府。首相府简单的惊人，甚至有点简陋，大门紧邻着这条不宽的小路，门口有两个卫兵站岗，但看上去一点儿也不严肃，行人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他们也笑眯眯地看着行人，时不时还和别的工作人员说说笑笑，简直还不如国内小县城的机关单位严格。围墙并不高，可以看到院内的地形和道路，高差比较大，一棵棵茂盛的大树在那片高高的庭院里伸展开，感觉很舒服的样子。树后面的小房子就是简单的方格子，涂料饰面有些破旧，总之很难想象这里居然是国家元首的住宅。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选择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去教堂的时候，恰好遇到一对新人来这里举行典礼，周围的游人为他们让开一条通向教堂大门的路，我和大家一起站在一旁鼓掌祝贺。教堂因为他们的婚礼将祭坛及座椅部分封闭了，大家就静静地在门口内部一小片区域参观。去教堂旁边并排着的是热罗尼姆修道院，现在是一座博物馆，小麦并没有进去。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教堂有一部分正在整修外延，这一路倒是没少看到这种建筑修缮工地呢。饭后散步结束，回到大巴，下一站是罗卡角，据说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50个地方之一。后来搜了一下，也并没有搜到明确的依据，但是也无所谓了，每个人心目当中的前50都不太一样。罗卡角在里斯本附近，大陆轮廓在这里是一个凹起的角，角的顶点是欧亚大陆最西端。大巴沿着山路上上下下，大部分都没有人烟，偶尔会经过一些小村庄，一栋栋独立的带小院子的房子沿路而建，院墙就砌在路边，触手可及，很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院子里面的样子，小巧的房子不乏装饰，或是线脚，或是瓷片，热热闹闹，家家户户都种了许多植物，挂在墙上或者摆在窗台、地上、墙头上。这里大概是阳光太好了，有许多多肉植物，天然就能长成粉绿饱满的样子。快到海边时，波光粼粼的大西洋时隐时现，而路两边又出现一片高大的树林，那种树像水杉一样高耸直立。小麦正在纳闷，为什么海边还能长出这种招风的大树，大西洋衬托着罗卡角不经意地就出现在我们眼前。这里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想象中那种天涯海角应该有的样子，天空深蓝，几乎没有云，只有太阳是刺眼的白色，脚下低矮的植物匍匐在地上，顺着岩石向远处延伸，在峭壁的顶部戛然而止，身后是并不高耸的山包，起起伏伏一路扎进海浪的白色泡沫里，植物在阳光的照射下都显得灰白，天与地之间就只有海，在如此强烈的光线下，眼睛似乎只能看到深蓝绿色和一片银白，想看看不够，又觉得眼睛要被刺瞎了。远处是波光粼粼风平浪静的样子，脚下却是海浪拍打着岩石，留下一堆堆雪白的泡沫。站在这里，以前读过的那些西方文学里关于海的描述似乎一下子涌现出来，哪怕是《基督山伯爵》里对于夜晚的山崖与大海的阴冷描述，也可以想象得到变成海上泡沫的人鱼公主那么真实。远处的天空越来越白，远处的海面越来越深，海天交际的那一条线可以看出微微的弧形，薄薄的云在天空中似乎静止着，从近到远，自高及低，由大变小，人又是多么渺小。低矮饱满的植物延伸到悬崖边缘，远处悬崖边的十字架下写着葡萄牙著名诗人卡蒙斯的名句，路止于此，海始于斯，大西洋，平静的海面，平静的天空，好像时间都静止了。 岩崖边是简单的木质围栏向海面方向延伸，但并没有通向山崖下的路。小麦好想去山崖下面走一走，哪怕会被海浪拍倒。顺着一条向下的山脊走了走，找个石头坐下来，一直待到要离开的时候。小麦时常觉得比起自然风光，更喜欢去有人文气息的地方，但是当处在这么广阔的天地之间，还是被震撼到了。它没有过多的修饰，是纯净的、自然的、粗犷的，又那么沉静，让人不自觉敬畏。这里有很多游人，不知是不是因为足够开阔，才可以吸收所有的噪声，回忆起来像梦境一样静谧。在小麦的行程上，这个地方被称作007小镇，因为据说007系列中的《皇家赌场》一集背景就是这里。二战时期葡萄牙是中立国，有许多特工都待在这里，包括007系列的作者。这里现在是欧洲度假胜地。在海边港口下了车，旁边海面上停靠着成片的游艇，港口往里走就是老城中心，也是典型的欧洲小镇的尺度。两三层的石头小房子一处挨着一处，街道不宽，铺着石头，窗台以及墙上挂着花盆，也会在某处看到一整片花墙开满了红色的三角梅。镇里有一处小小的海湾，形成一片不大的沙滩，这里没有特别惊艳的美，就是让人觉得很舒服。已经接近傍晚了，光线不再刺眼，云彩开始聚集，慢慢被夕阳染成了暖色。来自各地的游人或在大街小巷悠闲散步，或聚集在露天酒吧看球，公园旁边卖纪念品的小摊儿还很热闹。

太阳已经看不见了，天空也渐渐变暗，从最初的蓝色变橙色，又变成偏桃红的颜色，最后几乎是混合着橙色与玫瑰色。而这不只是远在天边的火烧云的颜色，它们随着夜色笼罩下来，弥漫在空气里，感染了万物，我们都变成了其中一部分，不是旁观者。大家静静地往回走，舍不得不去感受这一切，这玫瑰色的、浓的、化不开的、温柔着的世界。在我们回里斯本的路上，天渐渐黑下来，卡斯卡因斯的游船码头，码头旁的城堡遗迹，太阳正在西下，正繁茂的三角梅，白色墙壁像画布一样。小镇倒没有惊艳之处，但很闲适。傍晚时，海面上的流云慢慢变成金色、橘黄色、玫瑰色，天空、海面、每个人都笼罩在这温柔里。很难说我们是在欣赏这番景象，感受到这些让我们变得柔和、安静，为之感动。夜色降临之前又回到码头，这是紧张又梦幻的一天，我想或许会是整个行程里印象最深刻的一天。或许有一天还有机会再来葡萄牙，去罗卡角看大西洋，在卡斯卡伊斯住一晚上。有遗憾就有期待，所以才会满怀希望吧。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同一时间，小麦继续和您相约同行。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啊、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9: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0: 新世纪广场到了。
1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0: 谢谢叔叔。
7: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2: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3: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7: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想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曾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地方——西贡。我们一般叫它胡志明市，而当地的越南人更喜欢叫它西贡。胡志明市位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起初呢，只是个名叫普利安戈的小渔村，周围都是沼泽。高棉人在此居住多个世纪，这个地方逐渐发展成真烈的港口贸易重镇。后来因为水网密布，这一带渐渐地被称为水真腊。小麦抵达胡志明机场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换下厚厚的衣服。当你们正在享受寒冬里的风雪时，我却行走在一个比夏天还热的城市里。走出机场，强烈的阳光刺痛了双眼，本就在马路对面的公交车站，我却询问了三个热情的工作人员才找到。路痴的行者总是伤不起的。西贡的公交车并不是我想象中那么破旧，只是没那么舒适而已。好处就是相当的便宜，坏处就是热得我在车厢里脱衣服。幸好此时的乘客不多，公车上有点忐忑不安。上车时询问司机是否到滨城市场，他点点头，然而我却一直担心会不会错过站，因为我完全听不懂看不懂站名。下了公交车完全没有方向感，眼前飞驰而过的满大街的摩托车让我眼花缭乱，陌生的城市瞬间有点不知所措。同伴在地图上搜索酒店的路线，他总是习惯在我后面默默地跟着我的脚步，然而路痴的我看着地图总是会走反方向。沿着马路兴奋地一路向西，阳光渐渐地弱了，路上的摩托车也越来越多，三三两两的路人在公园漫步，情侣相互依靠着坐在长椅上，路边的小贩不停地吆喝着，陌生的脸孔，似曾相识的街道。此刻的夕阳很美，我喜欢的西贡就在眼前，可我却迷失了方向。小麦似乎走了很远，沿着马路来来回回，却怎么也找不到酒店。穿着高跟鞋的我疲惫不堪，不想说话，只想躲在别人的保护下，可是我却只能继续寻找。街上满是旅行者，他们穿着很清凉，背着背包的我们露出了疲惫的神情。坐在路边小店的人们看着我们来来回回地走了几趟，似乎感觉到很奇怪，最终帮助我们在路口拐角找到了酒店的大门。酒店在范朗五街的巷子里，每条巷子的建筑拥挤又杂乱，每个店铺门前摆满了桌椅。这里是背包客聚集的地方，也是旅行者喜欢的老西贡。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范朗五街渐渐地热闹起来，各种风格的餐厅服务员在门口揽客，路边的餐厅门口总是一排排地坐着很多形形色色的不同肤色的人，点上一瓶西贡啤酒，几个杯子，和身边的友人闲聊些什么，他们的笑声传遍喧闹的每一个角落，似乎此刻的他们是快乐的，没有工作的压力，没有家人的唠叨，没有生活的烦恼。我喜欢此刻喧闹的范朗五街，喜欢从我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的笑容，喜欢传入耳朵里每一个爽朗的笑声。小麦在酒店附近寻了一家法式餐厅，补偿一天的劳累，然后和当地人一样，拖着舒服的人字拖穿梭在每一条巷子里，逛逛精致的小店。午夜坐在某一个餐厅的角落，点两瓶西贡啤酒，一些小吃，偷听着隔壁桌的谈笑风生。这里的夜生活和国内的大理丽江没什么区别，总是凝聚着一股魅惑和颓废的气氛，许许多多的人留在此地

逃避或者寻找些什么，但是终有一天他们会离去，回到那个熟悉又厌倦的城市。而此时此刻的他们，除了开心快乐，别的什么也没有。清晨被街边小贩的吆喝声吵醒，趁着柔和的晨光，一个人背着相机再一次穿梭在小巷子里，看着早起的旅行者坐在街边吃早餐，有些人却是点一杯咖啡坐在角落发呆，享受属于自己的每一分一秒。那一碗碗热气腾腾的越南米粉，那一杯弥漫着时光的滴落咖啡，如果时光再慢一些那该多好。其实这里的人们算不上富裕，可他们却热烈地爱着西贡这种慢生活。不管何时何地走过的每一条街巷，看见的每一个人，他们悠闲自在地和几个朋友坐在一起喝茶或咖啡，聊聊生活中的趣事儿。他们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该是多享受属于他们的生活呢。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品味不一样的西贡。从范老五街一路走到中央邮局红教堂。中央邮局建于19世纪末，是法国建筑师设计的，大厅内装饰华丽，极富古典气息。宽阔的大厅两侧是业务柜台，中部由外至内是环形长椅，大厅左右两侧上方各有一张越南地图，据说是当年法国地理学家手绘。穹顶圆形花窗，华丽的大吊灯，花形壁灯，电风扇等，无不透着哥特式建筑的风格。中央邮局至今还在使用，允许人们尽情拍照，也可以坐在那里发呆或观赏大厅里的一切。走进去中央邮局，似乎是逛商场一样，人满为患。拱形的上空，大堂的中央摆放着些长椅子，周边是琳琅满目的商品，有的在长椅上休息，有的到处走动参观着，有的在给远方那个思念的人或自己寄一张异国明信片。小麦也精心地挑了几张寄给远方的朋友和未来的自己，可我却不知道给未来的自己该写些什么。看着旁边的人把明信片写了满满的字句，突然发现任何时候都知道给自己写些什么，给爱的人写些什么，那也是一种幸福吧。而红教堂则是西贡最著名的地标建筑，位于西贡市中心最热闹和繁华之处，中央邮局就在它的左侧，十分便利。教堂原名为西贡王公圣母教堂，因它使用红砖建筑，所以才得名。建筑所用红砖全部从法国运来，100多年过去了，色泽依然鲜明，毫无褪色。大教堂仿照巴黎圣母院钟楼的设计，造型匀称，庄严雄伟。两座塔楼高达40米，直入云霄。教堂前还有上一座重达4吨的圣母玛利亚雕像。教堂外部门廊等部位布满精美雕饰，内部四周均为小祈祷室，每一间的神龛、雕塑及装饰均不相近同，于变化中尽善尽美。每到一座城市，我总喜欢到教堂坐坐，在那里我会得到一种许久未有过的平静，因为这里没有嘈杂的吵闹声，只有充满爱的祷告声。逛完了这里，小麦又去了可以购物的市场，热闹的边青市场应有尽有，只是这里的商贩比较喜欢赚中国人的钱，所以有很多东西大都以中国人的口味为准。我喜欢市场里特色的小吃，来一杯水果奶昔，一边吸一边走，足可以走上半天。还有著名的统一宫，这也是小麦此行的目的地之一。统一宫建于1966年，是一座占地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庞大4层白色建筑，前南越政权的总统府所在地。大厦内有100个装饰华美、富丽堂皇的大小厅堂，可满足外交、宴会、娱乐、居住、军事指挥等各种需要。庭院设计和建筑一样，采用左右对称的布局，相互呼应，浑然一体。除此之外，

爱统一宫还有它自己的历史进程。1954年，日内瓦协定签署，法国撤离越南。同年9月，将诺罗敦宫移交给西贡吴廷艳伟政府，更名为独立宫。1962年7月27日，原属西贡伪政府的两名反战飞行员驾机向独立宫投弹，使其部分倒塌。1962年底，西贡伪政权进行重建，扩大了面积，并修建了坚固的防御设施，如地下室、可供直升飞机起落的屋顶平台等。1975年4月30日，胡志明战役结束，西贡获得解放。根据越南国家统一政治协商会议决定，自1975年11月起，将独立宫更名为统一宫，作为越南人民争取独立统一意志的象征。西贡最吸引人的地方，不仅仅是那些让人沉醉的建筑，还有他们本身的民俗文化。最有特色的，小麦认为要数嚼槟榔了。越南的京人、傣人、傣人、埃迪人都有一种嚼食槟榔的特殊爱好。嚼槟榔通常是先苦后甜，可以刺激神经、提神醒脑、除积消肿。京人还把槟榔当作信物，无论求婚请客均送上一槟榔。嚼槟榔和染牙是京族的古风，过去男男女女只要到了17、18岁就开始染牙。按照他们的习俗，开始嚼槟榔和染牙便象征已经成年，可以成亲了。除此之外，越南人是非常注重孝道的。在第一个家庭中，子女孝敬祖父母和父母是不可缺少的意识。越南人每家每户都设有神龛、神台、神位，是敬奉祖先的祭坛，是敬奉祖先神的圣地，任何人不可触犯，也不能有任何污秽。越南人视祭祀供奉祖先为重大之事，用于感激祖先的养育之恩。越南人对祖先的崇拜还表现在祭名上。在越南，除了国家法定的节日如元旦、国际劳动节、国庆节等外，越南也过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春节等。越南有一句民谣：肥肉、姜葱、红对联儿，番旗、爆竹、大粽吧。在新年与旧年交接之时，越南人也有守岁的习惯。越南人也过灶君节，灶君也被称为灶神。越南的灶君节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位妇女再嫁后见到前夫沦落街头乞食，心有不忍，于是施舍饭菜给前夫。碰巧被现任的丈夫看到，以为妻子不贞，就对妻子加以责骂。妻子百般解释仍不能消除丈夫的误解，委屈之下跳入炉火中以示清白。丈夫知道是自己错怪了妻子，悔恨不已，也跳入炉火追随妻子而去。而妇女的前夫见是因为自己铸成了大错，也相继跳入炉火中了结了生命。三人的忠诚感动了玉帝，于是封他们为灶神。而灶神的任务就是记录下每个家庭所发生的事儿。每年12月23日，这一天灶神就要离开凡间，到天上去拜谒玉皇大帝，报告人间所见所闻。我曾喜欢的西贡，大抵是因为西贡小姐的香水味儿才让人流连忘返。尽管现在的西贡有着太多让人厌恶的飞车抢劫，我却因为自己的幻想而抵达又离开这座城。离开不是因为不够美好，只因那是一座不属于我的城。就像某些人从你身边离开，不是不够好，只是不属于你。他们总是教会了你什么，然后悄然离去。我是小麦，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

0: 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焯水时间短而急，是烹调前食材处理的重要工序，它不仅有助去除草酸、浓残、亚硝酸盐等有害物质，也能够让食物保持鲜艳的色泽，提升食材的口感。看似简单的步骤，却难倒了不少人。焯水到底是冷水下锅还是热水下锅呢？哪些食材烹饪之前必须要焯水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分享正确焯水的讲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很多食物烹调过程当中都需要焯水，东北地区称为锦，四川称为淡。简单的说，焯水呢，就是将初步加工的原料放在开水锅中加热至半熟或全熟，再取出备用。你知道这么做有哪些好处吗？第一，使蔬菜的颜色更鲜亮。菠菜、茼蒿、小白菜等绿叶菜经过适当的焯水之后，颜色变得翠绿鲜亮，比以前更加好看。需要提醒的是，如果焯水时间太久，叶绿素结构被破坏，蔬菜的颜色就变暗了。第二，去除草酸。菠菜、苋菜、马齿苋、鲜竹笋、苦瓜、茭白等蔬菜草酸含量较高，不仅带来苦涩的味道，摄入过量还会影响钙等营养素的吸收利用。焯水可以去除部分草酸。国内外研究发现，焯烫处理之后，草酸可以降低30%到87%。第三，去除亚硝酸盐。跟其他的蔬菜相比，香椿亚硝酸盐含量较高，可能在体内形成致癌物。用热水焯烫香椿1分钟左右，就可以去除2/3以上的亚硝酸盐和硝酸盐。因此，烹调香椿前最好先焯烫一下。第四，降低浓残。热水中农药的溶解性增强，因此去除浓残的效果比冷水高。研究显示，焯水1到10分钟，去除浓残的效果都不错。第五，破坏毒素。芸豆、扁豆等含皂素和植物血凝素，如果没有煮熟烧透，容易引起恶心、呕吐、四肢麻木等食物中毒的症状。将豆角两头的尖和丝去掉之后，用沸水焯5分钟之后再烹调，能够有效地破坏毒素，使食材受热均匀，更易煮熟烧透。此外，鲜黄花菜当中含有的秋水仙碱也是易引起中毒的，建议沸水焯5分钟后炒熟食用。第六，去除异味。豆腐烹调前用水焯一下，不仅有助去除豆腥味，还会使豆腐更紧致，做菜时不容易碎。大部分猪肉或者质量不太满意的牛羊肉，烹调之前最好先做焯烫处理，否则直接下锅可能味道不正。不是所有食材烹饪之前都必须要焯水，但是以下的5类食材，不管你多懒，为了家人的健康，烹饪前都记得要焯水。第一类，草酸高的蔬菜，如菠菜、苋菜、马齿苋、鲜竹笋、苦瓜、茭白等等，这些蔬菜最好用100摄氏度的沸水焯5到10秒。第二类，易产生亚硝酸盐的蔬菜，如 香椿、

菜、西芹等绿叶菜，这一类绿叶菜建议焯水5到10秒。第三类，含天然毒素的蔬菜，如芸豆、扁豆、长豆角、鲜黄花菜等，建议烹饪之前先用水泡5分钟，然后沸水焯5分钟。第四类，不好清洗的蔬菜，如西兰花、菜花等，烹调前建议沸水焯1到2分钟。还有肉类，如鱼、虾、排骨、牛羊肉，建议与冷水一起下锅，大火烧至水开，撇去血沫之后捞出。焯水时应该注意的事项，首先是避免焯水时间过长。焯烫蔬菜的时候，其中的水溶性营养成分如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等会流失到水里，避免焯水时间过长。其次，尽量不切小块，将蔬菜清洗干净之后尽量直接焯水，能切大块尽量不切小块，有助于避免营养素的流失。然后焯水的时候加点盐和油，在沸水中加入盐，蔬菜可溶性成分扩散到水中的速度会减慢，不过加盐切记不能太多，大半锅水加小半勺即可。此外还可以在沸水中加2滴油，油会在蔬菜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起到隔绝空气的作用，有助蔬菜保持鲜亮。焯水不是简单的将食材放入热水中烫一下，每类食材的操作要领各不相同，有的食材需要冷水下锅，有的食材呢则需要沸水。焯蔬菜要沸水下锅，水不要太多，以刚淹没食材为宜，焯水时间不要太长，蔬菜颜色稍有变化便可以捞出来。有些菜天然含有毒素，比如四季豆含皂素和植物血凝素，做不熟的话会引起恶心、呕吐等中毒的症状，建议将两头的尖和丝去掉之后沸水焯5分钟，至四季豆失去原有的生绿色。鲜黄花菜当中含有的秋水仙碱也会引起中毒，建议沸水焯5分钟之后再炒熟炒透食用。豆腐烹调前用水焯一下，不仅有助去除豆腥味，还会使其更紧致，做菜时不易碎。建议将凉水和豆腐同时下锅，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待豆腐浮到水面后捞出。肉下锅之前是否需要用沸水焯烫一下，要看肉的品质和种类以及烹调的目标。一般来说，新鲜鸡肉无需焯烫，优质新鲜牛羊肉也不用，但是大部分的猪肉或者质量不太满意的牛羊肉最好先做焯烫处理，否则直接下锅可能味道不正。如果只想吃肉，热水下锅或烫久一点都可以，但如果煎要喝汤，必须冷水下锅，焯烫时间也要短，去掉血水即可。鱼虾建议沸水焯1到2分钟之后捞出，不仅有助去除腥味，还可以保持鱼虾鲜嫩的口感，也能够让鱼在炖煮时更完整。需要提醒的是，若一锅水焯不同的食材，应先焯气味小的，再焯气味大的，先焯浅色的，再焯深色的。此外，用菠菜、苋菜等草酸高的菜做汤或做面条的时候，应该先将其焯水，待汤要出锅时再放入，避免汤中含有过多的草酸。给我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我们从一生下来就会接触到各种的病菌，之所以能够扛住病菌的入侵，免疫系统功不可没。虽然我们大部分人拥有健全的免疫系统，但是有许多因素会导致我们的免疫力下降，精神状况、睡眠质量、运动情况、营养等等。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介绍对于一个人的精气神儿很重要的几种营养素。我们常说吃饭要营养、全面、健康，那这几大营养素您每天都吃了吗？特别是一些女性，如果想要保持好的精气神儿，有些营养素就非常重要了。首先说到的是蛋白质，肉当然是要吃的，尤其是热衷控制体重的年轻女孩子，总热量不够，肉再吃的少就会对面容有影响。蛋白质一定要保证摄入充足，一般身材体重的女性一天蛋白质最少也要摄入55克，简单来说，建议牛奶、鸡蛋之外再吃3两高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肉、鱼虾、豆制品、坚果。在一日三餐正常吃饭的情况下，大多数人是不缺蛋白质的，反而需要担心能量摄入过量的问题。体检时记得看一下血红蛋白、白蛋白、血清总蛋白的水平是否在正常的范围内，这样能从一定的程度上判断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第二是碳水，经常听到一些减肥的朋友说，每天减肥的措施就是戒掉碳水，碳水还是要吃的，长期缺乏会导致大脑血糖供应不足，容易感觉到疲惫，情绪不稳定，工作效率降低，经常不吃主食还可能出现月经延迟、记忆力下降的情况。拿我们常见的主食大米来说，它的主要特点就是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淀粉，含量约在70%以上。淀粉类主食在提供能量的同时，给人体的负担比较小，脂肪少，蛋白质含量也比较低，代谢的废物很少。此外，往往还能够提供 B 族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等营养素。所以首先最重要的是正常的好好吃饭，其次再来说一些微量的营养成分。第三种营养素是铁，以近些年来的铁摄入量调查来看，铁摄入不足的人群已经大大减少了，只有不到30%，但是年轻女性中缺铁情况可能仍然普遍。自1989至2018年的调查数据显示，18到35岁女性中存在膳食铁摄入不足风险的比例，从1989年的18.3%上升到了2018年的32.03%，也就是说，2018年有近1/3的年轻女性存在膳食铁摄入不足的风险。也有统计发现，我国18到49岁的女性当中，有72.2%都没有吃到推荐的摄入量。当人体内缺铁的时候，最常见的表现就是贫血，还会发生免疫力降低、浑身乏力、头痛等等。如果是儿童缺铁，还会影响智力发育。如果已经出现了贫血的症状，那应该去医院就诊，按医嘱服用铁补充药物，而不是自己买保健品服用。一般预防性补充时，铁元素剂量会达到40毫克，治疗剂量可能达到100到200毫克，这不是靠常见保健食品能够补充的。18到49岁成年女性每天的铁推荐摄入量是18毫克，而50岁后由于绝经的影响降到10毫克。 如果年轻女性平常偏好素食，吃动物食品太少，容易缺铁，可以每天保证50克瘦肉，每个月补充2到3次动物血或者动物内脏，每次20到50克。如果不爱吃血和内脏，海鲜也是很好的选择。第四种营养素是维 C。维生素 C 能够帮助合成胶原蛋白，而真皮层中的胶原蛋白起着支撑皮肤弹性、构建皮肤纹理的重要作用，同时还会为表皮层提供水分和营养。因此，如果真的是看重胶原蛋白，首先要注意保证维生素 C 的摄入。摄入不足会导致胶原蛋白合成不足，势必会让皮肤的弹性变差，出现干燥、皱纹等情况。一般建议每天大约要吃1斤蔬菜、半斤的水果，奇异果、柑橘类的水果，还有青椒、各种绿叶菜等等，这些都是很不错的。如果吃不够，还可以买一些维生素 C 小药片来吃，不推荐泡腾片。第五种不可或缺的营养素是维生素 B 族和必需脂肪酸。由于很多人有日常的食物种类单一、不吃粗粮的习惯，维生素 B 族摄入不足的现象非常普遍，大约有80%国人都有维生素 B 族摄入不足的情况。维生素 B1 缺乏1到2周内可能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持续供给不足，会出现下肢软弱无力、恶心、食欲不振、心烦意乱、摔跤等症状。另外，很多皮肤病，包括脂溢性皮炎、一些口角炎，更别提赖皮病之类特别的疾病，都跟维生素 B 族摄入不足有关。欧米伽3系列与欧米伽6系列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在改善皮肤干燥方面也起着关键作用，它们是细胞膜磷脂双分子层的原材料，摄入不足会影响磷脂膜的稳定性，导致细胞膜的亲水性变差，反映在皮肤上就是干燥。那除了适当的吃上一点粗粮、鱼虾肉类，你也可以考虑吃一些维生素 B 族的补充剂，同样小药片就行。除此之外，有些食物和成分可能被人过分推崇，这里呢要给大家提醒一下。比如水果，很多人总觉得水果特别好，甚至通过每天只吃水果不吃饭来减肥。我刚才也提到了水果很重要，但问题是它的含糖量也比较多。在一个均衡的饮食结构中，

一天吃水果最多不要超过800克。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吃新鲜水果200到350克是最合适的。其次是维生素 E， 维 E 对于晒伤的预防以及机体的抗氧化都是很有效的。现在关于维生素 E 的广告也很多，但还是那个反复强调的观点，平时饮食结构合理的话，一般人是不缺的。比如维生素 E 就可以通过植物油来获取，大多数中国人油吃得不少，并不缺维生素 E。 人自身有很强大的自愈力，但是当精气神不足的时候，自愈力就无法发挥作用了。因为自我疗愈是需要能量的，如果没有足够的能量，就无法修复那些有问题的细胞。而许多疾病归其根源也都是由精气神不足和气血不通引起的。之所以能从疾病中康复，也是因为吃健康的食物，过有节制的生活，让气血重回充足畅通的状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正确焯水有讲究，以及对精气神儿很重要的几种营养素。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8: 警惕警惕再警惕，
7: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8: 警惕警惕再警惕。
7: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8: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

印象非常的深刻。有一次啊，他买了一根糖棍儿，他祖父看见了，就问他买的是什么呀？梁实秋说，白的叫猫屎角，黑的呢叫狗屎角。老人很好奇，就各咬了一口尝尝，连说不错不错呀。过了几天呢，听到糖锣一响，梁实秋就站在院子里大喊说，爷爷，你是吃猫屎角还是吃狗屎角啊？爷爷呢立即就回答说，我吃猫屎角。哎，一句话，这爷俩逗趣的模样就跃然纸上了。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云生就跟您说说老年人怎样才能保持一颗童心。长寿啊，是所有人的愿望。为什么有人能活得长寿而且很快乐，漫不经心的就跨入了百岁殿堂呢？原因呢有很多，但是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经常保持着一颗不泯的童心。美国有调查发现，长寿的老人往往自我感觉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百岁以上的老人自我感觉年龄平均在83岁左右，65岁的老人呢往往觉得自己啊才55岁。拥有一颗童心的老人会积极奋进，充满好奇和求知的欲望，他们往往啊会通过老年生活来学习和参加一些有意义的社会活动，为社会发挥余热。76岁高龄的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又一次复出，他50多年来为大人和孩子创作了近70多部漫画，百岁文坛泰斗冰心一生都和儿童为伍，把毕生的精力倾注于儿童文学的创作之中。他说，生命从80岁开始，要永远保持着一颗年轻的心。别以为童心只会带来精神上的调剂，其实啊，保持童心还可以缓解脑神经压力和紧张，有利于脑细胞的调节与完善，对人体的心脑血管系统和人体免疫系统都能起到不同程度的改善作用，还能够呢使咱们的身体分泌多种有益的激素，比如酶呀、乙酰胆碱等等。这些物质呢可以使血管的收缩、血流量、流速、神经的兴奋和抑制等等生命活动调节到最佳状态，从而促进新陈代谢，增强抗病能力，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那么老年人如何才能使自己保持童心呢？随着年龄的递增，人成年以后的记忆痕迹逐渐的会淡化消失，而记忆中最为清晰的呢是童年的光阴，所以老年人啊不妨经常的追忆一下童年时代的乐事，比如说跟小伙伴们捉迷藏啊、放风筝啊、逮蝈蝈啊，或者在老家的时候到处去走亲访友、外出游玩等等。如果咱们身体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啊回到童年时候居住玩耍过的地方，咱们故地重游，使童心再度萌发。所谓忘年交呢，就是指啊忘记年龄辈分，和小一辈的年轻人社交往来，这样呢能使老年人收到忘记年龄萌发童心的奇效。儿童活泼无忧无虑，天真快乐，如果老年人多和小朋友打交道，那么就会从小孩的神态和言谈举止当中一次又一次地重温童年的时光，使心灵上呢感受到极大的快慰，对晚年生活产生一种珍惜之情，激发出积极向上的心理。这样啊，既能够消除老年人的心理压抑，又能够驱散老年人的烦恼，减少孤独和寂寞。郁郁寡欢不利于老年人的健康，老年人在离退休之后，如果能玩玩游戏呀，和孙子们逗逗乐啊，不仅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也可以增进身心的健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一项研究表明啊，适度的玩一会儿电子游戏可以有效的

善老人的认知能力、多任务处理能力、记忆力和专注力等等。生命的衰老啊，没有人可以避免，但是保持内心的童真，在维持精神年轻的同时，也让身体啊在不知不觉当中减缓了衰老的速度，让老人生活得更加轻松愉快。好了，说到这儿啊，咱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再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今天。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咱们分享了守住童心，也就守住了快乐。接下来呢，云生带您一起去认识胡雅舒与他的内蒙古老年人骑行协会。2009年3月18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60华诞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环球万里行骑行活动在呼和浩特启动。内蒙古老年人自行车旅行者协会的4位队员从呼和浩特出发，他们途经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等国，最后返回西藏，从黄河源头骑自行车返回呼和浩特。这次活动在当时的自治区乃至全国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赞誉和高度好评。活动的策划者就是当时担任内蒙古老年人自行车旅行者协会的胡雅舒会长。2014年，已经88岁的胡雅舒老人耳不聋眼不花，精神抖擞，鹤发童颜，谈吐幽默，尽管已经是80旬高龄，但是仍然保持着骑自行车的习惯。自行车这个大家都熟悉的交通工具，对胡雅舒而言却有着另外一层意义，他把自行车当成了生活中的好朋友。他说，我1985年因病离休，后来呢就喜欢上了骑游，不但甩掉了身上的疾病，还练就了现在的好身板儿。从1990年到现在，他除了新疆、西藏等等少数地方没去过，其余的全国各地都去过了。以前呢，头晕啊、痔疮啊、前列腺这些病没用治就全都没了，一年四季在外头跑，感冒咳嗽都很少。以前他读书看报不戴老花镜根本不行，现在啊，除了看药品的那个说明书还需要老花镜，平时读个书啊、看个报啊，根本就不用带镜子。他还能骑车带着老伴儿一块儿出去转悠。2000年3月，胡雅舒出版了16万余字的《万里长城骑游记》。书中的部分内容啊，记录了他1997年骑自行车旅游的所见。看到这本书的时候，胡雅舒就会想到1997年，那一年啊，他自己一个人从呼和浩特骑车一直到山海关，4个月的时间里头，他从山海关到嘉峪关、阳关和玉门关，途经9个省市和自治区、208个县市、636个乡镇，行程20000余里。这次行程当中，胡雅舒浏览和考察了万里长城，长城沿线的268个景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也都深深地印在了胡雅舒的心里。在回想这些过去的行程时，胡雅舒脸上的表情是复杂又多变，不时地闪出兴奋、留恋和自豪的神态。1992年，胡雅舒等5位离退休老同志发起筹建了内蒙古老年人自行车骑游协会。1995年正式成立的时候，会员发展到了40个人。那么到现在呢，一共有700多名志同道合的老同志加入了协会。这是一个由蒙、汉、回、满、朝多个民族组成的和谐大家庭。至今呢，协会先后组织了130多个队，累计1600多人次骑游了自治区内的101个旗县和全国各省市区的1850

十个县，访问了44个少数民族，东至乌苏里江，北至北极村，南至三亚天涯海角，西至霍尔果斯口岸，在我国香港、澳门、台湾以及国外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缅甸，都留下了他们的奇迹。骑游总行程220多万公里，相当于啊绕地球55圈啊。青海对于胡雅舒而言很是特别，青海呢是他骑着自行车走到的最西边的一个地方。1996年，胡雅舒和三名队友从呼和浩特市出发，经过涡县、榆林、延安、西安、甘肃，最后到达青海。这一次的行程，胡雅舒用了40多天的时间，把内蒙古自治区50年所取得的成绩全部展现给了沿途经过的地方。回忆起当时的经历啊，他还一脸自豪地说，不只是这些，我还宣传了咱们自治区好多好多的事儿呢。骑游活动受到了沿途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赞赏这些老骑友的不服老精神，有人呢还提供相关的信息啊，免费的食宿，还有义务给修理自行车的免费配零件的，还有免费理发的、拍照的，有些景点呢还免了门票的费用，并且赠送了纪念品。不少生动感人的故事都留在了骑游的里程中。胡雅舒与骑友们在旅途当中寻找快乐，在单车上展示风采。协会在组织骑游中啊，还组建了歌咏队、舞蹈队、模特队、戏曲队，有二人台、二人转、京剧、晋剧、黄梅戏，唱歌的、跳舞的、朗诵的、模特表演的，丰富多彩。这些团队啊，深入机关、学校、企业、社区，包括到农村去演出，从内蒙古演到了山东、陕西、广东，节目呢还上了内蒙古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模特队在2008年广州举办的全国模特大赛上还获得了表演一等奖。在享受多彩大自然的行程中，还增强了许多老同志战胜疾病的信心。一位患糖尿病的骑友在骑游过程中与疾病抗争，并且得以康复。有一位患癌症被医院给下了定论，说顶多再活半年的一位骑友与命运抗争，而且精神焕发。这些年呢，随着骑游活动的持续展开，骑游协会受到了自治区和中央有关领导与新闻媒体的关注，有200多家媒体报道过协会的骑游活动，被誉为塞外铁骑。协会在14届全国联谊会上获得了女子骑游优秀组织奖、夫妻骑游之星奖、协会优秀组织奖，在全国15、16、17届联谊会上连续3年获得了10佳骑游组织奖。胡雅舒说，骑自行车旅游，一是为了锻炼身体，二呢是让自己啊老有所乐，有一个健康快乐的晚年。领略了一群长者飞驰在路上的梦想，咱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段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本就充满起伏与喧嚣，不必困于一时得失，始终保持向前的脚步，带着热忱与从容奔赴每一段旅程，把热爱藏于心间，用笑容面对日常，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稳步成长，尽情释放独有的光芒，向着心中的目标坚定前行，相信每一步努力都不会被辜负，终会抵达想要的远方。在平凡日子里活出热烈与自在，让每一天都充满向上

有些心动从一开始便覆水难收，明知前路未必坦荡，仍愿把满心欢喜都交付，在意对方的每一个情绪，珍惜着相处的每一个瞬间，哪怕只是默默陪伴也觉得足够温暖。喜欢本就是一场心甘情愿的奔赴，不问结局，不计回报，只愿这份心意能被妥善安放，在漫长岁月里守着这份执着静静珍藏，即便隔着距离也依旧满心牵挂，温柔以待。喜欢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人总在不断失去与寻找中认清自己，曾困在情绪里反复纠结，被过往牵绊着不敢向前，后来才慢慢懂得，与其沉溺遗憾，不如学会与自己和解，不必强求所有人理解，也不必刻意迎合世界，遵从内心的选择，勇敢接纳不完美，在孤独中沉淀，在清醒里向前，慢慢找回真正的自我，活得坦荡且自在，让每一次经历都成为成长的底气，从容面对往后的每一天。

有些感情走到最后只剩沉默，当初掏心掏肺的付出，到后来只剩满心疲惫与说不清的遗憾。曾以为真心能换真心，却在反复拉扯中看清现实，太多情绪堆积在心底，想说却无从开口，想忘又始终难忘。那些未说出口的委屈与不舍，都化作一声轻叹，时光慢慢冲淡了热烈，只留下一段一言难尽的过往，在回忆里轻轻盘旋，提醒着曾经认真过，心痛过。

0: 感情里总绕不开爱与亏欠，越是用心越怕被辜负，越是靠近越觉得不安。很多时候付出并非为了回报，只是情到深处身不由己。那些没能兑现的承诺，未能周全的陪伴，都慢慢变成心底的歉疚。爱与亏欠常常纠缠在一起，让人欢喜也让人难过。即便结局不尽如人意，也曾真心相待过。那些遗憾与温柔，都成了岁月里无法抹去的印记，藏在往后的每一次回想里。
1: 亲爱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心事如同悄然落下的细雨，不声不响侵蚀心头，许多情绪无从诉说，只能任由它在心底慢慢蔓延。旁人看不见这份潮湿与落寞，唯有自己在安静里体会着难言的惆怅。那些未曾流露的牵挂与失落，都藏在无声的氛围里，伴着朦胧的思绪轻轻飘散。岁月悄然走过，留下淡淡感伤，也让心事在沉默中慢慢沉淀，化作一段温柔又略带伤感的记忆。

屏幕成了人与人之间最遥远的隔阂，指尖轻触触屏，能够翻遍彼此的动态，却触不到真心的温度。我们沉浸在线上的寒暄点赞，隔着冰冷屏幕假装亲近，把心里话藏在输入框又删掉，明明近在咫尺，却宁愿对着手机沉默，少了面对面的眼神相拥，淡了心底最真挚的牵挂。触屏拉近了距离表象，却疏远了灵魂的交集。原来最遗憾的是我们败给了虚拟，弄丢了现实里温柔的相处与真心的陪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4: 洛阳老帅王元要买冯千郎为儿子。你看这王元虽然说贵为朝廷一品大员，驻守洛阳，但是有一节，他这一辈子盼儿子盼儿子，盼到老了，他夫人只是给他生了一个女儿，就是现在骑在马上立在旁边的王秀荣。现在一听冯千郎说要自卖自身，哎，卖俩钱呢好给父亲去治病，他心中一动，孩子啊，我要买你给我做儿子，你愿意不？冯千郎是跪在马前，把这小脑袋瓜就抬起来了，老人家我愿意。好吧，你平身说话，是孩儿啊，那么我要买你，你要多少钱呢？您给我200两银子就行。不多。王元点点头，回头告诉两个副将铜梁铁柱，现在本帅身上没带钱，你们就近到罗县借200两银子，速去速来。是。可是这二员将刚要走，老帅把他俩又叫住了，你们先等一会儿。孩儿啊，老人家，我来问你，这个银子拿来以后交给谁呢？交给我娘吧。你娘现在在哪里？我娘现在在罗县外边东西村一个三清观里边住着呢。好。这面王元吩咐二员副将借来钱后就送到庙里交给千郎母亲手中。但是冯千郎这小眼珠一转，二位副将哥哥您先留步，我有个事还得跟您商量。两个人恭恭敬敬在马上施一礼，少帅请您吩咐。冯千郎心的话了，怎么我成少帅了？二位副将哥哥，你们呢把钱送到我母亲那儿的时候啊，你可千万别跟她多说什么，把钱放那儿，你们转身就得跑，因为我母亲呢武功还高，而且还有疯病，她万一要打你们呢，那你们还打不过她，那就麻烦了。是少帅。那说冯千郎他为什么这么说的？千郎一想，我现在是自卖自身，我为了救我爹，我现在认这个爹，这爹官大，回头到监狱里边啊能救我那个爹。但是我的娘亲他老人家要一听说我把自己给卖了，他老肯定得拦挡，那不能让，那不能让的话，后边那些事不就没法办了吗？所以啊，我得告诉这两个副将把钱扔那儿，然后就走，让我娘啊找不着我。千郎是这么个小心眼儿，两员副将铜梁铁柱答应一声，是策马而去。你看他们俩到罗县见县官李可敬借200两银子，那是瞧得起县官。 哎，这县官忙不迭的把这银子拿出来了，还想多给拿一些，两员副将不要。然后他们就赶到了东西村的三清观，梆梆梆一敲门，请问冯千郎公子的母亲在庙中吗？这姜氏和娟娟找不着冯千郎，正在着急，听外边有人喊，赶紧开庙门出来，抬头一瞧，见两员战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骑在马上，在那儿喊叫，不知道什么事儿。一想到可能跟大官人冯燕这个官司有关系，姜氏那心就突一下子。二位将军爷，我就是冯千郎的母亲，请问你们找我有什么事？他们俩一看，这姜氏有30多岁，不到40的样子，面色憔悴，头发散乱，把这银子往地下一扔，都没下马。夫人，你儿子现在已经自卖自身，卖到洛阳府王元老元帅府上，给老元帅当儿子了。这是银子，现在我交给你了，我们走了。啊啊啊啊啊啊啊、两个人秣马就走。姜氏一听，这还了得，你们给我站下，我儿子不能卖了，不能卖了。他噔噔噔噔噔，他在后边追。两员将回头一看，见姜氏头发散乱，尤其一跑都黑松开了，他往前跑着有点张牙舞爪的样。俩人想，哎，少帅的亲母是真有疯病啊，可别让他给追上，快跑。快马加鞭出了村子，等他们找到老帅王元打猎的地方，这地方已经没人了。老帅王元与女儿领着冯千郎，带着这些军卒已经回归了东京洛阳。一进洛阳城，冯千郎的眼睛就不够用了，东张西望，哎，从来还没有见着过这么大的城市呢。走来走去，帅府到了，老帅王元回头看看他一笑，千郎啊，这就咱家了，下马进去吧。哎，冯千郎高高兴兴随着老帅王元还有王秀荣小姐，这就来到帅府了。一进帅府，有人伺候着老帅把盔甲都卸下去，然后他到后边是叫过来夫人。这夫人一看老元帅回来了，呵，满脸都是笑模样，这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啊？他上前来拉住老帅的手，我说老元帅呀，怎么什么事情使您喜上眉梢？哈哈哈哈，夫人，我给你领回了一个儿子，千郎啊，进来给你娘磕头。哎，帘子一挑，秀荣小姐和冯千郎两个人打外边进来了。这老夫人一看冯千郎，小小子在12、13岁，长得呀是又白净，哎，小脸蛋儿还鼓鼓溜溜的，浓眉毛，大眼睛，深眼窝，长眼毛，双眼皮，毛嘟的水灵灵的，这对大眼睛，就一看这对眼睛就让人家喜欢不过来呀。再一看孩子这身材，那个真是不胖不瘦，骨肉均听，怎么看怎么喜欢。冯千郎那也会来事儿，扑通就跪下了，娘爹，我给您磕头了。这一句爹叫的老帅王元差点没乐昏过去。哈，哎哎哎，我说夫人，你看咱这儿子怎么样？哎呀孩子你快起来。哎，我说老头子，怎么领回来个儿子？这是谁家的？王元一说，冯千郎自卖自身，怎么样？哦，原来如此，孩子，你要如果真心实意认我们为父母，我们就把你呀当成自己儿子疼爱。娘，我真愿意认你们为父母，我就是你们亲儿子。 再看老太太乐的两个手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眼泪花都来回直眨动。当时给冯千郎起了个王家的名，叫王俊卿。那这一下妥了，老帅王元有继承后代香烟的人了。你看在那个早年间他就讲究这个，有这么一句歪话，叫十个插花女不如一个点脚儿，要不就连堂堂的一品大员老帅王元都要买个儿子来继承香烟后代呢。哎，最主要一点还是冯千郎啊招人喜欢。冯千郎又一本正经的认姐姐给秀荣磕头。哎，这一下整个帅府算热闹上了，从管家到下面把门的，从副将到下边站岗的，都知道老元帅天子了。哎呀，轮班的上前磕头啊，先给老帅磕头恭喜老帅，先给夫人磕头恭喜夫人，先给小姐磕头恭喜小姐，先给少爷磕头，呵，这就磕不过来了。最后老夫人瞧瞧冯千郎，儿啊，这些人都给你磕头啊，你得有赏。千郎一听，娘啊，我赏什么？赏钱呢？娘，我要是有钱的话，我能够自卖自身吗？我没钱呢。嗨，不用你拿钱，你就说赏多少，你爹有钱他就得给。千郎一听乐了，是这么回事啊。他从下边跪这几十人一摆手，那这么办吧，一人200两啊。老帅一听，一人200两。

0: 啊，我这底下这些人都发了，下边乒乓的就磕上头了。哎，一人二百，一人二百，也是老帅王渊高兴。再一个，人家有钱，说得了这样的儿子，拿个10万8万2值。他点点头，一人二百，照数给，真是一人二百两，从上到下都发下去了。摆上酒宴，全家喝酒，吃酒当中，夫人心念一动，用脚捅咕捅咕老元帅。老元帅一看怎么着，还搞小动作呢？什么事儿？老两口子告诉秀荣和千郎喝着，别的丫鬟婆子伺候着，老两口子就到外间房了。怎么个意思？老头子啊，你看千郎这孩子该有多好啊，我现在看着他呀，就跟我自己生的一样。
1: 当然好啊，
0: 可是我怕这孩子以后让人认走。你说人家现在有爹，人有娘，人家要把这孩子认回去，咱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
1: 哎呦，王渊一听也是，
0: 那么依你之见该当如何呢？咱弄个绳把这孩子呀拴上。
1: 哎，王渊一皱眉，那是咱儿子，你还拿绳子把他拴上？
0: 嗨，我不是说呀真拿绳子把他拴上，我是说用个小红绳把他小腿给他拢住，他就离不开咱家了。
1: 我越听越糊涂了，
0: 我说明白了哇，你就清楚了。我的意思是让咱女儿嫁给咱这儿子，他又是咱儿子又是咱姑爷，咱家大业大，咱这一个女儿以后让他倒插门，他不就在咱家了吗？咱是膝下有承欢之乐啊，眼前有守孝儿男，这叫一举两得。
1: 嘿呦，王元拍大腿乐了。哎，我说夫人呐，你这个贤内助过去呀就老提我个醒，给我出个主意，现在你这主意呀起到点子上了，太好了。
0: 哎，不知道咱们这丫头愿不愿意嫁给咱这儿子呀？那好办，你呀到里边先去喝酒，我把姑娘啊先叫出来，背后问一声就行了。
1: 哎，好，就这么办。就这样，老帅王元又进屋入座喝酒，这老太太一时眼色把女儿又叫出来了。
0: 娘啊，你可正喝着酒呢，你和爹先出去了，现在又叫我出来干嘛呀？孩儿啊，娘我跟你商量一宗事。娘我一想，你现在也有17岁了，这叫17大8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娘我也得给你定一门亲呐。刚说到这儿，这姑娘的脸呐羞得通红。
2: 娘，你说这好好喝着酒，你怎么提这事儿啊？
0: 孩子，这事儿现在就得提，要再一耽搁说不定出岔。男方我已经给你选好了，就问你愿意不愿意。我告诉你啊，这男方不是别人，就是你的兄弟千郎，哎，也就是王俊卿，你愿意不？你要愿意你就点个头，爹娘为你做主，你要不愿意你就一摇头，那么娘以后我再给你另选贤婿，你看行不？
2: 要。
0: 当时这小姐两个手捂着脸，虽然把脸捂住，她娘一看，呵，连脖子都红了。
2: 你到底是愿意不愿意？
0: 小姐就偷眼又往里边看了一眼，就见冯千郎坐在那儿，跟他父亲呢正说着什么呢，那大眼睛眼睛毛来回直眨动，看着那心里边啊就疼得慌，就喜欢。他回头再瞧他娘，不用问他娘就明白了，愿意了。怎么着，女儿乐了。孩子，既是这样，你回去陪着你的兄弟啊先吃饭，我呢把你爹再叫出来商量这事儿。
2: 啊，那好吧。
1: 王秀荣又到里边吃饭去了。王源出来，两口子又商议一番。现在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冯千郎过去在家的时候定没定亲，只要他没定亲，这个事儿那就算成了。王源，老两口子把千郎叫出来。冯千郎嘴里边还吃着东西呢。爹娘，啥事儿啊？孩子啊，爹，我问你，你在老家的时候，你父母给没给你定过亲事？那个年头，那孩子有的还没等生下来就指腹未婚，有的才几岁就定亲，说冯千郎都12了，他可能定了亲事了。听着这么一问，冯千郎虽说岁数小，心眼可挺多，他就琢磨着这里边有事儿。本来他和娟姐在去年就已经定亲了，可是他一摇脑袋，爹娘，我在家没定亲。好，即使这样，父母我们做主，给你和你姐姐秀荣定下亲事，你长大了就娶你这姐姐，你看行不？冯千郎当时有点发懵，心话怎么着？刚才我还是儿子，现在我又要成姑爷，哎，这变得也太快了。怎么，你姐姐不漂亮吗？嗯，漂亮。你姐姐不好吗？好。你相没相中她？相中了。你愿不愿意长大了娶她？我愿意。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按说真要是小两口定亲，那都不好意思，那根本都不能再见面了，想见面就得入洞房那天。可是这一家人呢还不回避，亲事一定下来了，老两口子领着千郎又进来了。反正也是冯千郎岁数小，才12，要是再大点的话，恐怕这王秀荣也就不好意思了。哎，现在王秀荣和冯千郎呢两个人还挨着坐着，哎，这时候王秀荣那个心里的感觉和方才又大不相同，怎么看自己这小兄弟啊怎么顺眼，说挨着坐着那尽量使劲靠在一起。这时候老太太说话了，我的儿啊，既然你和你姐姐定了亲事，得有个信物，要说过彩礼你们家那边没有，得有个信物。哎，什么比较主贵一些呀，珍贵一些呀，得定了这门亲呐。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呀？
2: 娘啊，我们家反正是穷，没钱儿。要是信物嘛，我倒有一个。
1: 他伸手在脖子上就摘下来一个小东西。
0: 哎呦，老帅王源和夫人一看就不由得一愣，虽说他们还是头一次见着这样的东西，但是可知道这玩意儿主贵呀。
1: 那说什么东西呢？是一块红玉石，精工巧匠雕刻而成的一个小老虎。这只小老虎那是一只下山的小老虎，呵，雕刻的栩栩如生，那可真是虎虎生气。书中介绍，这不是别的东西，这是大汉朝的宝物，老马家马武他们家的传家之宝，玉虎坠。那说玉虎坠怎么就这么珍贵？前边咱也介绍过几句，是大汉朝跟魏南国打仗，最后魏南国败了，打了10来年仗，这大汉朝让魏南国包赔这作战损失。魏南国打仗都打穷了，他哪有什么金子银子珠宝包赔损失啊？最后没办法，献上2件宝物，一就是这玉虎坠，再有一就是一对玲珑透体博玉镯，就抵偿10来年打仗汉朝所消耗的损失。因为大汉朝的元帅马钦功高爵显，汉平帝就把玉虎坠赏赐给马钦了。那么马钦呢，就作为传家之宝就留给马武了。马武 在12年前离开家的时候，就挂在自己小女儿娟娟的脖子上了。这个娟娟后来跟冯亲郎定亲，就作为定亲的信物送给冯家了。这个冯亲郎呢，平日里就挂在这个脖子上。要不说这冯亲郎现在身上没什么值钱玩意儿，但有一节这个东西始终在这挂着。可是冯亲郎本人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珍贵到什么程度。老帅王元虽不知道这叫玉虎坠，但是一看这块石头太好了，这小老虎雕刻的也太精了，当时老两口子是非常高兴，把它接过来就交给了女儿，女儿又换了一根绳，它就挂在脖子上，放在怀里边，紧贴着心口窝。全家人又开始饮宴吃喝，不过正在吃喝当中，突然间就见这冯天狼伏在桌案之上，是嚎啕痛哭。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上回书说到，冯千郎与老帅王元这一家人正在喝酒，突然间他趴在桌上是嚎啕痛哭，这一下把王元夫妇和小姐秀容哭的是莫名其妙。这老夫人用手搂抱着冯千郎，我的儿啊，你到底因为什么这么哭啊？是不是你自卖自身到我们家认我为娘啊，认老帅为父，你现在后悔了？千郎听到这儿这才止住哭声，
2: 娘啊，我不是后悔这个事儿，我特别愿意给你们当儿子，再说我和我姐姐不都定亲了吗？以后我永远就在您跟前了。哦，孩儿啊，那你既然这么说，还有什么事儿让你难过呀？娘，现在儿子我还身犯死罪呢，我一想到以后还得打官司，我还有我爹还压着呢，这可怎么办呢？我哦，
1: 接着又哭上了。这几句话可把人一家三口说得莫名其妙，王元用手一捋胡须，儿啊，你不要老哭，有什么话尽管说明。冯千郎这才把自己摊的事儿从头至尾有本之末一说，怎么

这孩儿小，他心里边鬼大呀。也这么大的事情，他过去没跟我们说过，只是说他爹身有重病，啊，他要自卖自身，卖俩钱儿给爹治病去。原来他爹贪了官司，在监牢大狱呢。再说他爹那个名我可知道啊，大官人冯彦冯文豹，武功高强，一夜超重，而且是罗县一带有名的财主，这是被奸人所害才身陷囹圄。想到这儿，他摸了摸冯千郎的小脑袋瓜，儿，只要你爹没死，这个事情就好办，饭也不用吃了。王元一声令下，告诉手下人把本府的知府请来。本府的知府姓于，叫于兴业。听到手下差官一报，是赶紧穿上官服，坐上大轿，轿夫飞也似一般奔跑，就来到了帅府。一声报告，这就进来了。上的前来赶紧俯身施礼。这时候老帅王元是在书房接见他，一摆手，贵府请起，谢过老帅，起身坐在一边了。坐那儿也不能实实乎乎坐那儿，只不过屁股搭在椅子上，随时准备站起来回话。贵府，本帅要问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杀人命重案呢？就这一句话，把这知府于兴业的汗就问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也得有半个多月没有查看案宗，就是没正经八百的料理公务。你看过去这老元帅他从来不过问这些事情，突然间怎么问上来了？不过知府于兴业那还是宦海生涯的老手，经验比较丰富，他赶紧站起身，一躬到地，回老帅，因为下官近日里身体不适，这半个多月我没有看案卷，都是师爷代看。哦，既是如此，你赶紧回府把案卷拿来，本帅我要亲自过目。哎，是是。王元怕他捣鬼，又派二位副将秋重抱山随着他一起去把案卷拿过来。那时间不大，重案的案卷就拿到了王元的面前。王元啪啪啪啪，他来回这么一掀，翻到罗县这一页了，正好就瞧到了大官人冯彦冯文豹杀死人命案。他提起了一支朱红大笔，咵勾了，说这勾了什么意思？这就是斩首示众。然后他命秋中抱山带上自己的手谕和知府的批复案文，赶到罗县，把人命案犯冯彦押到洛阳，要斩首示众。可他又把两位个副将叫到一边，小声嘱咐他们，你们两个听着，你们现在要押来的那个冯彦乃是你们少帅的生身父，明着是押，暗中是请，明白吗？明白明白明白。两个人心领神会，这就带上所有的公文手谕，离开洛阳府，够奔罗县去提人。他们俩去提人还带了2000军卒，说干嘛呢？哎，这要造造声势，押重犯嘛。哎，主要呢也是为了保护冯彦。到了罗县，见着知县一说这事儿的告示就贴出去了，立斩决。许多百姓因为要杀冯彦都非常的惋惜，这是因为冯彦平日里乐善好施，与乡亲们处得好，大家心里边啊都很难过。但是这类事情是谁也阻止不了的。然后秋中抱山在监牢里提出冯彦后，装在早已事先准备好的木笼囚车内。

出罗县要够奔洛阳。咱先撂下这头不表，回头还得说一说大官人冯燕的妻子姜氏。姜氏自从知道自己的宝贝儿子冯燕自卖自身，卖到洛阳府给人家老帅王元当儿子去了，当时哭昏过去了。多亏娟娟小姐又给他捶打后背扑了前胸，这好不容易把他给救醒过来。姜氏是醒来了，是又哭成一团，能不哭吗？丈夫人命案未结，现在儿子又没了，干脆你老帅王元不把我儿子买去了吗？我呀，我把我儿媳妇也给你送去。那个娟娟是跟千郎已经定了亲的了，未婚妻。哎，就这样，姜氏告诉娟娟，把庙里边收拾一下，姜老道王腾的棺椁就停在这庙里，暂时管不了了。仅有的几个钱拿着，出东西村，够奔洛阳。这姜氏要去找儿子，他们两个人往前走了几十里地，这就累得不像样了。那过去要上哪儿，那不是乘车就是坐轿，再说一般说也不走远道，古时的人还都裹脚，这人受得了吗？走来走去，两个人的脚底下就都起了泡了。再抬头看，前边有一座高山，在半山腰处啪啦啦有一杆大旗飘摆。娟娟不看大旗上边的字儿然还罢了，一看这字儿，当时是银牙紧咬，杏眼圆翻，啊，是正方贼。他这么一叫一说，姜氏抬头也看，哦，原来这杆大旗上边有几个字，大王正方。原来这座高山正是马武占据的金顶太行山，打罗县够奔洛阳要路过这个地方。一看到这杆大旗，娟娟就想到是那个正方杀死了自己的爹爹王腾道长，而且也使得大官人冯燕被驱含冤。想来想去是破口大骂，正方贼，正方贼呀，你害我们害得好苦。他这一喊把姜氏吓坏了，赶紧捂他嘴，孩子你可别喊呐，人家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人呐，平日里劫人呐还劫不着，你这一喊你得罪人家，人家不把咱娘俩给杀了。老人家我不怕呀，现在我就想死这儿，我就骂他正方贼，正方贼。这可出事儿了，原来就在前边树丛当中隐藏着100多人，为首的有两员将，这两员将就是金顶太行山的两个头目邱仲和鲍山。前文书咱说了，马武回到金顶太行山后见着刘秀，他撒谎，他说呀已经跟冯燕说好了，冯燕把家里安排一下，第二天就到。那么第二天也就是昨天，马武就告诉邱仲鲍山下山迎接。那马武琢磨，我把老道都杀了，人头挂在你冯燕家门上了，冯燕你一摊官司，你肯定得躲到我这儿来。哎，他是这么琢磨着的，就告诉这邱仲鲍山下山迎接。他在山上就陪着刘秀姚七哎喝酒，但是昨天这冯燕没来，哎，今天呢邱仲鲍山领着100多人又下山迎接冯燕。忽然间就瞧到在前边的小道上来了两个人，两个妇道人家，一个30多岁将近40岁的女人，另一个呢是17、18岁大姑娘，哎，长得还挺漂亮。你看马武平日里治山谨严，别看是占山为王的贼，讲究的是7不抢8不夺。要说在马武没来之前，邱仲鲍山在这时候也干了很多过头的事儿。见着人家大姑娘小媳妇儿，山上有一些人就欺负，见着寻常的百姓他们也急，但是马武倒是来

0: 就立刻下了规定，见着妇女也别说你给动一下，看都不许看，看了看了就杀头。见着一般百姓路过这儿，你们让过去，不许惊扰。咱劫的是王莽手下的大官，还有一些土豪劣绅。就这样一来，十几年过去，邱仲抱山也养成了一个规矩。现在一见有两个妇道人来了，他们怕惊吓着，赶紧还躲到那树丛当中，想让这姜氏和娟娟走过去，他们再站在大道上好迎接冯燕，是这么打算的。怎么也没想到这娟娟到了山底下就开骂呀，开始骂他没听清楚，后来又听着骂正方贼正方贼怎么怎么地。就这一下，邱仲抱山这火可就上来了，一提缰绳，啪啪啪啪啪啪，吭，两匹战马就横在了道上，挡住了娟娟僵尸的去路。后边的一百多人呼啦朝一上来，就把这娘俩是围在当中。僵尸可害怕了，但是娟娟胆量还真不小，扬着头挺着胸，眼睛里边含着泪，没在乎。邱仲用手一指，丫头真是不想活了，你活腻歪了，为何敢骂我们山大王，骂我们大哥？二位寨主爷，请问你们山大王那个大王正方，他杀了我的父亲，又栽赃陷害大官人冯燕，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你说我骂他骂得对是不对？是怕颠倒理怕翻，如果说这个事情要摊在您二位身上，你们恨不恨那个正方贼
1: 呀？
0: 哥俩一听愣那儿了，心想瞧这个姑娘不会说假话，可是我们大哥口口声声说跟冯燕有交情，说冯燕愿意来保汉千岁，让我们在这迎接，昨天没接到，今天又迎接着，闹了归齐，大哥杀了个人，要把那冯燕给逼到这儿来。哦，原来那个女人还是冯燕的妻子，这大哥可有点缺德了，把人冯燕坑了。一看人家妻子造的这个模样，哎呀，两个人呢想着想着就有点啊对马舞来气。嗯，小姐，如果你这话要说的是真的，你可以去告这个大王正方，让人处罚他呀。二位寨主爷，你们是占山为王的，官府衙门天皇老子都管不着你们，我上哪儿去告，上哪儿去讲这个理呀？我也只不过路过此地，借着这杆大旗我骂几句，你们要饶了我算我命大，你们要如果杀了我，我也不恨怨你们。哎，小姐你别这么说，告诉你啊，在我们山上有一个人就能管着了我们总瓢把子正方，只要你有理他肯定给你做主，就不知道你有没有胆量上我们金顶太行山见那个人去告正方。可是娟娟现在什么都豁出去了，他一听寨主说这话，当时定问，请问山上有什么人还能管着总瓢把子那个正方贼呀？不瞒你说，在山上有汉殿下刘秀刘恩书，那是小皇上，我们山大王正方只不过是他手下的一员战将而已。你敢不敢上山见汉殿下？
2: 我敢，只要二位寨主爷领路，哪儿我都敢去。
0: 僵尸一瞧，算了，你说人家娟姐十七八大姑娘都敢上山，我一个半老徐娘还在乎什么呢？这一下好，邱仲抱山也算为娟娟为僵尸打这个抱不平，就把他们二人是领到金顶太行山上。这两位下马之后到了拘役分金厅外边了，告诉僵尸二人，你们现在不要进去，你在这等着，等候召唤。
2: 听明白了吗？我们听明白了。两人撩征裙，哈楞楞楞楞，这就往里走。这个时候，马武和刘秀正在那说呢：“殿下，你不必着急。昨日我那冯大哥没来，今天他一定回来呀。”这还在这儿打保票呢。刘秀呢，还就相信，频频点头。见邱忠、鲍山打外边一进来，刘秀就知道冯彦没来。哎，有这么一句话：“进门休问荣枯事，一观容颜便得知。”一看邱忠、鲍山没什么乐模样，真要是冯彦来了，他俩得高兴到什么程度啊？哎，这是没来。二位将军，你们又白跑一趟。马武在旁边就要说。这时候这才到晌午，你们应该在底下等着。还没等马武说出这话来，邱忠、鲍山与刘秀施礼：“殿下，在山下我们碰着被驱寒冤的平常百姓，我们一听他说那个事儿啊，实在是太冤了。他们还不愿意找莽贼那个官府衙门去告状，我们就跟他引荐了。我们说在我们山上有一位跨虎登山走南洋的汉殿下，也是当今的小皇帝，我们就说起您老来了。我们说您能够给百姓做主，不管是欺压百姓的是什么什么样了不得的人物，只要是百姓们有理有据千岁你都可以秉公而断。就这样，我把被驱寒冤的百姓已经领到了厅外，还请千岁明断。”哟，刘秀一听当时傻眼了，心的话呢：“邱忠、鲍山二位将军，你不这多此一举吗？这是我现在是要请冯彦到济阳打残鹏、杀残鹏，我哪有时间和精力去料理百姓的案子？再说咱现在这天下还没打下来，怎么去接案子呀？”这邱仲和鲍山见刘秀有点犹豫，他俩呢就回头跟姚七、御马武说：“姚将军、马大哥，你们说说千岁应不应该接这个案子？”姚七点点头，马武抢着这就开口了：“哎，千岁，依俺马武之见，这个案子您必须得接，就冲着百姓不上王莽那去告状，而到千岁您这儿来让您做主，这说明天下归心呐。千岁，你要把这个案子给断好了，以后老百姓不都会拥戴您吗？只要您登高一呼，全国百姓就跟着您反王莽，那王莽必败，大汉复兴啊。”刘秀一听马武这话在理，当时来精神头了，心说这也算我正经八百的升堂审案了，这叫龙楼御审吧，就借马皇兄的这个聚义分金厅料理料理这案子。正襟危坐，他一摆手：“邱忠、鲍山二位将军，那你们就把被驱寒冤的百姓带将进来。”“是是。”两个人偷偷的看了马武一眼，心的话：“你该倒霉了。”两个人转身出去，娟娟和姜氏被他们二位带着往里这一进，马武一瞧，呼就站起来了，心想：“怎么

而是要通过恰当的方式引导孩子把这种情绪呢给宣泄出来，使他的心灵恢复平静。这是方法之一，在心理学上呢叫做净化作用，也是为孩子的心灵减压的一种手段，因此呢也可以被称为心灵减压效应。其实啊，家长认真地听孩子的诉说，就是帮助孩子正确宣泄情绪的一种有效措施。在更多的时候啊，孩子向家长诉说，并不是要求家长帮助他们解决什么事儿，这只是他们的一种发泄的手段。一个孩子在学校受了委屈，回到家以后就一边哭一边跟妈妈诉说，妈妈呢什么也没说，只是在一边给孩子擦眼泪，一边呢认真地听孩子说话。当孩子说到一半的时候啊，他就已经不再哭了，当他说到结尾的时候，好像突然又想起什么来了，他一边收拾玩具一边对妈妈说啊，说妈妈谢谢你听我说话，我约了小伙伴一块出去玩，那我一会儿就回来。哎，说完呢哼着歌跑了。从哭泣到哼着歌跑出家门，从满怀负面情绪到愉快情绪的产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孩子竟然有了这么大的情绪变化，这要完全归功于孩子的妈妈，归功于他的认真倾听。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啊，他们会遇到很多令他们不愉快或是伤心的事儿，由于他们的心理比较脆弱，这些事儿很容易转变成为他们的压力，令他们无所适从。在这些时候，家长一定要帮助他们把内心的压力给宣泄出去。当然了，在帮助孩子宣泄压力的时候，家长们首先要引导孩子选择自己的宣泄方式。如果他们通过诉说能够使压力得到排除，那么家长呢，就不用给他们提任何的意见或者建议，仅仅是在那儿认真地听他们说就可以了。当孩子诉说完之后，如果还有很多的负面情绪，那么家长就要帮着孩子呀，选择其他的无害的方式去宣泄压力。比如说，引导孩子做做体育运动，哎，做做家务活，用这些方式来释放负面的情绪。第二个方法呢，是以快乐的基调结束谈话，就是使用近音效应。我们都知道，在一组信息当中，人们对位于开始部分和结尾部分的信息比中间部分的信息记得要牢固，前者呢叫做首因效应，后者呢就叫近因效应。关于近因效应啊，还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清代的名臣曾国藩奉命征讨太平天国，一开始啊经常打败仗，在给皇帝写的奏折报告当中啊，就不得已写上了屡战屡败四个字。这张奏折被他的一个谋士给看到了，他对曾国藩说，说大人，您这么写的话，皇帝肯定会怪罪你的。曾国藩反问说，那我写的是事实啊，不这么写我应该怎么写呢？这个谋士就回答说，我看呢，还是改成屡败屡战的好。曾国藩听了这个谋士的建议，果真皇帝并没有怪罪他，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意思啊本来是大同小异的，但是屡战屡败把这个败字放在了后边，就给人一种多次战斗多次失败的感觉，而屡败屡战呢是把战字放在了后边，这样呢就向别人展示了一种不屈不挠，不取得胜利绝不罢休的精神。词义是相同的，仅仅是字的位置不一样，给人的感觉就如此的不同。这个呀就叫近因效应。心理学研究表明啊，人与人之间的交谈会受到近因效应的影响，后面的话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就是说最后几句话往往会决定整个谈话的调子。因此上，家长在和孩子沟通的时候就需要讲究技巧。比如说孩子因为基础不好，哎，考试没考好，很多时候啊，家长呢就喜欢这样鼓励孩子说，没事儿，只要你努力了，将来总会考好的，虽然你现在啊是基础比较差。虽然家长啊

这是在鼓励孩子，但这些鼓励的话呢，却以孩子基础差作为结尾，那么就会给孩子这样一种感觉，说家长在强调自己的基础很差。因此上，家长的这种鼓励对孩子的影响可能会适得其反。但如果咱们换一种说法呢，这么鼓励孩子，说虽然你现在基础差，但只要你肯努力，将来呀，一定会考好的。您看，这样孩子就会感觉家长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能够考好，因此啊，孩子努力的欲望就会被激发出来。再比如说，每一个孩子对批评都会很反感，但如果家长能够在批评孩子之后说上两句这样的话，说我批评你啊，都是为你好，只是希望你啊能做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希望你呢能够理解我的一片苦心，或者说如果你能改掉这个缺点，那你就越来越完美了。这样孩子的注意力就会从批评转移到后面的这些话上，从而啊减轻孩子因为受到批评而产生的痛苦感。相反的，如果家长以如果你再犯同样的错误啊，那我就怎么怎么罚你，怎么怎么揍你啊，我看你啊不可救药了，您要是用这样的话来结尾，那么只会让孩子沉浸在批评的痛苦当中不能自拔。当然了，我们提倡温馨的话语结束对孩子的批评，并不是鼓励家长采用前后不一致的态度来教育孩子，前面凝眉瞪眼，后边嬉皮笑脸，那只能让孩子觉得呀您不严肃。我们所提倡的方法跟这个完全不同，咱们是鼓励家长运用静音效应，同样的一段话把孩子喜欢听的那一部分放在后边来说，这样给孩子留下一个积极的印象，从而使沟通达到最佳的效果。好了，说到这儿啊，咱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然后回来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上半时段呢，咱们聊了怎么和孩子沟通的话题，接下来呢还剩下一点时间，云生跟您说说吃葡萄干的好处。葡萄干啊，是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一种食物，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而且呢价格也不高，深得大家的喜爱。其实这个葡萄干对于咱们来说啊，真的是好处多多呀。葡萄干当中啊含有一种酒石酸，这个呀是一种有机酸，有助于消化液的分泌，促进肠胃道的消化。另外呢，葡萄干当中所含有的膳食纤维有助于吸附肠道壁上的毒素垃圾，从而呢促进排毒，滋润肠道，帮助改善便秘，利于健脾开胃，促消化。葡萄干当中啊含铁非常的丰富，是新鲜葡萄的15倍，还含有多种的矿物质、维生素和氨基酸，是体虚贫血者的佳品。如果您经常脸色苍白、手脚冰凉、轻度贫血，那么每天一小把葡萄干就可以改善这种症状。女性朋友吃葡萄干呢，能够红润皮肤、补血养颜，还能够有效地缓解月经失调。除此之外，葡萄干还有养护心脑血管、延缓衰老的作用，这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啊，真的是非常有益处。坚持吃点葡萄干，保持年轻活力。除了葡萄干本身之外，它呢还有一些黄金搭档，可以给我们的健康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说红枣，葡萄干本来呢就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有助于身体分解下半身的脂肪，还有一定的祛湿作用。很多人呢因为体内湿气重，容易出现便秘的情况，吃点葡萄干帮助促进肠胃蠕动，促进胃黏膜分泌胃酸，利于消化，消化好了，体重自然也就悄悄地降低了。而红枣呢可以补血，有利于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也能够起到一定的减肥作用。因此啊，把葡萄干跟红枣一起泡水喝，对于减肥瘦身的作用还是不错的。同样的效果，葡萄干和桂圆搭配也可以实现。桂圆利于除湿去火，很多人喜欢吃生冷的食物啊，还有经常熬夜的、饮食不正常的，导致身体内啊产生了大量的湿气。如果发现自己努力控制饮食跟运动，最后体重还是没有下降，这就要考虑是否是因为体内湿气太重的原因。葡萄干加上桂圆干泡水喝，有非常好的祛湿作用，坚持喝上个10天半。

个月的就能看到效果，湿气去除了，当然也有助于减肥呀。最后呢，还是要提醒您，葡萄干啊虽然好处多多，但是血糖过高的朋友们，您可一定要少吃，以免血糖水平上升危害身体。跟您聊了聊葡萄干的作用，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啊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段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4: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4: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3: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举办大连之夜文化晚宴。
4: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的部分嘉宾。
3: 透过多元文化场景，看达沃斯论坛上辽宁如何用艺术扩大影响，用文化连接世界。
4: 本台消息，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遇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

0: 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
0: 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6月24号晚，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大连之夜文化晚宴在大连市东港音乐喷泉广场举行，中外嘉宾欢聚一堂，沉浸式体验辽宁、大连独特的文化魅力、创新动力、开放活力，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畅谈交流。省委书记许昆林、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共同主席安德烈·霍夫曼、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洛斯伊·茨温吉、省长王新伟、天津市市长张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夏德仁、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出席。
0: 大连之夜文化晚宴活动是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的重要主场活动之一，集特色展示、主题演出、美食品鉴等于一体，是与会嘉宾体验辽宁、感受大连的重要窗口。当晚7时许，许昆林、安德烈·霍夫曼、阿洛伊斯·茨温吉、王新伟、张工、夏德仁、熊茂平与各界嘉宾共同步入迎宾区，参观创新辽宁成果展。该展览产业创新区设置航空装备、船舶与海工装备、轨道交通等高端装备和智能制造四个板块。科技创新区设置未来制造、未来空间、未来能源、基础研究四个板块。通过70多件展品，全方位展示了辽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最新成果，展现出辽宁的深厚产业底蕴、强大科创实力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坚实步伐。大家纷纷驻足观看，了解辽宁全面振兴的澎湃动能。
1: 夜色渐浓，华灯异彩，大连之夜文化晚宴正式开始。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共同主席安德烈·霍夫曼、大连市市长李强分别致辞，讲述世界经济论坛与辽宁、大连携手近20年的深厚情谊，分享夏季达沃斯论坛与大连9次牵手的历程和收获，展望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
0: 随后，人评互动舞蹈《画卷里的城市》拉开了主题演出的序幕。演出以大连号航船驶向蔚蓝为叙事主线，由启航、航程、抵港三部分组成。歌舞《碧浪之上》，情景演奏《听海》，诗意展现山海辽阔的壮美和大海的律动。情景因诗画《古城风华》，金歌意境表演《海港之韵》， 舞蹈国宝辽宁瑞和。

0: 乐篇，灵动讲述辽宁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大连百年港城的历史变迁，情景演绎远航归来，时尚表演潮动大连，童声合唱歌声与微笑，带领大家共同品读开放进取的大连。伴随着精彩纷呈的演出，与会嘉宾体验非遗技艺和特色美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热烈交流，畅叙友谊，共话未来。省级沈阳市领导、大连市领导、相关领导，参加论坛的政界、商界、学界、媒体界代表等参加活动。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6月2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大连会见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共同主席安德烈·霍夫曼，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参加。
0: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霍夫曼及世界经济论坛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关注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世界经济论坛是最具影响力的全球经济交流平台与国际合作纽带。夏季达沃斯论坛第9次在大连举办，让辽宁触摸到全球经济发展脉搏和新领军者的前瞻思维，向世界全方位展示了辽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崭新形象，成为辽宁链接全球的重要桥梁。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主动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希望霍夫曼主席及世界经济论坛充分发挥国际影响力，搭建更多交流合作平台，助力辽宁持续深化与世界的互联互通，不断拓展国际朋友圈，让开放包容、活力奋进的辽宁形象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深入人心。
1: 霍夫曼对辽宁及大连为本届论坛成功举办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他说，夏季达沃斯论坛2007年从美丽的辽宁大连出发，近20年来扎根中国，相互成就，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见证了中国从世界经济参与者到引领者的历史性跨越，也见证着辽宁创新开放的蓬勃活力。世界经济论坛在这一过程中与辽宁结下深厚友谊，我们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向世界讲好辽宁高质量发展故事，吸引更多政商学界人士走进辽宁，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共享中国机遇、辽宁机遇。省级大连市领导赵成、顾军、李强，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洛斯伊、茨文吉，执行董事兼大中华区主席梁锦慧参加会见。
0: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6月2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大连会见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一行，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参加。
1: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陈茂波一行表示欢迎，对香港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许昆林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辽港两地往来频繁，交流密切，合作成果丰硕。此次我们借助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这一重要平台，广泛深入对接，必将有力推动双方深化合作。当前辽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对接，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快推动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辽宁与香港资源产业各具特色，深化合作前景广阔，希望两地深化政府间沟通对接，不断拓宽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内涵，促进双向投资，推动两地企业共同开拓国际市场，深化企业上市合作，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辽宁企业实现港交所上市融资，开展港口共建与跨境航运物流全链条协作，加强科技创新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携手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陈茂波感谢辽宁一直以来对香港发展的关心支持。

0: 他表示，辽宁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底蕴深厚，与香港经济互补性强，双方深化合作潜力巨大。此次参加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组织香港助力内地企业走向全球推介会， 近距离感受到辽宁的国际影响力和良好发展环境，感受到辽宁企业的全球视野和创新活力。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抢抓国家“十五五”规划实施等战略机遇，积极与辽宁深度对接，充分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深化拓展经贸、金融、科技创新、港航物流等领域交流合作，助力更多辽宁优质企业走出去， 推动辽港两地繁荣发展。省领导陈向群、顾军，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唐嘉诚，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联席主席谢承润参加会见。
1: 本台记者赵庆华、陈浩报道。 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大连会见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沙特国际电力与水务公司董事长穆罕默德·阿布纳扬一行。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参加。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阿布纳扬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许昆林说，今年是中沙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 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各领域合作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作为全球能源转型的引领者和绿色氢能的先行者，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积极投资布局辽宁，多个清洁能源项目扎实推进。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积极谋划实施高质量能源项目，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培育能源新质生产力，全力建设清洁能源强省。双方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合作潜力巨大。希望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持续深耕辽宁，加快项目建设，深化新能源领域的全方位合作，携手辽宁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积极带动更多企业来辽投资兴业，实现更深层次、更宽领域的合作共赢。我们将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主动及时提供全方位要素保障、全生命周期服务，为企业在辽发展创造更好条件。阿布纳扬分享了参加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收获。 他表示，辽宁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和海陆门户，产业基础坚实，科创资源富集，能源转型发展成效显著。此次亲身感受到辽宁的开放活力和良好营商环境，更切实感受到世界瞩目辽宁，进一步充分看好双方的合作前景。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将紧密对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2030愿景， 把辽宁作为在华布局的重点区域，全力推动合作项目落地建设，围绕绿色氢能、可再生能源、海水淡化等领域加强务实合作，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落户辽宁，更好助力辽宁振兴发展。省领导赵成、顾军，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全球首席执行官萨米尔·塞尔汉，
2: 全球执行副总裁兼中国区主席塞勒哈卜提参加会见。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本台记者李湘荣报道。
1: 6月24号， 创汇大连致敬未来高质量发展交流会在大连举行，副省长白英出席并致辞。 来自全国各地近200位企业代表参加交流会，共同探讨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华大集团首席执行官尹烨、科大讯飞副总裁冯翔等企业代表分别围绕生物科技赋能国民健康、 AI 算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赋能价值等前沿议题做了主旨报告。 从生命健康、人工智能、政策性金融、数字转型及新型储能等维度，如何更好实现高质量发展进行交流。
0: 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辽宁精心安排多场精品文艺活动，从芭蕾、杂技到京剧、话剧、交响乐，从剧场舞台到海边晚宴，这些文艺现场成为中外嘉宾感受中国文化、读懂辽宁的重要窗口。今天我们透过这些文化场景，看在这场经济论坛上，

0: 辽宁如何用艺术扩大影响，用文化连接世界。论坛会场里，嘉宾讨论中国机遇，会场之外，城市也打开了另一扇窗。十场文艺活动次第登场，京剧唱念作打，交响乐点燃激情，杂技、话剧、舞蹈接连上演，成为嘉宾读懂中国、认识辽宁的一把钥匙。全球杰出青年、伦敦大学学院创新与公共目的研究所迪娜·艾塔。
1: 我体验了游船活动，也观看了音乐家的表演，还看到了传统舞蹈。这些内容展现了一个更加完整的中国形象，和艺术家、音乐家以及传统舞蹈表演者交流互动，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以后我一定常来中国。
0: 这些演出中最动人的一幕出现在辽宁芭蕾舞团吉赛尔上演时，全场观众起立鼓掌，演员六次返场谢幕，足尖轻盈却唤起跨越语言的情感共鸣。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土壤科学教授拉坦拉尔。
2: 我曾在1980年来过中国，这次再回来感觉完全不一样，祝贺中国。我希望中国不仅能在经济领域成为引领者，也能在文化、科学、艺术以及许多其他领域发挥引领作用。我现场观看了一些演出，编排精彩，既有观赏性，也有深度和内涵。
0: 本届论坛期间，剧场、街区、广场、海岸线都成为开放舞台，嘉宾在观看、品尝、互动中走进辽宁。这种创新的办会方式让论坛更有温度，也让嘉宾对辽宁印象深刻。新加坡前国会议员佩尼洛。
3: 觉得昨天晚上的那个 cultural story 我觉得办得特别的好，我们一入场就看到了很多不同的那些文化表演，包括是非常传统的那种舞蹈，那个大戏啊、等等，都非常抢眼。
0: 大连之夜文化晚宴导演张蓉蓉。
4: 两年一届，每次都有新意，每次都有不同的感觉，有存着有杂技的表演，有芭蕾舞剧的表演，还有这个交响乐的表演，城市的氛围特别浓厚，艺术让城市升华。
5: 24号晚，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大连之夜文化晚宴在大连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如约启幕。第九次与达沃斯深情相拥，这一夜大连用歌声与微笑宴请全球。本台记者郭点点从现场发回报道。
6: 文化晚宴已经成为夏季达沃斯的一张专属名片，而每一次的大连之夜都在用文化和美食向全球展示大连魅力。那么今年的大连之夜选择在这样一个美丽的海边，要给大家讲述一个故事，一艘叫大连号的航船为故事的叙事主线，将载着四海宾朋穿越山海遇见大连。
5: 晚宴以歌声与微笑为主题，歌舞、音诗画、乐器演奏、京剧表演接连登场，满满的中国元素扑面而来。最吸睛的当属舞蹈《国宝辽宁瑞鹤篇》，它的灵感来源于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瑞鹤图。舞者们用灵动的身姿将画中仙鹤的飘逸与祥瑞演绎得活灵活现，让千年文物在达沃斯的舞台上真正活了起来，成为一场流动的东方美学盛宴。辽宁大学校长于淼杰。
7: 整个的这种文化演出中都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元素，用这种国际的这种范式来展现出我们这个大连的这种开放，所以这种中西合璧，或者说这种文化的这个传输的这方式呢，就润物细无声。
5: 如果晚会是大连的问候，那么现场100多个档口的美食则是大连的心意。现场240道特色美食都是经过了层层选拔才呈现在了每一位嘉宾面前。瑞士斯艾普公司肖恩·卡斯克。
8: 海参特别正宗，所以很独特，我以前从来没尝过这种味道，非常好吃，我非常震撼。我从来没看过中国戏曲，这座城市太让人印象深刻，非常大，非常现代化，而且有山有海，特别美，来到这里我很开心。
5: 康宝莱全球首席法务和公共事务官王启仁。
9: 最爱的必须是海胆，当然海鲜整体上都很棒。我每年来中国，它是全球最先进、现代化、变化最迅速的，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它的发展超越了我去过的许多国家。
5: 大连人用食物雕刻大海，嘉宾们用视觉和味觉记住这份心意。文化晚宴结束后，所有美食档口将从国际餐桌切换到市民餐桌，一直开放到7月4号。
0: 本台消息，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报道，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各界热议中国机遇、创新赋能、开放共赢。报道说，达沃斯论坛期间，来自全球政商学界的代表围绕经济复苏、能源转型、人工智能、开放合作等主题激荡思想，深入交流，中国机遇成为论坛高频词。新华社关注夏季达沃斯论坛文化之夜精彩绽放，参会嘉宾共赏精彩文艺节目，品尝大连特色美食，畅谈合作机遇，享受美好时光。总台央视新闻30分播发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3天会期内共设置200余场专题对话，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全球能源转型指数报告等多项成果集中发布。
5: 经济日报刊发报道，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与会人士热议以开放合作筑牢发展确定性。光明日报刊发报道，以合作促共赢，以创新聚动能。报道说，在达沃斯论坛的思想碰撞中，世界愈发清晰地读懂一个共识，真正改变世界、惠及全球的创新成果，必然是拥抱世界、开放包容、协同共生的创新。中国将热忱欢迎全球企业共享中国机遇 2.0。
0: 本台记者邹斌凯、张宏民报道。昨天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我省14个市31家企业组团参展，31家企业覆盖装备制造、精细化工、智能科技、特色食品、轻工纺织、医药健康等重点领域，全方位多层次展现了辽宁优势产业集群的发展成效。
1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5: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北风3到4级为主，早间最低气温15到20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8到31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转晴，东北风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兵、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1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子月。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农历5月12。下面为您播报今天的天气情况。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晚上转多云，北风晚上8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0度，盖州29到19度，大石桥30到18度，鲅鱼圈30到1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晚上转多云，北风晚上8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晚上转多云，北风晚上8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0度，盖州29到19度，大石桥30到18度，鲅鱼圈30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晚上转多云，北风晚上8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官台，但是。

0: 回头的时候，哎，我看种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种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1: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2: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1: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3: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4: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5: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7: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实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8: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9: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

0: 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 丁薛祥分别会见卢曼加。

0: 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五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5: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6: 你看，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5: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7: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5: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8: 普通心电图的话，才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5: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9: 因为心丝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

0: 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1: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2: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保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3: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4: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5: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像林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4: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5: 你们俩现在整的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4: 茶馆里茶凉的絮化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5: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4: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6: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4: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7: 这也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4: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7: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抽判的事儿。
4: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8: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4: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7: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14-5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9: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3: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9: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3: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9: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11: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3: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9: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3: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9: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3战积6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1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子月，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农历5月12。下面为您播报今天的天气情况。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八一轩，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晚上转多云，北风，晚上八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0度，盖州29到19度，大石桥30到18度，八一轩30到1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晚上转多云，北风，晚上8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八一轩，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晚上转多云，北风，晚上8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0度，盖州29到19度，大石桥30到18度，八一轩30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晚上转多云，北风，晚上八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一汪温泉引来金融活水，多方联动助力文旅产业出圈，
1: 特色灵芝产业助力柳树镇走好富民路。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依托得天独厚的温泉资源，近年来盖州市双台镇温泉加民宿业态蓬勃兴起，成为带动当地文旅增收的特色产业名片。然而长期以来装修扩建、业态升级带来的资金压力始终是民宿经营者发展路上的堵点。为此，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营口监管分局联合市发改委常态化落实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引导辖内银行机构创新适配信贷产品，以精准金融服务赋能当地文旅产业稳步发展。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盖州市双台镇拥有优质温泉资源，每到节假日吸引着大批游客前来休闲度假。吕彤是双台镇清华池温泉民宿的经营者，随着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扩建升级民宿、提升接待能力的计划提上日程，可资金缺口让他的改造项目一度搁置。为破解温泉民宿经营者融资难、融资慢问题，2024年8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开发区支行因地制宜创新推出温泉民宿产业贷金融产品。该产品纯信用无抵押，兼具额度高、利率低、期限长等优势，银行工作人员下沉一线驻点服务，一站式简化办理流程，最快一周便可完成放款流程。吕彤成为这项金融服务的直接受益者，在去年五月份顺利拿到了200万元贷款。盖州市双台镇清华池温泉民宿经营者吕彤：
4: 以前跑银行贷款要准备一大堆手续，现在流程简单很多，信用的那个手续也简单很多，放款也非常的快。拿到手续后哈，我们翻新庭院、扩建客房、增值休闲的套备配套东西哈都很快，升级室内外浴池，民宿接待能力提升不少。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开发区支行信贷经理杨文月：
5: 那个我行推出温泉民宿产业贷以来呢，已为68家民宿投放了8150万元的贷款，这个资金主要用于民宿装修扩建和新址建设，就是能够精准解决温泉民宿改造升级的资金难题。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对乡村温泉民宿产业的支持，推出更多个性化、差异化的金融产品，以金融活水赋能乡村文旅发展。
3: 如今借助金融信贷扶持，经营30载的清华池温泉洗浴完成全面升级，同步扩建打造温泉民宿。去年12月，清华池温泉民宿正式开门纳客，日常客源稳定，人气持续走高。盖州市双台镇清华池温泉民宿经营者吕彤：
4: 像今年的5乙和4乙之间，入住率几乎都是满房，淡季也能达到90%。反正这笔贷款实实在在帮我们做民宿做大做强。
3: 不只是温泉民宿产业，在多方协同推动下，全市各类金融资源持续加大对文旅产业的投放力度。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营口监管分局联合市发改委常态化开展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政企银三方各司其职，联动配合，搭建起高效顺畅的融资对接渠道，一套清单化走访全流程跟进的服务模式落地见效。截至2026年3月末，全市温泉民宿产业贷款余额1.02亿元，同比增长64.69%，获得信贷支持的民宿经营主体达122户，同比增长18.45%。全市银行业文旅产业贷款余额39.31亿元，较年初新增1.47亿元，同比增长3.88%。金融搭台，文旅唱戏。接下来，金融监管部门联合市发改委将继续引导辖内银行机构下沉服务、创新场景，以有温度、见实效的金融服务普惠经营主体与群众，护航营口文旅产业高质量稳健发展。
1: 盛夏时节，老边区柳树镇东柳村灵芝种植基地树果蓬盈，长势喜人。9座标准化培育大棚，灵芝菌朵饱满茂盛。 营口玉芝世家食用菌有限公司扎根柳树镇东柳村，发展特色灵芝产业，打通药用灵芝培育与观赏盆景双线产业链，助力柳树镇特色农业转型升级。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在食用菌种植大棚内，营口玉芝世家食用菌有限公司负责人任家辉正忙着拍摄灵芝生长视频。营口玉芝世家食用菌有限公司负责人任家辉：
6: 灵芝生长耗时久，周期长，我种植灵芝呢也6年的时间里，我始终就是坚持记录灵芝发芽、生长、成熟全过程，然后剪辑合成延时短视频在线上推送，让大家直观地看到灵芝生长的过程。后来也是越来越多的顾客认识了我种植的灵芝。
3: 产业向好发展的背后是一路攻坚克难的探索历程。产业发展初期，因种植经验匮乏，技术不成熟，连续2年灵芝培育效果不理想。面对困难，

0: 没有退缩懈怠，而是专程奔赴有着灵芝之乡美誉的山东聊城拜师学艺。经过长期学习钻研，反复实践试验，终于熟练掌握了灵芝育苗、管护、采收全流程种植技术。攻克技术难关后，企业在市场调研中发现，灵芝多作为中药材售卖，兼具观赏性的灵芝盆景十分稀缺，差异化的发展商机让企业决定要大力培育造型灵芝盆景，并通过直播拓宽了营销渠道。营口玉芝世家食用菌有限公司负责人任家辉：
1: 我第一场直播条件十分的简陋，全程只有我一个人，需要讲解产品，又要回复网友留言，还要单独对接订单，当时就是心里也特别紧张。出乎意料的是，咱们主推的那种小型的灵芝盆景广受青睐，首场直播咱们就成交了几十单，这份成绩也彻底坚定了我深耕灵芝产业的决心。
0: 坚持线下标准化种植，线上新媒体营销双向发力，营口玉芝世家食用菌有限公司凭借创新思路和实干精神，把小小灵芝发展成为乡村特色优势产业。目前企业在东柳村已经建成九座标准化灵芝培育大棚，年产值突破300万元，客户遍布全国各地。企业还带动了东柳村数十名村民就业增收，吸引多名在外青年返乡创业，为乡村发展注入新生力量。营口玉芝世家食用菌有限公司负责人任家辉：
1: 我的产业能一步步发展壮大，也离不开咱们镇里和村里的鼎力支持。不管是前期的技术培训，还是咱们企业中在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党组织都会第一时间靠前帮扶，排忧解难。
0: 老边区柳树镇机关事业党支部书记韩宝同：
2: 我们镇会持续扶持灵芝产业提质升级，拉长产业链条，当好企业发展后盾，把产业优势转化为富民实效，稳步走好柳树镇乡村振兴共同富裕路。
3: 6月20日晚，东北超第三轮上演大连对阵沈阳的焦点对决。赛场之外，我市在明湖广场、营口老港市集、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等多地设立第二现场，将足球热度从专业球场延伸至城市街头与校园，共享足球盛宴，以赛事流量拉动消费增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辽宁德比激战正酣，我市明湖广场五彩消费季东北超第二现场同样人声鼎沸，众多球迷齐聚于此，在夏夜微风中共享足球盛宴。活动现场设置高清大屏幕直播赛事，并打造集美食、演出、互动于一体的沉浸式观赛空间，特色烧烤、时令小海鲜、清爽饮品等美食市集烟火气十足。赛前暖场演出持续点燃氛围，足球九宫格、颠球比拼等趣味游戏区吸引了不少小球迷参与，欢声笑语不断。活动中，我市青少年歌手荀博文演唱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以热血旋律诠释新时代东北少年的朝气与振兴梦想。歌手荀博文：
4: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东北少年，我热爱我的家乡。作为一个小球迷，我希望东北超作为家乡的品牌，让更多人知道，了解我们东北的文化。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到我的家乡做客，感受东北人的热情，也希望我的家乡东北越来越好。
0: 在营口老港市集，高清直播大屏全程同步转播赛事实况，河畔灯火璀璨，工业风景观搭配琳琅满目的特色小吃摊位，烟火气息与赛场激情完美交融。球迷们围坐在一起，目光紧紧追随赛场动向，每一次精彩传球、射门都引来全场此起彼伏的欢呼。市民马上来，
5: 吹着大辽河的风，喝着小啤酒，吃着小烧烤，在这里看足球比赛也是一种非常享受的事情。这场比赛呢，非常激烈，非常精彩，对我来说也是一场视觉盛宴。
0: 与市集的热闹不同，滚滚红尘音乐院落主打文艺休闲观赛体验，露天庭院搭配驻唱歌手现场演出，一站式实现观赛、听歌、休闲消费多重体验。现场球迷手持助威道具，跟随赛事节奏尽情呐喊，大家一边欣赏比赛，一边交流看点，松弛惬意的环境让观赛体验更具新意。市民冯小波：
6: 无论是沈阳队还是大连队，都是我们辽宁的队伍，无论谁赢我们都高兴。在这儿环境好，美食棒，释放我们

0: 的压力。
1: 不同特色的第二现场覆盖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市民群体，把赛场热度延伸至城市街巷角落。体育竞技活力、槟城夜市烟火、特色文旅业态深度融合，有效激活城市夜间消费市场。与此同时，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组织500余名师生集中观赛，足不出校感受东北足球赛事的热血激情。比赛跌宕起伏，看点十足，点球破门、补时绝平的精彩瞬间扣人心弦，每一次攻防转换都牵动着全场师生的目光。千里之外的绿茵赛场与校园礼堂同频共振，赛事所传递的东北人豪爽坚韧、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深深浸润着每一位师生的心田。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高继峰：
2: 我从来没和这么多同学一起看球，今天心情特别的激动。东北超为东北足球搭建了舞台，我会持续支持，也号召同学们一同热爱足球，为东北超助威。
1: 本次活动将东北超的赛事热度从球场延伸至城市街头与校园，以足球聚人气，以人气带消费，有效拉动我市夜间经济，丰富市民夏夜文化生活。体育活力与城市烟火交相辉映，让夏夜因足球而格外闪亮。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禁毒宣传进校园，筑牢青春防毒墙。
4: 6月17号，营口海关联合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禁毒大队走进营口理工学院，开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禁毒普法宣传活动，筑牢青少年禁毒安全防线。营口海关工作人员聚焦跨境邮寄涉毒高发渠道，详细讲解国际邮包、跨境快递中新型毒品、管制药物的流通特点和隐蔽传播方式，解读跨境涉毒行为的违法后果，提醒学生自觉远离各类跨境涉毒风险。公安民警结合一线禁毒执法工作实际，针对青少年药物滥用、校园新型毒品伪装等重点问题进行宣讲。他们还利用展板、各类新型毒品、伪装毒品及管制药物模型，向学生讲解毒品识别要点、隐蔽迷惑手段和日常防范技巧。营口理工学院学生陈俊熙：
5: 我不仅学习到了识毒防毒知识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更真切地体会到了禁毒工作的艰巨性。作为青年学子，我们应该洁身自好，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普及禁毒知识，为营造全民禁毒的社会氛围贡献自己的力量。
4: 此次活动依托海关口岸邮检禁毒查验、公安禁毒执法职能优势，打造海关加公安加高校三位一体禁毒宣传教育模式，切实提升大学生识毒、防毒、拒毒能力。营口海关副关长陈卫东：
6: 下一步，营口海关将持续深化关警联动宣传机制，打通国门禁毒宣传与校园防毒的衔接壁垒，让学生们充分认识到跨境涉毒风险、新型毒品的危害，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禁毒普法活动，助力构建全民防毒、全域禁毒的良好社会格局。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7: 播音王雨熙、李林芝，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8: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9: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老话常说，宁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豆。豆子可以说是我们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常客，而除了我们常说的黄豆、黑豆、红豆，其实还有一种豆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并且近年来频繁地出现在各种轻食减脂餐当中，它就是鹰嘴豆。鹰嘴豆是蛋白质、健康脂肪、纤维、碳水化合物以及许多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来源，也是素食饮食中肉类的绝佳替代品。相比其他的豆类，鹰嘴豆也在蛋白质功效比值、生物利用价值和消化吸收率指标上最高，因此赢得了豆中之王的美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能当主食还能替代肉类、对减重降血脂也有帮助的鹰嘴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鹰嘴豆这个名字可能在许多人的饮食清单上并不常见，但它却是健康饮食中的一颗明星。在轻饮食的潮流中，它以其高蛋白、高纤维、低脂肪的优异特性，成为了越来越多健康意识强的人的选择。不仅如此，鹰嘴豆还以其独特的口感和风味赢得了众多美食爱好者的喜爱。鹰嘴豆的种鳍附近会有一个凸起，跟鸟喙很像，也因此得名。它是一种豆科一年生植物，原产自土耳其。人类食用鹰嘴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500年。现在鹰嘴豆的主要生产国是印度，约占全球产量的 68.52%， 其次是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土耳其、澳大利亚和埃塞俄比亚。我国的西北地区比如新疆也有种植，因此鹰嘴豆是地中海、中东、印度菜系的主要食材，作为主要粮食来食用。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鹰嘴豆它的营养成分。每100克鹰嘴豆含有高达 23.3 克的蛋白质，这甚至比鸡蛋和牛奶还要高，而且它的蛋白质质量优秀，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多种必需氨基酸，特别是赖氨酸，这对于素食者来说尤为重要。接下来是膳食纤维的含量。你知道吗？每100克鹰嘴豆中含有 14.3 克的膳食纤维，这几乎是香蕉的12倍，红薯的5倍。这些纤维有助于促进肠道健康，而且还能够帮助控制体重，因为它们可以让人感觉更加饱腹。再来谈谈脂肪。尽管脂肪是健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过多的摄入会导致各种健康问题。幸运的是，鹰嘴豆的脂肪含量相对较低，每100克仅含有 5.3 克脂肪，并且其中大部分是对心脏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鹰嘴豆的 DGI 值，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是其另一个突出的健康特性。对于那些需要控制血糖或糖尿病患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此外，鹰嘴豆还富含维生素 B 族、铁、钙和镁等微量元素，这些都是维持身体健康所必须的。当然，也有一些研究没有发现改善体重或血脂的健康益处。研究人员推测，有可能是使用鹰嘴豆泥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受限目前的研究质量，还需要更大规模的随机临床试验，明确鹰嘴豆的健康益处及机制。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传统的鹰嘴豆泥额外添加了大量的脂肪，导致脂肪含量是鹰嘴豆的4-5倍。虽然膳食脂肪能够削弱血糖和胰岛素的反应， 但额外的热量会抵消掉鹰嘴豆中有益营养成分带来的其他健康益处。所以你如果要购买即食鹰嘴豆食品，无添加的水煮鹰嘴豆还是很健康的。鹰嘴豆营养价值很高，口感也很不错。鹰嘴豆美味的口感来自淀粉、蛋白质和脂肪。鹰嘴豆中的淀粉有板栗的香气，富含的蛋白质以及含量优于其他豆类的脂肪酸也赋予鹰嘴豆坚果的香气。做成豆泥的话也会有黄油般的质感，确实是一种很好吃的豆子。鹰嘴豆的多功能性使它可以轻松融入日常饮食，无论是作为沙拉的一部分还是烤制成脆口小吃，鹰嘴豆都能为你的餐桌增添丰富的口感和营养。你甚至可以将它作为主食的一部分来提高膳食的蛋白质含量。做法上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用水煮沸10分钟，也可以再多煮一会儿看看。如果很干的豆子可能需要煮一两个

小时，可以直接用电压力锅煮，也可以先泡2到4小时左右，或者预先烘焙一段时间，都可以减少煮的时间。如果做鹰嘴豆泥，可以先用破壁机打成糊之后再煮。各种食谱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搜索，比较百搭的有两种，一种是做成杂粮粥，你可以在煮粥的时候，除了小米、高粱、大黄米、玉米粒儿、荞麦、红小豆之类的杂粮以外，再放点鹰嘴豆，还可以做成鹰嘴豆泥，用来蘸蔬菜或者蘸面包什么的，方便健康又美味。当然前提是没有加入太多的油脂和盐。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如果你是一个健身爱好者，还是只是想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鹰嘴豆都是你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多才多艺，能够满足各种口味和烹饪需求。现在你已经了解了鹰嘴豆的所有神奇之处，是时候将它加入你的购物清单，尝试一些新的食谱，享受美味又健康的生活了。不要忘记，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不意味着牺牲美食，鹰嘴豆就是最好的证明。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辣椒是众多人无法抗拒的美味，对于能吃辣的人而言，任凭你是小米辣还是朝天椒，肠胃都照单全收。而对另一群人来说，逢辣必拉的吃辣通便法屡试不爽。为什么有些人一吃辣就拉肚子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怎样健康吃辣。辣椒含有大量的辣椒素，它是一种含有香草酰胺的生物碱。辣味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正是源于它。辣椒素能够刺激舌尖、口腔黏膜及口腔神经末梢，促进唾液分泌，有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并使人感到兴奋，产生快感。由于辣椒素不易被消化道分解代谢，会使肠道产生火辣辣的感觉。肠道壁上有很多神经元，接收到灼烧的信号，加快胃肠蠕动，将辣椒素排出体外。在这个过程中，肠道的粪便还没来得及成型，同时会吸收肠道中的水分，使大便变稀，出现了我们俗称的拉肚子。辣的本质是一种痛觉，上厕所之后感觉肛门很痛怎么办？用凉水洗一洗，或者涂抹炉甘石软膏都能够缓解。尽管深知自己吃辣容易拉肚子，还是会有人管不住嘴，忍不住吃辣，结果一吃必拉的倒霉事儿立马应验。这个时候中招的朋友应该如何自救呢？拉肚子期间脱水现象是常有的，这时适当补水就显得格外重要。可以喝白开水，简单少刺激，也可以自榨果汁，补水的同时顺便还能够补充点维生素、矿物质及糖分，从而有助缓解虚脱，恢复体力。既然吃辣必拉，那么平时就要长记性了，少吃辣，不吃辣，尤其是在拉肚子、肚子疼的时候，更要减少辛辣食物的摄入，保持清淡饮食。同时一些生冷油腻的食物也要少吃。有的人辣而生畏，有的人无辣不欢。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不仅仅是各自对辣椒素抵抗程度不同，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肠道菌群平衡与否。所以不管是想好好吃辣，还是想缓解拉肚子，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是有必要的，比如吃益生菌就有助达到此目的。这是一种补充足够数量后能够产生有益健康功能的活菌，它们顺利进入肠内后，可以通过营养竞争、生物夺氧、分泌有机酸等多种方式与有害菌抢位子，遏其生长，防止其扰乱肠内的正常秩序，从而起到了拨乱反正、平衡肠道菌群的作用。如此一来，发生细菌性腹泻的机会也就有所减少。因此吃益生菌对改善肠道菌群紊乱、缓解拉肚子是有用的。而为了尽可能少的摄入不良成分，以防加重不适，美国加州大学研究指出，辣椒素可以缓解疼痛、延长寿命。同时辣椒素还是一种抗氧化抗炎物质，辣椒的辣味主要来自辣椒素，辣椒含的辣椒素越多，口感越辣，对健康越有益。越成熟的辣椒口感越辣，辣椒籽周围的白膜最辣。辣椒的辣度跟品种有很大的关系，国内比较辣的品种有朝天椒、小米辣、涮涮辣、二荆条等等。对同一品种的辣椒来说，越成熟辣椒素含量就会越高。对同一个辣椒来说，白膜覆盖的地方辣椒素含量是最多的，口感最辣，其次是辣椒果实的下半部分，再次是果柄端，种子中含量是最低的。清洁辣椒在日常烹调当中经常用到，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该如何判断其到底辣不辣。 通常情况下，身宽体胖、个头偏大、颜色相对浅的品种没什么辣味儿，而细长、窄小、皮薄、颜色相对深的就比较辣。天热吃点辣会让血管扩张、出汗和脸红。

增加油盐的用量，例如辣子鸡丁、麻辣小龙虾等等。过辣、过咸、过油会给身体带来多重危害，因此自家烹饪时应限制油盐的使用量，在外要少吃这类菜肴。第三，搭配清淡的果蔬，吃辣时可以适当的搭配一些清淡少油少盐的蔬菜，比如清炒苦瓜、蒜蓉西兰花、大拌菜等等，具有清热去火的作用。吃辣之后，为了防止出现咽干唇裂等症状，可以多补充水，吃点酸味水果，山楂、柚子、柑橘、苹果和梨等都不错。第四，不要过量食用，健康人都可以吃辣椒，但是过量食用辛辣食物会刺激胃肠黏膜，使其高度充血，蠕动加快，引起胃疼、腹痛、腹泻等症状，诱发胃肠疾病，有胃溃疡、食道炎、痔疮、结膜炎、便秘、痤疮的人要少吃。具体每天该吃多少，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推荐量，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豆中之王鹰嘴豆，还聊到了怎么健康吃辣。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6:30不吃饭，我要出去转一转。3楼的红窗帘准时拉开了，6楼的白窗帘也拉开了。再去看看2号楼，哎，这个4楼怎么没有拉开？我来赶紧爬楼敲敲门，问问什么情况。李大爷，您在家吗？
1: 哦，我在呢。嘿，好着呢，丫头。
0: 您今天怎么窗帘没拉开呀？
1: 早上啊，嘿，我光顾着刷手机，上个厕所功夫，回头做饭，哎呦，我就给忘了。你瞅瞅我这记性哦。
0: 李大爷，没事儿就好。
1: 哎呦，谢谢你们每天和我们老人们约定拉窗帘保平安。明天，哎，我一定忘不了。
0: 我的窗帘之约，我的暖心守护。
2: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3: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2: 天气不好吗？
3: 没有。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2: 你有吗？
3: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2: 有吗？
3: 有。
2: 那就可以说。
3: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2: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3: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2: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3: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2: 好吃就会好卖。
4: 诚实才能成事。